0: 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1: 近年来，各地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医保支付方式，推动看病报销更加便捷，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资金垫付压力。今年一到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达1.47亿人次。
2: 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打通结算堵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医保基金支付金额逐年攀升。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为破解群众看病就医缴费排长队难题，各地大力推进医保便捷支付，开展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在浙江省长兴县这家医院，医保便捷支付系统延伸至诊室，患者看完病可直接在诊室刷脸完成结算，随后前往药房取药。
3: 像我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手机的操作不像我们年轻人直接人脸识别，很快捷，很方便。
2: 村卫生室是医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国95%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过去由于网络没联通，村民在村卫生室看病，医药费需要往返乡镇跑腿报销。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全面推行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群众就诊可通过医保卡、电子医保凭证、刷脸三种方式，在村卫生室实现医药费用及时报销。
4: 通过报销过后，就像今天我将有40块，而且最后支付了20块，大大方便了我们，节省了一切资金和时间。
2: 当地村医还把村医通终端装进出诊药箱，上门为行动不便群众送医送药，现场办理医保及时结算。
5: 我们上门服务，当场就能结算，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不用再为报销跑路犯愁，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1: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生效施行。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来看报道。
6: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在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体检，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余部行政法规、80余部部门规章和400余件规范性文件。
7: 对于主要内容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先行一揽子废止，对于部分内容与法典不一致的，打包一揽子修改，对于与法典不一致内容较多的文件，逐项全面的研究修改完善。
6: 目前清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对照法典新要求，建设15/5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步骤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方面的标准项目。
7: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州。

0: 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最近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六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
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六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五月份前翻了一番。
2: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六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0: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3: 六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4: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5: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来看报道。
0: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6: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0: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7: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0: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1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8: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0: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9: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0: 目前，全球百分之九

0: 1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 105.9 亿元，同比增长 7.6%。
1: 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来看报道，
2: 在我身边的这些又一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这家机器人企业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新品。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就已经收到上万台订单。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加速，带动了全产业链需求的扩张。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整个行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3: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月至五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其中，拓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5亿元，同比增长213%至300%。埃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
4: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13%到300%。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
5: 整个行业的利润和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是同步往前走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啊，比如说电机、减速机、传感器、轴承等等，每一个环节的公司呢，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益啊。
6: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展台到车间的转变，伴随商业化落地加速，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订单正在批量释放。
3: 在深圳龙华一家特种场景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地里，记者见到一台防爆加油机器人正在反复演练加油动作，从开油箱盖、取油枪、注油、收枪、盖盖，全套工序行云流水，无需人工介入。公司负责人孙腾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发的该款机器人已经进驻佛山一座加油站进行试点运营，面向普通车主提供全流程自主加油服务。
7: 整个流程是环环相扣的，其中呢，不仅涉及到我的视觉的感知，也涉及到我的在复杂环境下的力控的操作。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3: 事实上，不只是孙腾的企业，今年以来，各家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在宁波一家汽车电子工厂的车间里，配备灵巧手的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开展物料出库、分拣、装配、紧固等操作。
8: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3: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正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9: 今年有十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6: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3: 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落地工厂，供应链能否保障批量稳定交付至关重要。 如今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再是零星突破，开始进入全链条系统

0: 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1: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场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0: 记者调查了解到，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的提升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同时在供应链安全和交付周期上也具有突出优势。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共同的选择。
2: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就不存在断货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从成本和交付的这个上面来讲，成本肯定是比进口部件要低的，大概能够低到30%左右。
3: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0: 业内人士表示，在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4: 我们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其实更多是面向终端，我们来做一些组装类的工作，那现在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5: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6: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8: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9: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10: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8: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11: 导购1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12: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5: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6: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资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13: 这样子的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14: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8: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14: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

0: 要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1: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0: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2: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0: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2: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3: 原来的开发周期有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2: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3: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2: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3: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0: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2: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0: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4: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
5: 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6: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2: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4: 近来，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
5: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之后，专程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
7: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8: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9: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7: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

0: 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2: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3: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山西晋城市灵川县位于南太行之巅，夏季气温凉爽舒适，森林覆盖率超过50%。当地推出多种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4: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灵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阵的山风。
5: 进入7月以来，灵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6: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7: 开始觉得住2-3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5: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8: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到90%，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9: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左右，生意特别火爆。
5: 近年来，灵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3: 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和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游体验，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和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我们来看一看。
5: 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10: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5: 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
11: 大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里吃了。
5: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1000余组光影装置与送运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

0: 约2万人次。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夏天里，不少人纷纷加入

0: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复式练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0: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需提高警惕。
3: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0: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5: 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够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0: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6: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

0: 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简单观念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细节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1: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0: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步到位，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1: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2: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看懂了吧？
3: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的展示商标，并详细的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1: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4: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5: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

0: 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说，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2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03%，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22%。
1: 2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83%，法国凯克斯零指数上涨0.6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41%。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为4.0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为4.83%。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七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调查同时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维持在61.3%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
0: 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是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000人撤离。
3: 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4: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e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Está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3: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1: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28号最新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若航运持续受阻，将会有更多行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
2: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5: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p von 1,43 m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0: dan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eine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 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1: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 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 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 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2: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 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原因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万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 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道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 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 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 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4: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

0: 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见。

0: 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未来的气温特点可以概括为散装高温，遍地闷热。从气温预报图上看到哈，高温的区域并不多，主要是分布在四川东部、重庆、江浙沪以及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这一带。不过大家不要被这看似不多的高温区域所迷惑，高温虽散装，闷热却遍地。像是中东部大部，即便最高气温没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其实会高很多，妥妥的隐形高温。今后几天，中东部湿度依然较大，大部地区湿度都会高于60%，最高气温虽然不到35度，但也在32度上下，体感温度大多能够轻松超过35度，可以说是从东北到华南，闷热贯穿南北，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除了闷热遍地，降雨也呈现出了面广点强的特点。近两天全国降雨范围很广，但是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比较的分散，大到暴雨主要分布在河南、四川、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2到31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沈阳晴，27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22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31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5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7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台北阴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北京晴，25到3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从消费物流看，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旺盛。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4%，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
2: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1: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0: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重降到13.9%，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1: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7%和6.9%，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
2: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论。

0: 顿掉，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至64%之间。
3: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2: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5: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0: 在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0: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您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您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的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 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

0: 继续购物，
1: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2: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3: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4: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2: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5: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0: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6: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一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7: 这样子的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8: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2: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8: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一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9: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8: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2: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8: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身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2: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10: 原来的开发周期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2: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10: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2: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10: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8: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2: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8: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的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6: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了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了一批全新的工种。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怎么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2: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0: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1: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 1.2 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 1.8 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9.7 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 47.9 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度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总共出口原油大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海湾地区的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以基于自愿的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说，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暂时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项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都没有证实这一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有所下降。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调查同时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维持在61.3%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

0: 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28号，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收跌，国际油价显著回落的同时，国际金价和银价也在下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二，半导体股的抛售潮仍在持续，美股投资者集中减持存储芯片股以及其他 AI 概念股，资金转向估值更可持续的传统行业。同时，美股的板块轮动也在活跃，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超350只个股收涨，金融、材料、医疗保健、必需消费品等板块悉数上涨。不过，蓝筹科技股下挫，令股市整体涨幅受限。美国三大股指周二走势分化。波音公司周二盘前发布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当季公司交付171架民用飞机，推动营收与现金流改善。不过，盈利方面仍不乐观，尤其是美股的亏损情况比市场预期更为糟糕。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替代机项目当季新增$2.8亿亏损，项目的累计超支已经达到了$31亿。截至二季度末，波音手握的待交付订单总额达71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波音股价周二收涨4.76%，是推动道指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欧洲方面，能源价格显著回落，有望缓解欧洲工业生产成本压力，工业、汽车等类别股票大面积反弹。德国股市中，大众汽车涨超4%，宝马涨超3%。此外，欧元区蓝筹股中，科技、食品与饮料、非必需消费品等主要公司股价也都显著上涨，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涨。原油方面，美伊暂停相互袭击后，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航运通道受阻的担忧是持续消退，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其中布伦特油价过去3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6%，创近3年来的最大3日跌幅。贵金属方面，投资者等候美联储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近期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基本面稳定，外界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工作重心偏向稳定物价，市场目前仍不排除本次议息会议美联储宣布加息的可能性。部分投资者在周二技术性减仓，国际金价与银价下跌。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了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曾经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当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这次

0: 地震当中再次发生了石墙坍塌。
1: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2: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0: 最近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度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2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的货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如果航运持续受阻，将有更多行业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
3: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4: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b von 1,43 m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eine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3: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六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0: 据路透社报道，新一轮热浪席卷意大利北部，本周多地气温预计将突破40摄氏度。持续极端高温加速葡萄成熟，当地部分种植园已经提前启动采摘工作。高温干旱天气还可能对葡萄酒品质和酒庄的经营带来挑战。
5: 当地时间28号，在位于意大利帕维亚省的葡萄酒产区奥特雷波帕维塞，葡萄采摘期正式开启，较去年提前约10天，创下当地最早采摘记录。据了解，极端天气可能对部分葡萄酒的品质造成一定影响。有业内人士指出，气温太高会导致葡萄糖分快速上升，但酸度不够，酚类等其他化学成分来不及成熟，这样酿出来的葡萄酒酒精度数比较高，但酸度不够，影响口感。
6: Allora, le ondate di calore, le temperature eccessive, la siccità incidono certamente sul settore vitivinicolo. Le piante potrebbero andare anche in stress, ma è anche per questo motivo che alcuni viticoltori stanno anticipando la vendemmia proprio per salvaguardare la qualità delle uve.
5: 高温不仅影响葡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挑战。为避免高温下作业，一些酒庄已调整工作时段。
7: Con questi caldi si tende a raccogliere molto presto la mattina per poter poi lavorare il prodotto in cantina già dalle ore più fresche。
5: 在意大利其他产区，葡萄采摘预计也将提前开始。在威尼托，早熟葡萄品种最早可能在8月10号左右便可采摘。托斯卡纳的桑娇维塞葡萄预计8月中旬开启采摘。意大利农民联合会表示，葡萄酒产业是意大利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支柱之一。葡萄园面积达68.1万公顷，年营业额约140亿欧元。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

0: 活红花郎。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823.29，上涨了0.26%；深证成指13498.75，下跌了0.08%；创业板指数3333.48，上涨了0.1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515.35，上涨了0.83%；国企指数8501.25，上涨了0.7%；恒生科技指数4778.08，上涨了1.13%。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起将分多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其中7月29日到7月31日每天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操作总量总计会达到2.1万亿元。隔夜逆回购是央行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的操作，上个月末起开展首次操作，有助于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8日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
1: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规模占比微降，而混合类产品，也就是存款、债券打底并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理财存续规模突破1亿元关口，达到1.07万亿元。
2: 上半年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承压，这倒逼资金寻求权益类的投资机会。同时，上半年权益市场结构性回暖，科技等板块拉动了混合类产品的收益，也倒逼着机构提升相关的配置。
1: 截至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人。从投资者结构看，持有理财产品的个人投资者中，数量最多的是风险偏好为2级，也就是稳健型的投资者，占比32.63%。
2: 稳健型投资者占主导，说明市场的理性在逐渐回归。理财投资者以风险厌恶人群为主，本金安全是底线，特别是经历市场波动后，保本微增成为主流的心态。
0: 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明盛公司28日发布公告说，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因为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明盛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再来关注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
3: 在我身边的这些又一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就是这家机器人企业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新品。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收到上万台订单。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加速，带动了全产业链需求的扩张。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整个行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4: 工信部数据显示，1月至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其中，拓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至1.15亿元，同比增长213%至300%。埃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
5: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213%到300%。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
6: 整个行业的利润和整个行业的收入规模是同步往前走的，产业链的这些供应商啊，比如说电机、减速机、传感器、轴承等等，每一个环节的公司呢，肯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益啊。
0: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展台到车间的转变，伴随商业化落地加速，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订单正在批。

0: 全套工序行云流水，无需人工介入。公司负责人孙腾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发的该款机器人已经进驻佛山一座加油站进行试点运营，面向普通车主提供全流程自主加油服务。
1: 整个流程是环环相扣的，其中呢，不仅涉及到我的视觉的感知，也涉及到我的在复杂环境下的力控的操作。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0: 事实上，不只是孙腾的企业，今年以来，各家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在宁波一家汽车电子工厂的车间里，配备灵巧手的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开展物料出库、分拣、装配、紧固等操作。
2: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0: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正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3: 今年有十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4: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
0: 业内人表示，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落地工厂，供应链能否保障批量稳定交付至关重要。如今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再是零星突破，开始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3: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0: 记者调查了解到，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的提升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同时在供应链安全和交付周期上也具有突出优势。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正在成为国内机器人企业共同的选择。
5: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供应链安全，就不存在断货的这种风险。另外一个，从成本和交付的这个上面来讲，成本肯定是比进口部件要低的，大概能够低到30%左右。
1: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0: 业内人士表示，在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6: 我们国家之前的制造业其实更多是面向终端，我们来做一些组装类的工作。那现在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到我们现在可以说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次地震和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大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地震。此前在昨天的11:16和11:34，当地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地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

0: 道路两旁的商铺啊，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啊，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新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新海县开展救援。当地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如此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的是什么？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
2: 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2: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4: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

0: 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最近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6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
3: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6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5月份前翻了一番。
4: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3: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5: 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6: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2: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技术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继续来看，
3: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7: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3: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8: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3: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9: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

0: 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1: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2: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1: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9号的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6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8亿元。
5: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6: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5: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
4: 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八仙》正在热映，在四川成都，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7: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八仙主题巡游、文创市集等场景。
8: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7: 多家影院还引入餐饮、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延长影片的价值链。成影新明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空间采用民国复古场景，并系统梳理成都从1904年至今的电影发展历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9: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4: 最近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了游客出行的首选。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气温凉爽舒适，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0%，当地推出了多种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来纳凉度假。
10: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

0: 镇镇的山峰。
1: 进入七月以来，灵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2: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3: 开始觉得住两三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1: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4: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90%，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5: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左右，生意特别火爆。
1: 近年来，灵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6: 在河南开封，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和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游体验，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
1: 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7: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1: 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
5: 大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里吃了。
1: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6: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七月五号以来，重庆已经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00，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2: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从结构看，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从进口物流来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与此同时，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
3: 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1: 另外，上半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社会物流总额0.3%。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动力电池回收等逆向物流与前端绿色制造形成循环联动，物流需求低碳高效升级态势持续巩固。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供给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从行业景气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平均值回升0.3%，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5: 上半年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4: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近日装载冷冻鲜肉等冷链货物的行387次丝路电商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奔赴新疆三平站，这是该班列首次承担冷链货物运输任务，也标志着西安至新疆双向冷链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
6: 此次冷链货物的运输不仅拓宽了行387次丝路电商班列的服务边界，也为专业冷链装备与常态化快捷班列协同运输输出了新路径。
4: 另外，国际物流通道扩容升级，跨境运输韧性凸显。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0%，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国际业务增速显著高于整体。

0: 及水平。
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和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了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止到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0: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2: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1: 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起将分多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其中7月29号到7月31号每天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操作量总计达到2.1万亿元，隔夜逆回购是央行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的操作。上个月末起开展第一次操作，有助于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8号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规模占比微降，而混合类产品，也就是存款、债券打底，并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理财存续规模突破1亿元关口，达到1.07万亿元。
4: 上半年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承压，这倒逼资金寻求权益类的投资机会。同时，上半年权益市场结构性回暖，科技等板块拉动了混合类产品的收益，也倒逼着机构提升相关的配置。
3: 截至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人。从投资者结构看，持有理财产品的个人投资者中，数量最多的是风险偏好为二级，也就是稳健型的投资者，占比32.63%。
4: 稳健型投资者占主导，说明市场的理性在逐渐回归。理财投资者以风险厌恶人群为主，本金安全是底线，特别是经历市场波动后，保本微增成为主流的心态。
1: 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0: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动辄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的是什么？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
0: 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0: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6: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提出到2027年推动3-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6: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的最新消息。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另外，据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地震还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然在进行，暂时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7: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8: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7: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人获救。

0: 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的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声明说，所有伊朗发射的导弹都已经被拦截，没有击中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驻中东美军目前仍然保持高度警戒，并且维持高级别的战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度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总共出口原油大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以基于自愿的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说，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暂时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项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都没有证实这一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

0: 七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调查同时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 3.6 至 114.9， 已经连续三个月走低。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维持在 61.3% 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
1: 最近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度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2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如果航运持续受阻，将有更多行业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
2: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3: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p von 1,43 m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2: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六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目前全国多地进入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幕降临，这里不再只有静态的亭台楼阁，而变成了一场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接下来我们去拙政园逛一逛，看看这里的夜游有什么不同。
10: 只需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11: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斋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12: I think

0: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time, the lighting is very nice. So we just want to see the night show. I think just seeing the reflection, right? Yeah, the beauty, nature.
1: I like seeing the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Okay, it's very pretty.
2: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3: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4: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3: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5: 最近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了游客出行的首选。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气温凉爽舒适，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0%。当地推出多种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来纳凉度假。
6: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阵的山风。
3: 进入7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7: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8: 开始觉得住两三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3: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9: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90%，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10: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左右，生意特别火爆。
3: 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5: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8点，山东西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手腕到指尖，苏北县城靠卖石头，一年进账超600亿。
1: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
0: 小石头牵动大产业，他们如何靠硬核科技点石成金？
2: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块石头带动的大产业。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江苏东海，当地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小水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江苏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集。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这里就会变成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
2: 都是哪来的？
3: 赞比亚、巴西的
4: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花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5: 这碗是给多点货，我搞了不嘎嘎的嘛什么
2: 的。你上网是哪里啊？
5: 日本。
1: 水晶原石、水晶工艺品、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适宜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6: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1: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6: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1: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6: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1: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两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6: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

0: 那国家都有东海人。
1: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万人的东海淘金大军。

0: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1: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0: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1: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8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0: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1: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0: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2: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2: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3: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0: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3: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人做了好多。
0: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这在以前纯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在设计思路的时候，我们就运用了 AR 设计，做泥塑的环节使用了 3D 建模，生产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它了。
0: 吉明阳说，继承传统、求变求新是当下很多水晶从业者获得成功的关键。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手搓生产方式，更给从业者的设计理念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
4: Yeah, it's so lovely, honey.
5: I want to get this one. It's a perfect super obsidian.
6: My answers.
0: 在一个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操着不同语言的电商主播正在对屏幕另一头的国外客户介绍东海本地的水晶产品。这是走播，主播化身探店达人，边走边介绍。这是不久前流行起来的新方式，竞拍直播，上百种商品，价高者得，抢到就是赚到，情绪价值拉满。
7: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低价的模式

0: 起来，比如说本来
1: 赛道批发，一筐一筐的水晶统一定价，整筐出售。
2: 购买力非常高的还是以批发商为主，美国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进货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其实客户复购率很高。
3: 针对这个产品的量，
1: 三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三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2: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没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1: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各自分工处理即将发到世界各地的水晶包裹，扫码贴单装箱，从直播间的吆喝到客户按下购买键，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2: 美国的话大概1到2周，日本的话1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1: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4: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1: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在东海，由水晶开辟出的产业领地还在持续拓展，
5: 对吧？这可以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1: 在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李轩正和设计师讨论产品的设计细节，他们的产品也和水晶有关，穿戴甲。
5: 我们可以把水晶里面剩下的边角料磨成小碎钻，把珠宝做成这种小刻面式的，我们把镶在穿戴甲上。
1: 2019年，学美术出身的李轩还在东海做水晶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甲片只有方寸大小，硬质透明的水晶如何跟弧面的甲片完美融合，还要有独特的美感，李轩和他的团队下了不少功夫。
5: 我们要考虑它的颜色，再考虑它的款式，再考虑它的个方位镶嵌，才能更完整的去把这个美甲展示出来。
1: 一颗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才能把光泽感发挥最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门道。当水晶不再局限于传统摆件和首饰，小巧的穿戴甲承载的是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6: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1: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5: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万元更高。

0: 我的价格。
1: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0,000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0: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1: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2: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晶，没长好的是石英。
1: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3: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4: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3: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镜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1: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1: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的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5: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6: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7: 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1: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6: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1: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和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10,000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6: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 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1: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再。

0: 装置中发挥作用。
1: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1: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1: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2: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2: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2: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0: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 级别。
3: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做高纯合成石英砂。
4: 我们一年都要做10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石氯化硅水解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0: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俄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
3: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拳头产品，黑色的这个材料包括前面的那个黑色的石英板，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一个是避光，一个是耐高温。在我们国家目前，我们的产品送到使用方去检验，吸收率已经达到了97%。从国际上来讲，目前真正做到吸收率达到97%的还没。

0: 没有。
1: 冯维娥告诉记者，这根黑色石英管是他们多年研发的新成果，稀土掺杂石英管主要用在电光源、半导体、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0: 稀土掺杂黑色石英技术海外长期封锁配方与工艺，我们自主研发稀土配方体系，攻克2000度高温均值融合工艺，产品高温性能比较稳定，吸热控温比较精准，完全可以解决半导体设备热场不均匀的难题。
1: 由砂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东海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2025年，东海硅产业产值近130亿元。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硅珠，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在东海采访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转，有从传统手工转向数字制造的转变，有从卖原石转向卖文化的转变，更有从工艺品赛道转向硬核科技赛道的跨越。江苏东海凭借资源优势和集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点石成金的县域产业发展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东海的产业密码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国际视野。当传统资源优势与开放的眼光、优秀的文化、前沿的科技相结合，一块小小的石头也能拥有撬动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规划提出了哪些主要目标，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来看一下。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15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2: 这一次我们根据去年国家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又进一步把非二氧化碳相关的这些目标也纳入其中，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规划还部署了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
0: 规划当中提出，要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当前已经有3378家企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覆盖了大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下一轮的碳市场扩围将纳入哪些行业？对碳价的形成将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达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截至今年7月16号，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累计成交量突破9.26亿吨，累计成交额达624.75亿元。记者了解到，化工、石化、造纸、民航等行业将在下一轮碳市场扩围中被纳入，有序扩围后，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达到全国的80%左右。
3: 碳排放已经达峰的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产能已经饱和的产业，这个率先要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同时呢还要配套实施呢配额的有偿分配，逐渐的去收紧免费分配配额的这个排放的这个基准线。
1: 全国碳市场运行5年来，价格历经多次转折。2021年开市后的前2年，价格总体在每吨50元到每吨60元之间波动。2023年起，碳价进入上行通道，并在2024年数次触及100元关口。2025年受新能源发电量攀升以及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影响，碳价出现回落。进入2026年，碳价逐渐反弹。业内人士表示，将更多元的市场主体引入碳市场，更有利于发现合理碳价。
3: 那我们逐渐要从我们以履约为目标的这个市场活动，转向碳资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活动，有序的去发展我们碳金融等等这些衍生品的这个交易，让我们碳市场呢发现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给我们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呢提供经济驱动和技术驱动。
0: 今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将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经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多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司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了全船的升级大修，那船上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又安装了哪些最新的设备？跟随记者镜头上船看一看。
4: 登上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记者来到了变化最大的驾驶室。
5: 这就是这艘船的驾驶室。
6: 哎，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驾驶室是非常通透的，船舶航行和科考试验有一个更好的视野。重点

0: 我们在这艘船上面也增加了一套动力定位系统，可以使我们船长期在海上可以定在一个位置，配合我们的海上的科考试验。第二个，它还有一些航迹规划，从 A 点到 B 点实现全自动的运行，可以减小我们船员在海上的一个操作的难度。
1: 除了驾驶室和动力系统，船上的实验室也从一个个小房间变为打通的专业实验室，面积更大，能搭载更多复杂的实验设施。
0: 现在优化之后，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可以承载的实验设备，一个航次能做的实验的类型会更加丰富，布局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从这个门出去之后就是我们的尾甲板，这样的话我们科研人员在船上进行采样作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我们配备的这个大吊机，它的载重能力进行了一个提升，可以适应更加大型化的科考设备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它的吊臂改成了这种折叠式的，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船舶重心，使航行更加稳定。我们现在的作业水深由原来的6000米提升到了1万米，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撑我们全海域的一个作业。
2: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6.8级地震的最新消息。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另外，据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地震还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然在进行，暂时无法统计确切的人数。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4: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3: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熊本县已经发生超过100次余震。由于余震频繁，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0: ちょうど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1: あ、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あ、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2: 自宅はもう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有所下降。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调查同时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维持在61.3%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
3: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28号在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次疏散了4000人。与此同时，西班牙大约10个城镇居民陆续返回家园。
6: 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山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奋力阻止重新燃起的火焰蔓延。法国气象局表示，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政府28号下令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疏散近4000人。据报道，波尔多市已将该市展览中心改为疏散居民的。

0: 紧急避难所，截至目前，共有超过660人暂时居住在这里。
1: On est dans l'angoiss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tout. Comme moi, j'ai ma petite fille qui, ma fille de 5 ans qui est chez son père, heureusement, mais c'est quand même assez délicat. Donc, on pense quand même à nos biens, à notre, à se dire mais comment on va retrouver notre environnement, en fait, est-ce que notre maison va être encore ici, en fait?
0: 同样在28号，西班牙政府允许约10个受山火影响城镇的居民在疏散命令解除后返回家园。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纳瓦斯德尔雷伊镇，当居民们返回城镇时，他们发现昔日繁荣的家园现在变得面目全非。
2: Bien, la organización ya se puede ver que está completamente devastada. Nosotros estamos aquí en la cima de una pequeña pendiente que hay hacia abajo, hacia el pantano de Picadas, y claro, el fuego ha subido desde abajo y se ha comido pues todo lo que es verde, todo lo que son jardines, algunas casas han quedado también destruidas completamente.
0: 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以及马德里自治区部分地区山火持续蔓延。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
3: 最近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大幅度下降，内河航运严重受限。
4: 2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如果航运持续受阻，将有更多的行业受到波及，甚至会拖累德国经济。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和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5: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 Tiefen bei Kaup von 1,43 Meter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eine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 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4: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 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 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滴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3: 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海滩坐拥美丽的滨海风光，向来是全球热门度假目的地。坎昆等海滨景区更是深受游客的欢迎。但是最近大规模的马尾藻侵袭，导致多处知名的旅游景区被迫关闭，当地旅游业遭受了沉重打击。
6: 马尾藻属于褐藻，可在大西洋汇聚形成巨型藻团。一旦冲上海岸，马尾藻会迅速腐烂，散发出刺鼻异味。当地环保部门预测，今年冲上岸的马尾藻总量将达11.9万吨，超过去年9.6万吨的历史记录，持续冲击旅游业。 近几周，数十处海滩已发布马尾藻红色预警，部分海滩被迫关闭。
7: Y tan duraderos, porque pasó de ser una duración de 2-3 meses al año, la temporadita de sargazo, a ser una duración intensa de hasta 9 meses, 8 meses al año. La caída turística es gravísima. Tulum llegó a ser un destino casi casi sin temporada baja y hoy la temporada alta no llega a 2 meses.
6: 研究人员表示，气温上升、日照时间变长等多重因素叠加，引发马尾藻大规模繁殖。
3: 为应对此次危机，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专项治理船队。

0: 共用11艘海岸专用作业船、海藻收集装置以及多架无人机等，同时架设总长9000余米拦截屏障，阻隔马尾藻靠近海岸。 金坦纳罗澳洲政府表示，每年治理马尾藻的投入约占全州 GDP
1: 的11%，约为20亿美元。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在6月16号出院。 全国已经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以后，连续42天没有发现新增病例，就可以宣布疫情结束。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国际足联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最高筹集42亿美元资金，约相当于21%的股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仅持有少数股权，不会参与任何运营工作。 据悉，这项调整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的多数批准。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埃尔卡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连根拔起大树，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件还造成一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 上周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西布莱特海滩上演惊险救援，一名摄影师恰巧记录下全过程。据悉，25号下午3点30分左右，原本平静的海面骤然掀起2.4至3米高的巨浪，一名16岁救生员冲入海中营救一名10岁男孩，汹涌的海浪不断将两人拍倒。 危急时刻，第二名救生员赶来支援，最终将男孩平安带上岸。据统计，圣克鲁斯救生员上周末累计开展了34起救援行动。各级带显示的
2: AI 眼镜，各级导航，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9号的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61亿元，
3: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8亿元。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
4: 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5: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3: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
1: 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八仙》正在热映，在四川成都，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了新活力。
6: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八仙主题巡游、文创市集等场景。
7: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6: 多家影院还引入餐饮、烘焙甜品、咖啡书。

0: 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延长影片的价值链。成影新明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空间采用民国复古场景，并系统梳理成都从1904年至今的电影发展历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1: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2: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795.04点，下跌了0.48%；深证成指13454.09点，下跌了0.41%；创业板指数3312.56点，下跌了0.45%。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07.72点，上涨了1.57%；国企指数8609.55点，上涨了2.08%。恒生科技指数4858.85点，上涨了2.71%。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明盛公司28号发布公告说，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明盛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号正式生效。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to win.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翘头驴，这是当下很多年轻女孩服饰穿搭的心头好。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你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0: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3: 这个翘头驴，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的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您总觉得提这个，哎，对，就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统的手艺去做。
0: 二十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3: 所以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这是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针密，所以说它耐磨。
0: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驴，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3: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0: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驴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3: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些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咱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驴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种的。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0: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3: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4: 我看，
3: 对，扇面的，哇，你看，
4: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3: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0: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1: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

0: 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面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哦，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2: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1: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3: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让那飞炸弹的时候呢，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基本上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1: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3: 这块演出很难，每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没有了，没有这种演出。你看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3: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儿，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一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3: 中间还有一种小棉花，
1: 到雕刻，
3: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4: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3: 对，晕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3: 轻易小单，

0: 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
1: 会反复看，
0: 看不够。
2: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0: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2: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而正是因为不断地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0: 这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吧，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3: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0: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4: 没有主人。
0: 黑夜叉，这个是特异真人。申公豹，这些都能动。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变成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哦，《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一年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后面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件小作品。一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有个几十个吧。

0: 七月的祁连山下草木繁盛，甘肃省天柱县又迎来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牧场夏日。这里肥胖的绵羊也要褪去厚重的冬装，剪掉一身的羊毛了。在天柱县有这样一位小伙子，能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剪好一只羊，他就是剪羊毛高手翟建平。每年的夏日，他都会辗转奔波在各地牧场，常年扎根牧区，四处接单。
1: 这次你走了几天？
2: 有二十多天吧。
1: 知道自己剪了多少羊吗？这次？
2: 没算。
1: 也没算。
2: 对。
1: 大概数呢？
2: 大概两三千吧。
1: 你说小翟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给人家干活剪羊毛，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儿都得你一个人干吧？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操心两个孩子嘛。
1: 那个最近有要出差的那个任务吗？
2: 有。
1: 还有
2: 啊。
0: 虽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翟建平的母亲总会备好一锅地道羊肉，再炒一盘翟建平最爱的土豆，用家常味道来抚慰他的奔波劳碌。
1: 我这羊肉炖得真香。他要是走了出去干活什么的，你会不会担心呢？
3: 那肯定会呀。剪毛机那个推子吧，不得奋力嘛。要是跳的话，比较危险嘛。
1: 回来他告诉你吗？
3: 他不告诉。
2: 因为我也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嘛。你要操作不当的话，那

0: 自己很容易受伤的。那时候刚剪2020年吧，应该是啊，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剪刀一下扎到这个胸口，害怕人出不了力气嘛，感觉就是特别费劲。
1: 比如说穿短袖啊啥的啊，能看见，如果你不看见他一般回家也不说的。
2: 一桌家常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奔波在外的疲惫也在亲情的陪伴中慢慢消散。一次偶然，翟建平将自己剪羊毛的实操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原本只是随手记录日常，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
0: 因为本身剪羊毛就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嘛，是很多人看我剪羊毛就是一下浑身都轻松了。从发作品每天涨几个粉，然后直播每天都涨700粉，这样。
3: 这一条就是你在平台上发的点赞率最高的一条视频，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4000多万嘛，剪羊毛的高手。
3: 嗯。
4: 啊，然后也
3: 他们还有人担心羊剪了毛会不会感冒？
4: 对对，好多人都说是你这羊是不是打了麻药了呀？他都是控制。
3: 你控制的，
4: 啊，
3: 有绝招。
4: 也没有，其实我们抓羊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粗鲁，但是我们就是轻轻让它控制，它就感觉不到疼，它就会感觉舒服的那种。
3: 哦，
4: 每年都会剪。
3: 它不剪的话会怎么样？
4: 不剪的话它就是夏天容易，有的时候就是羊热，它不好好吃，然后就是羊上膘速度慢。还有一个它就是爱生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3: 太厚了，太脏，
4: 生蛆。对，
3: 还生蛆，
4: 它就会出现死亡这种情况。
3: 其实就是剪羊毛对羊是非常有好处的。
4: 对，它就跟人理发一样，你头发长你要理发是一样的。
2: 厚重的羊毛会阻碍绵羊散热，极易引发疫病，影响生长，适时的剪毛是养护羊群的必要工序。
3: 作为一个剪羊毛高手，走南闯北，这车里一般都带什么？
4: 就是那个平时喝的水嘛，然后就是工作服啊、衣服呀。
3: 这里面呢，
4: 主要就是装的剪毛的工具嘛。
3: 剪毛的工具一般都有什么呢？
4: 就剪毛机啊、磨刀机啊。
3: 有点乱哈，哇，这一看就很有生活气息。车上带着临时换洗的衣服。他今天小翟要给您剪多少只羊？
4: 150只。
3: 150只，多少钱一只？
4: 10块
3: 一只。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呀？
4: 我们这剪，他去年剪的。
3: 就是你们村上有他剪过的，然后您觉得剪得挺好，所以今年就还找他剪。这个我们现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4: 对对对，
3: 把羊赶到小圈里。
4: 对，
3: 然后一只一只的剪。
4: 对对对，
3: 为啥在这儿剪呀？
4: 这边剪就是首先凉快的嘛。
2: 这次的剪毛团一共有4位成员，150只绵羊的剪毛任务预计4个小时便可全部完成。

0: 我看你抓那羊都可容易了，一把就给抓住了。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来。
1: 啊，你要勾腿。
0: 勾腿。
1: 嗯。
0: 勾后腿。
1: 对。
0: 来。
1: 勾哪？勾这只羊呢？可以。别打。
0: 我
1: 嗨。往上勾。
0: 往上勾。
1: 对。
0: 来。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给他脱衣服吗？
0: 他怎么知道他自己要脱衣服？
1: 因为像就是一年以上的羊的话，他都是每年这个季节脱衣服嘛。
0: 去年捡过一次，他就有记忆了。
1: 对，他就是这样，很轻松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没说是使劲的去压
0: 他。这条腿控制他的前腿，这条腿控制他的后腿。
1: 对，
0: 然后让他就躺下了。
1: 就是从后腿开始嘛，他要保持这羊毛的完整性。就咱们从后腿开始。
0: 啊，从后腿。
1: 啊，对，就像这样。
0: 哦，
1: 然后就是一刀一刀的，不能有这个二叉毛，要保持。
0: 哦，一刀就让它。
1: 对对对对，要剪干净。

0: 一刀剪干净。
1: 尤其是像这个肚子上的毛的话，它就比较难剪。
0: 哦，肚子因为它肉软是吧？
1: 对，它这个地方有血管，就是那个。
0: 哦。
1: 啊，然后就是不小心就会剪到。
0: 哦。
1: 它这个剪毛就像跟洗澡一样嘛，洗了个澡一样嘛，
0: 哦、
1: 那肯定舒服。
0: 浑身轻松哈。
1: 对。
0: 看我们这个剪完的皮大衣。
1: 对，它这就是一整张的嘛。
0: 脱了厚重的皮大衣，它肯定也舒服。
2: 刚开始就想着把自己家的羊毛给剪过，就是能轻松的剪一下嘛。培训完之后就是给我朋友去剪帮忙嘛，然后就是去他家剪的。后面就是到我们这个村，就是每家每户都剪嘛，剪了就那么短短一个月，后面就是就慢慢接触这个剪羊毛。
3: 网络平台看到他剪羊毛，后来就是想着跟他学习一下。三年前刚开始就是不会，说您开始学的。我们以前工厂上干活打工的，干的比以前多。
4: 我们在这支剪毛作业团队里还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参加剪羊毛大赛的新疆选手。
0: 开始说你要学习一下，我以为你就是在现场看着学习，原来真的要学习一下。
1: 他要在我这边待两三天。
0: 主要要跟他学啥呀？
5: 主要是他的压羊方式啊。
0: 哦，就他控羊的方式。
5: 对，控羊的方式啊。我们是这样控羊的。
0: 哦，这样。
5: 啊。
0: 哦，就是把头控制住。
5: 对。
0: 你觉得这个这样那个控制腿的那种方式更好是吗？
5: 是，那样更快一点。
0: 能装多少？
6: 100斤。
0: 能装100斤、哦。咱今天要都剪完的话，能装几袋子？您觉得？
6: 14个，10个。
0: 等会儿我呛着了。全是土，能整能一斤能卖多少钱？
6: 13、14块钱。
0: 13、14块钱，差不多能装个12袋，1500斤。啊，能卖出来多少钱？15000。哦，行，这一年的那个羊毛就是一年卖15000。
4: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通力协作，150只绵羊全部顺利完成剪毛工作。
7: 好，
8: 走到
7: 好
8: 了，
7: 好，
8: 走，
7: 好，
4: 牧民手中收获的优质羊毛，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畜牧收成，还是当地一项特色手工的重要原料。
0: 我们刚刚剪完的羊毛哈，我们知道这个羊毛它能织毛衣、做衣服，还能做毯子。但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绣品呀、啊，它是用羊毛和牛绒做的。
9: 这个绣叫冬绣，
0: 这是我们西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绣法，是吗？
9: 对对对。
4: 冬绣又称多绣，是根植西北高原的特色传统刺绣技艺，依靠垂直戳扎的独特针法，塑造出浮雕般的立体纹样和肌理厚重。
9: 这就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白毛牛，它要跑得挺欢的时候，把这个毛拎起来的感觉你要绣出来。
0: 哦，
9: 哎，这个是牦牛到草原河边的时候，它特别兴奋，它要吃到平地上了，它要你把这个牛尾巴要甩起来的那个感觉，这小牛是我们的未来。
0: 哦，
9: 哎，这幅图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哦，这是您设计的。
9: 嗯，
0: 哦，这都是羊毛牛毛是吗？
9: 嗯，对，这就是羊毛，你看粗粗的，这是牛绒。
0: 哦，牛绒要比它细一点。
9: 细一点。它这个针是没眼的，它有倒刺，上面小心弄上。
0: 哦，这是真是这儿有倒刺。
9: 嗯
0: 嗯，也不用纺线。
9: 也不用纺线。
0: 对，他这样做出来，他那个画就自带着那个，就是牛啊毛啊身上的那种毛流感、啊。
9: 哎，对对对，
0: 特别自然。
9: 嗯，特别自然。他这个是一般针是他往上缝的，但他是要往下弄下去的。
0: 哦，用针把它扎到那个毡子上、
9: 哎扎。扎到里面去。
0: 哦，它就固定在这个毡子的缝隙里了。
9: 哎，对，它因为倒刺，它要把它弄到里。以前老人是他用木棍做的，直接往下扎。哎，对。
0: 哦，就我扎。

0: 啊，这就没有您那个均匀、
1: 嗯、
0: 啊。看，我这已经把线镶到这个那个什么里了。
1: 嗯，就是。
0: 嗯，下面的粘垫里了。
1: 这挺解压的。
0: 哦，挺解压的。
1: 嗯、反复扎，它反复扎，它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0: 啊，
2: 牧民出身的张才红自幼喜爱高原传统刺绣，在放牧劳作的间隙，他潜心学习祖辈流传的藏绣、敦绣技艺，将牧区风光融入针脚。
1: 因为牧民的衣服上都是绣花
0: 啊，
1: 都有绣花，
0: 都有绣花、
1: 嗯，
0: 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坐那就绣了。
1: 哎，对对，
0: 啊、
1: 嗯，闲暇时间他们是绣花，绣了的花是自己运来自己装饰自己的、
0: 啊，装饰到衣服上都是自己绣的、啊啊，
1: 自己绣自己的装饰自己的衣服、
0: 啊、
1: 就是那样的。
3: 这衣服是我奶奶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地地道道的盘绣，已经有100多年了。
2: 如今张才红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工作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守护发扬自己的爱好和文化。
4: 刚开始我这个是
0: 啊、哦、就从这个作品开始学的。
4: 对，我还不太会。
0: 不太会、你是喜欢吗？
4: 是喜欢。
0: 给老师绣完了这一幅绣品的手工钱是120。
4: 对。
0: 哦，这就能绣完啊？
4: 对，一星期。
0: 哦，一星期左右才能绣完。
4: 对，因为这个线细嘛，
3: 自己爱这个也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一个爱好
0: 啊。
2: 一把剪毛机让羊毛变成实打实的收益，一方敦绣老手艺蕴含新商机。甘肃天柱的高原大地上，有着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财之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情况。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3: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1: 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持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消费升级推动需求结构优化，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另外，下沉市场拓展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
0: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2: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2: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7%和6.9%，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
3: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 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0: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摩托车行业的高端动力核心技术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近期，中国车企成功打破这一壁垒，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在为产品注入超级马力的同时，更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与价值跃迁，通过拓展多元化使用场景，释放出巨大市场增长潜力。
3: 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
4: 咱们国产车做到了，大家做到了，我没有任何顾虑，我就是勇敢顶到底。
5: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压力还真的好大，但是车的稳定性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3: 记者了解到，当摩托车车速超过每小时260公里后，风阻将呈平方级增长，所需功率则呈立方级攀升。时速300公里是全球公认的高性能技术分水岭，能够达到315.82公里每小时，意味着我国在发动机热管理、高转速稳定和电控协同等复杂系统工程能力上取得重大突破，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公升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
6: V4发动机它的最大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7千瓦，这个性能目标是非常亮眼的。我们这台 V4 和国际上公升级的高性能发动机相比，是处于同一梯队。
3: 据介绍，这台创下极速纪录的摩托车不仅搭载了一台性能强悍的发动机，还配备了国内首款完全自主设计且具备量产能力的公升级动力平台。整车的国产化率超过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
6: 我们大概是在6年前开始了项目论证，然后在4年前开始了正式的项目立项。我们立项的目标就是世界顶级赛事的一个水平。
7: 在2025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2.2亿人民币，占我们的营收占比在6.18%。
3: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款极速摩托车已在进行量产前的全面性能测试。业内人士表示，核心技术突破将带动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向高端市场，提升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8: 这个315.82公里每小时这个极速记录啊，其实它是中国摩托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不只是单一性能指标的提升，它是在动力平台啊，在设计、材料应用啊、制造工艺啊、电子控制、整车匹配以及可靠性验证等综合技术能力方面啊一个体现。高性能发动机它研发过程中啊，它形成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它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的零部件呐、材料啊、测试验证等产业链的能力提升，是具有产业带动意义的。
0: 摩托车发动机核心技术图。

0: 突破正迅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3.99%，海外市场已经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1: 在浙江杭州这家摩托车企业的智能化总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组装和检测作业，生产线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企业生产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产线每天最高能生产800多辆摩托车。今年以来，这里的多条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2: 从年初到现在7月份，我们整个上半年产量订单都比较忙，生产线都是满负荷在运转。
3: 我们达成这个性能目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钛合金的中空冲纳的气门，我们的源自于赛事的反转曲轴。
1: 在浙江台州，由于发动机技术提升整车性能，满足了新使用场景需求，赢得了很多海外客户青睐。这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几分钟就能下线一台跨界戈壁探险 ADV 摩托车。目前搭载新款发动机的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4: 这款发动机在国内外的市场，它的故障率特别低，然后油耗又比较低，稳定性可靠。
1: 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6月，公司出口摩托车20000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
5: 每2分钟下新一台完整的整车，我们每个月要发6000多辆整车到世界各地。
1: 中国摩托车商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总额6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整车出口量756.99万辆，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5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3%。
6: 从产品的出海向品牌出海、技术出海转变，也推动了中国摩托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的攀升。
7: 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快速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增长点。天津产机器人为何能加速出海？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8: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里，记者看到这里的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大概在1.5亿左右，它主要出口的国家大概在美国、印度、韩国。我们主力的出口车型是重载车型。目前就是海外加国内的订单的话，大概会延续现在接的订单，延续到3个月之后，都是满的。
10: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长达10.7米，宽达2.88米，整体的高度呢还不到1米。那像这样一台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的行驶4.8公里。
8: 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外，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持续释放外销潜力。
10: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8: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11: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而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8: 眼下天津机器人出口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产品涵盖工业、服务、特种多个品类，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

0: 产品出海，天津海关等部门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推行一页一册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1: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4: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2: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您会不会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您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
1: 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它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7: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8: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9: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10000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7: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
0: 通过 AI 线上推荐，他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10: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6: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5: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1: 那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11: 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12: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0: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12: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13: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12: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0: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12: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0: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14: 原来的开发周期有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0: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14: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0: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14: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12: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0: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12: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5: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
1: 那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15: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0: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5: 暑假开启，不少工人面临孩子无人照看的难题。在制造业大省广东，越来越多的工厂将

0: 托管班直接办进了厂区，企业出场地，工会给补贴。这种厂门口的暑期托管新模式，精准破解了产业工人暑期看护难的痛点。
1: 中午时分，广东中山的这家生产企业的食堂热闹起来，托管班的孩子们错峰就餐，餐盘里荤素搭配的儿童餐陆续上桌。
2: 今天吃的叉烧、豆角和瘦肉和饺子，和扇贝。
3: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
2: 叉烧。
3: 为什么呀？
1: 今年是这家企业连续第五年开设职工子女暑托班，托管区域设置在职工书屋、妇女之家，和生产区域物理隔开，按照年龄划分班级，聘请大学生辅导课业，配备专职生活老师照料午休饮食。往年一到暑假，企业不少员工需要请假居家看护孩子，或是自己花钱把孩子送到校外托管班。而企业自主投入资金开办的暑托班，不向职工收取任何费用。
4: 以前没有做过托管班的时候，就自己交钱去托管了。暑假两个1500左右，两个一起。
1: 在广东珠海，当地依托工会平台规模化推进厂区暑托服务。在珠海市金湾区这家智能汽车园区，暑期托管班有序开课，托管面向职工小学阶段子女，实行闭环管理，职工上下班顺路接送，省去往返奔波。
5: 在这里我们可以画画、写作业、做游戏，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暑假过得很充实。
1: 目前珠海多家企业相继开设暑托班，结合自身资源打造特色课程，补齐工业园区缺少就近托管的短板，已有上千名职工子女享受服务。
6: 建立了三级托管的服务体系，重点推动托管服务下沉到工业园区。总工会通过专项经费补贴、安全规范指导和课程资源的共享，降低了企业办班的门槛，鼓励企业就地开设暑托班。
7: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和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了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8: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9: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8: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0: 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接待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10: Really, and it's such a beautiful and big, a beautiful place, yeah. I've seen pictures, and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and but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11: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방그래고소하고
1: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 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12: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

0: 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1: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2: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3: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4: 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持续带动沿线县域文旅消费增长。
1: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5: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찰떡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6: 시원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1: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7: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8: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통관서비스가편리하고빠르게해주셔서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1: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不少地区出现道路塌陷、房屋受损、停电等情况。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天早上8点半，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3人死亡。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此外，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9: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由于担心存在安全隐患，

当地燃气公司停止向部分地区用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和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3: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当天在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次疏散4000人，同时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山火仍

0: 仍在蔓延。
1: 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山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奋力阻止重新燃起的火焰蔓延。法国气象局表示，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政府28号下令，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疏散近4000人。据报道，波尔多市已将该市展览中心改为疏散居民的紧急避难所。截至目前，共有超过660人暂时居住在这里。
2: On est dans l'angoiss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tout. Comme moi, j'ai ma petite fille qui est ma fille de 5 ans qui est chez son père. Heureusement, mais c'est quand même assez délicat. Donc, on pense quand même à nos biens, à notre, à se dire mais comment on va retrouver notre environnement, est-ce que notre maison va être encore ici, en fait?
1: 同样在28号，西班牙政府允许约10个受山火影响城镇的居民在疏散命令解除后返回家园。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纳瓦斯德尔雷伊镇，当居民们返回城镇时，他们发现昔日繁荣的家园现在变得面目全非。
3: Bien, la organización ya se puede ver que está completamente devastada. Nosotros estamos aquí en la cima de una pequeña pendiente que hay hacia abajo, hacia el pantano de Picadas, y claro, el fuego ha subido desde abajo y se ha comido pues todo lo que es verde, todo lo que son jardines. Algunas casas han quedado también destruidas completamente.
1: 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以及马德里自治区部分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
0: 近期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导致莱茵河水位大幅下降，德国内河航运严重受限。28号最新数据显示，莱茵河关键航段货轮运力严重下降，运费显著上涨。业内人士预计，若航运持续受阻，将有更多行业受到波及，甚至拖累德国经济。
4: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多处河段河滩裸露。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莱茵河考布段航运目前严重受限。
5: Wir haben jetzt mit Fahrrinnen, nutzbaren Fahrrinnentiefen bei Kaub von 1,43 m schon eine deutliche Einschränkung. Das heißt, die Schiffe können bei weitem nicht mehr ihre volle Ladung ausfahren, sondern können nur noch teilbeladen werden, Hälfte oder vielleicht auch nur ein Viertel.Ein großes Schiff auf dem Rhein, ein großes Güterschiff, hat, wenn es voll beladen ist, eine Abladetiefe, also einen Tiefgang von 2,80 Meter bis 3,50 Meter. Sehr große Schiffe sogar 4 Meter. Die können heute nicht mehr voll abgeladen fahren.
4: 路透社报道称，大宗商品交易商表示，船东会征收低水位附加费，以确保以如此小的载货量航行仍有利可图。市场数据显示，由于考布段水位下降，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输成本28号升至每吨约130至140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标普全球日前表示，莱茵河持续低水位正严重制约德国石脑油、液化石油气驳船运输，导致蒸汽裂解装置原料供给收紧，迫使德国石化企业减产。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28号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
1: 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海滩坐拥着美丽的滨海风光，向来是全球热门度假目的地。坎昆等滨海景区更是深受游客们的欢迎。但是近期大规模的马尾藻侵袭导致多处知名旅游景区被迫关闭，当地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6: 马尾藻属于褐藻，可在大西洋汇聚形成巨型藻团。一旦冲上海岸，马尾藻会迅速腐烂，散发出刺鼻异味。当地环保部门预测，今年冲上岸的马尾藻总量将达11.9万吨，超过去年9.6万吨的历史记录，持续冲击旅游业。近几周，数十处海滩已发布马尾藻红色预警，部分海滩被迫关闭。

0: Porque pasó de ser una duración de 2-3 meses al año, la temporadita de sargazo, a ser una duración intensa de hasta 9 meses, 8 meses al año. La caída turística es gravísima. Tulum llegó a ser un destino casi casi sin temporada baja y hoy la temporada alta no llega a 2 meses.
1: 研究人员表示，气温上升、日照时间变长等多重因素叠加，引发马尾藻大规模繁殖。为应对此次危机，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专项治理船队，动用11艘海岸专用作业船、海藻收集装置以及多架无人机等，同时架设总长9000余米拦截屏障，阻隔马尾藻靠近海岸。金塔纳罗澳洲政府表示，每年治理马尾藻的投入约占全州 GDP 的11%，约为2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4: 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议制定新规，拟不再要求商业火箭和卫星发射遵守13项环境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加快对 SpaceX 等公司的商业太空任务审批。
5: 据报道，新规将允许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颁发商业太空运营相关许可证时，豁免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清洁空气法等法律的要求，以简化并加快商业太空许可审批流程。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有180天时间审核一份完整的许可证申请，但编制完整材料本身耗时漫长。据一家行业数据平台的统计，许可证申请实际获批时间可能长达36个月。分析人士认为，新规将惠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商业航天企业。据悉，去年8月，美国白宫发布促进商业航天产业竞争行政令，旨在全面改革商业航天领域监管。该行政令明确提出，到2030年，通过打造有竞争力的发射市场，大幅提升商业航天发射频率。
2: 当地时间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 FFE 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并将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非控股少数股权。
5: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兄弟乔舒亚·库什纳创立的兴盛资本，以及摩根大通银行旗下机构。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称，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2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 2018年，英凡蒂诺曾提出一项为期总额

0: 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29号，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了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说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公司业绩再度刷新了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的财报仍然低于分析师预期。财报公布之后， SK 海力士股价29号开盘一度上涨超过了4%，随后转跌，截至北京时间12点，跌幅超过了15%。
0: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为79.3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净利润为93.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再次刷新历史记录。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 AI 热潮可能正在放缓的担忧加剧， SK 海力士股价近期大幅震荡，过去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约46%。不过 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10多家客户完成长期供货协议谈判。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至40多万亿韩元，高于2025年的30.173万亿韩元。此外， SK 海力士将提前推进青州半导体工厂量产，并为2027年初龙仁第一期晶圆厂洁净室启用后的扩产做好准备。
2: 当地时间28号，苹果公司股价盘中最高触及每股342.89美元的历史新高，市值短暂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截至收盘，苹果股价略有回落，报340.08美元，对应市值4.99万亿美元，仍居全球市值榜首。
0: 苹果公司股价27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重夺全球市值第一宝座。这一强劲势头延续至28号，近一个月苹果股价累计上涨近20%，今年以来涨幅达25%。分析认为，近期苹果股价走强，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发展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上选择克制路线，未进行大规模自建数据中心或芯片投资，更倾向以租赁算力等方式满足需求，以此压降前期资本开支，维持强劲现金流与盈利韧性。在宏观利率高企的环境下，这一模式被投资者视为更稳健的 AI 变现方案。不过高估值背后仍有待检验的现实，目前市场正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月30号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有分析师警告称，存储芯片涨价正在挤压苹果硬件利润。苹果在6月份已上调平板电脑等部分产品的售价，即将出炉的财报将量化芯片供应紧张对苹果财务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据彭博社28号报道，苹果正加大力度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试图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对手展开直接竞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已接近完成3款智能家居新品的开发，其中包括首款以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AI 为核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1: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海洋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千米，但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它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

0: 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现存体型最大的生物蓝鲸生活在海洋500米的深处，即便如此，人类目前对蓝鲸的繁衍还没有成功的研究和记录。事实上，科学家预测近90%的海洋生物人类还没有发现。
1: 有了奋斗者的话，会带动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物学科，包括其他的地球化学、物理学各种各样的学科，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深海的科学研究非常有推动力的。
0: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被命名为挑战者深渊。2020年10月，中国的奋斗者号终于到达这里。直面未知挑战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近日，陕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农业农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2: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3: 我今天在山口崖收割六个收割机。
4: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3: 啊，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4: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3: 这个籽粒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冬小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4: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3: 龙口夺食，就跟这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4: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3: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4: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5: 一亩地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际跟那个发芽率及备份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3: 这个还可以，
5: 这个还可以。
4: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3: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一测，太慢，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像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4: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6: 王哥呢？王哥呢？
4: 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6: 谁敢在这割？这割完你这咱都不要，你看这割，那个是个品种，这个是个品种，那个咱都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砸了，
3: 那要剩这地儿。
4: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3: 手子一个车打满，因为这路程远，手子一个车走。
7: 下回考完，
3: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收这一片地，整整整。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4: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四天。

0: 抢收三千五，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五六亿人的当家主食，十四亿人的烟火滋味。
1: 走吧，俺们碗有料子，
2: 来两块，两块，大家两块。
0: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博弈中，更少的人力，更高的效益，是自古至今的诉求。麦收第二天，转场到神河源以西26公里的胡家寨村。今天合作社只来了两个人，其中之一的薛强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1: 走。
0: 薛强没着急抢收，而是一大早专门取了现金。
3: 12张，
1: 数钱数到手抽筋。4万7千，
4: 就为几
1: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5: 1950，老赵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6: 俺在西安。
1: 好。
0: 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1: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7: 好，光叫老人来扎种，咱种不成几个。
0: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1: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照农户40%，我们60%进行一个分红，省着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0: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10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6台收割机、10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0: 薛强敢定下4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1: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0: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克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克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

0: 最美快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1: 像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0: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1: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0: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客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2: 喂，再拿点水，
3: 你给他们吃。哎呀，太渴了。
1: 一口气一瓶水，辛苦辛苦。
2: 快快快！
1: 他们是站在那上头，腿烤的受不了。离发动机近，这一般都是两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量地。
4: 见到这个。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3: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一公里，
4: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4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5: 留在时间不多的，
6: 你不这个一个48亩一起一个。
7: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6: 对对对，
7: 我这个人办事是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完，
8: 你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3: 现在还有2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4: 朝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

0: 离四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1: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四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1: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山阳县的银花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2: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
3: 儿。对，我帮你作业这个就吃这挂面
4: 吗？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两碗嘛。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0: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18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3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3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适合加工糕点、饼干。长久以来，中国所需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袱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实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袱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筋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的叫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
2: 成了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袱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0: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沉甸甸的麦粒，还有来年再丰收的希望。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次要丰收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们常说一城一味，一味一风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标志性的美食。比如说我们提到西安的时候就会想到肉夹馍，提到杭州的时候想到西湖醋鱼，提到合肥的时候想到臭鳜鱼，想到长沙的时候就想到辣椒炒肉。但是这些都是城市的标志性美食，你去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定会尝。但是通过这些美食，你对这个城市能了解的有多深呢？当地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哎，这些固然好吃是经典美食，但是你想要成为这个城市的老饕，对这个城市的美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道菜你就一定要尝。这道菜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美食的隐藏款。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南一北。那么究竟这两个城市的隐藏款美食是什么呢？我们请出两位，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3: 主持人好。
4: 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哎，先来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我的名字叫徐伟达，我是一名音乐人。提到我的家乡，千言万语不能用歌声来表达我的心情。那么我给大家清唱一块。
1: 好，
2: 吃。

0: 唱的真好。哎，
1: 提到赤峰的美食，不用说了，美黑锅包肉，还有对夹，对吧？
2: 对对对。
1: 那今天你带来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美食也是我们赤峰市12风味的其中一个美食之一。其实我们还有一样，就是我们赤峰的排骨蒸饺，同时呢，
1: 排骨蒸饺，
2: 对，它也是一个宝藏美食。
1: 这个是来自于赤峰的我们的隐藏款美食排骨蒸饺。这边这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厨师秦茂才。然后说到广西，大家一定会熟悉的一个三个粉，南宁的老友粉，柳州的螺蛳粉，桂林的米粉。
1: 对，
3: 那说到米粉，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藏在小巷里面的美食，南宁的一个卷筒粉。哇，
1: 提到卷筒粉我特别熟悉，为什么呢？我在广西工作过3年，在南宁我太熟悉了。你说那个粉，宾阳的酸粉，对吧？生榨米粉，对吧？这些都是外地人来一定会吃的。但是你想成为南宁美食的这个了解者，成为吃粉专家的话，就必须得吃卷筒粉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南宁的小巷当中排队王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哎，一位是来自赤峰的美食爱好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南宁的大厨，带我们呢去探访一下这两座城市最独特最隐藏的味道。好，要不然先从伟达开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你要做的是叫做
2: 排骨蒸饺。好，排骨我已经切好了。说到这个排骨蒸饺呀，最主要就是这个馅儿。
1: 你这排骨已经处理完了？
2: 对，已经把水沥干了。然后我现在要
1: 秦大厨，我首先你看到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2: 我现在准备一下。
1: 你等会儿是直接把这个排骨整个包进去吗？
2: 对对对对，整个包进去。
1: 第一个我就想到的难题，说能熟吗？因为一般饺子好像就蒸10到12分钟左右，
2: 能蒸熟。这个一般蒸的话蒸25分钟。
1: 好，对于我们回家吃饭熟悉的朋友就知道了，一个蒸饺要蒸25分钟，一会儿的面，哎，你就得看了，它的面肯定跟普通的面是不一样的，不然蒸不了25分钟。
2: 我们要先把这个排骨这样先腌一下。首先我们把这个酱放进里边，辣椒酱，
4: 也可以
2: 放点我们这个大酱。
1: 哎，我觉得你们其实挺豪横的，直接把整块排骨放里面。我们一般都包肉馅儿。
2: 对对，这个排骨呢，你看这块比较大，体现出我们就是大口吃肉的这种豪爽感啊，还有这种肉感。
1: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还是说它已经其实时间挺久了？
2: 至少有20年这样了啊。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而且我们也招待远方的朋友，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这边的一个特色。
4: 哇，看到这我都已经能想象到那个，
2: 再放点我们切好的
4: 排骨的味道，一定很棒了。
1: 对。秦大厨请教一下，比如说要处理，一般来说
2: 放一点这个五香粉
1: 排骨，它时间或者是蒸牛肉时间呢会比较久嘛，有什么样特殊的方法，比如说蒸制的时候可以缩短它的时间？
4: 它会需要一个去腌制的过程。他们会加一些生粉，然后一些鸡蛋白，腌制

0: 完以后会比原来的口感嫩很多，然后它的成熟的那个时间也会很短，大概牛肉的话可能如果是薄片的话4分钟左右也可以了，
1: 就排骨也是一样的道理。

0: 豪横之外，每家人每户之间的这种一种亲情的传递，大家一起来做。
1: 是，然后我们这会儿要把这个排骨呀拌匀，让它充分的去吸收这个里边的各种佐料的味道，让它要入味儿。可以稍稍放一点这个我们骨头汤，我们少量多次的往里放。
0: 这个步骤其实和我们之前的那货馅儿是一样的，分几次加水，
1: 让你对
2: 是吧？
1: 对，
2: 那个肉会更好的吸收这个汤汁。
1: 我再稍稍再来点，
0: 再来点。
1: 好，谢谢。
0: 但它好入味儿吗？我感觉这个其实挺大块。
1: 拌完了之后，它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过程，就是腌制的过程，至少要24小时。
0: 24小时，
1: 对，至少要24小时。
0: 谢谢大家，明天再来吧。
1: 其实因为那个我们老家那块呢有厢房，天气比较冷，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提前就腌的，放在这个厢房里边。
0: 厢房它等于是说还有一点点温度，就是它没有冻实冻透，
1: 对，
0: 但它也属于接近于冰点的状态，
1: 对吧？
2: 相当于那个特别保鲜冰箱，
1: 对。然后这会儿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排骨这个肥瘦程度。如果说排骨啊它比较肥的话，我们就是就不用放猪油了，咱们就放点素油就可以，稍稍放一点。好，煮熟了之后它有这个汁儿，里面这个汁它就是特别香。
0: 这差不多要
1: 这可以了，这是可以了。
0: 行，我先给放冰箱里。
1: 行。然后呢，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要把这个排骨的这个皮儿做一下。
0: 它这个蒸饺和我们平时的蒸饺不一样，因为平时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蒸12分钟左右，它这要加一倍的时间，所以这个面肯定很独特，是这样吗？
1: 对，这个荞面呢，我们一般做排骨蒸饺是最搭的，它俩是黄金搭档，可以说它就是味道会更加好。咱们这样放点，我们就是用这个纯高筋面粉白面做也可以的，但是你要想体验就是感受我们家乡赤峰的这个特色，就要往里放一些荞面了。
0: 对，他乡款是这个赤峰款。
1: 因为这个荞麦呢是我们内蒙古赤峰市敖汉产的，也是就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同时呢就是加上这个荞面之后和这个高筋面粉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就是更筋道一些，更能就是包裹住这个排骨因为同时呢又是体现出我们家乡的特色味道也比较纯正。
0: 它一般比例你们会怎么放呢？
1: 这个比例一般是荞面占4，然后它占6，
0: 4-6
1: 这样，
0: 对，4-6开。
1: 和面的时候用的是半汤面，半汤面这个水，30度吧。
0: 要分次加水吧？
1: 对，轻点加可以。再加吧。
0: 伟达老师虽然是个音乐人，但是看得出来平时也是经常下厨。
1: 其实我的这个厨艺啊，比唱歌还要好。
0: 会做饭当中最会唱歌了。
1: 谢谢您的夸奖。因为每年回到老家，就是家里都吃。就是我妈妈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吧，有时候我都会去凑个热闹，包几个。
0: 我发现就是北方，特别是东北一带的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会包饺子，对吧？
1: 对。
0: 虽然可能馅儿不一样，但是就包饺子这个手艺，是一代一代我们有过年的这个传承下来的。
1: 因为过年的时候，就是父母、爷爷奶奶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都喜欢去凑热闹，从小耳濡目染就会包了，就是这样。我们的面已经差不多了，这样让它醒发一下。旁边有一个和好的。
0: 那颜色不一样
1: 它醒的一会儿会变颜色。
0: 颜色会深一点。
1: 对。这个不用和得特别硬，它是包不住这个就是排骨了。我也把排骨提前腌制了，可以帮我拿一下。
0: 就是要想入味的话，就提前得把排骨腌制好。
1: 对。
0: 很精确的这个，
1: 对，是这样。
0: 好，
1: 这会儿稍稍放点薄面。
0: 秦师傅，您帮忙做点水吧。好，它这个包，因为我刚刚强调了，它要20多分钟，对吧？首先，它的面是两种面，白面和我们的这个荞麦面，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呢，它用半烫的水。
1: 对，它是重一个过程。这个往两边这个皮儿，它要薄一点，中间可以稍稍厚一点。
0: 对，
1: 可以把它包一点，这样我可以包了。现在，这个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面皮儿大小，然后可以酌情的往里边放这个排骨的这个数量，可以放一块也可以，放两块也可以。
3: 我可以来试一下擀皮吗？
1: 可以。

0: 啊，擀，擀，
1: 对，
0: 可以大，
1: 对，这大可以了，非常好，
0: 嗯。它一定要擀到多少厚是比较合适吗？
1: 一般在2毫米吧。
0: 但是中间是比较厚一点的，对吧？
1: 对，
0: 两边。
1: 两边稍稍薄一点，它这样，容易捏，就是捏起来这样。
0: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锅贴，里面放了3只皮皮虾，哇，我就觉得哇，那个是想象不到的。今天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里面放了一整个排骨，而且还是有点像蟹黄汤包的那种感觉。
2: 我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拿一个吸管来把汤吸了？
0: 哎，这个是确实，那个南京的灌汤包会这样。这也比一般的饺子要大好多，
1: 对，大好多。
0: 对，整体下来，我觉得速度其实挺快的。你看，这是有点跟我们以前和馅儿时间差不多，只不过说你这个馅儿特殊一点，要24小时。嗯，好，现在我们的8个已经全部包完了，然后准备开蒸吗？
1: 好的，现在我们要开始蒸。
0: 好嘞，来上锅开蒸。
1: 好嘞，
0: 这要蒸，刚说的是。
1: 25分钟，
0: 25分钟。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哎，你发现它有一个，先是浓浓的那个荞麦的那个香味儿过来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隐隐约约有一点那个肉香在当中，
1: 对，
0: 不明显，
1: 对，
0: 那个肉香一会儿我们掰开来吃，好不好？
1: 好的，
0: 来起锅。

0: 今天我觉得南北方以前我都觉得有差异嘛，但是我在排骨蒸饺当中吃出了很多南方的那种细腻和细节。嗯，首先一点，我觉得它用那种南方那种灌汤包的这个做法，里面吃进去有很多的汤汁流出来，对吧？第二个来说的话，我很想象不到里面那个排骨很特别，因为里面的排骨，因为你不是腌了24小时吗？嗯，它非常的香。嗯，关键一点就是这种荞麦的搭配和我们这种排骨的搭配，真的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喜。我觉得相信去赤峰吃的朋友都会很惊喜。嗯，秦大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饺子吃的第一口是那个荞麦面的香味，然后吃到排骨的时候是一个辣椒酱跟那个大酱的一个混合味道。嗯，
0: 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自己做的？
2: 这个我感觉做的很满意。嗯。然后欢迎咱们就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赤峰做客吧。嗯，
0: 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2: 因为我们赤峰的歌是这样唱的，是吧？赤。

0: 排骨蒸饺，腌制排骨需要加入辣椒酱、姜末、五香粉、盐、糖和葱花，搅拌均匀，再加入处理好的排骨抓拌均匀，再淋入骨汤，冷藏腌制24小时，将荞面和白面混合后用温水和面并醒发，揉搓后切大段并按压擀制，形成冬煎后四周薄的状态，放入腌制好的排骨肉馅包纸，上锅蒸25分钟即可，赤峰12风味之一的排骨蒸饺就完成了。划重点，荞面与白面的比例是4:6，蒸饺口感更好。
1: 刚刚其实我们是到赤峰去品尝了隐藏美食，到排骨蒸饺，接下来到我们的广西啦。
2: 广西
1: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们要尝的是卷筒粉。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这些食材。
2: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米浆，这个米浆呢，我们是需要一个放了1.5年左右的米去提前一个晚上泡好，然后我们再用那个石磨去把它磨成一个米浆。
1: 陈米和那个新米的话，出来口感会差很多吗？
2: 对，它陈米做出来会更加的细腻。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卷在卷粉里面的配料，
1: 对吧？就是最大程度上在家里就可以复刻出我们那个味道的最基本的一个配备了啊。
2: 那首先这一个是马蹄，我们已经提前炒好了，是没有渣的那种，
1: 没有渣的那种。
2: 对，然后这一个是木耳。
1: 木耳，
2: 这肉末呢，其实它是一个猪的前肩，会比较嫩。然后我们炒的时候也是需要小火慢炒，如果是大火的话，会把那个油脂给煸出来，它就没有那么嫩了。
1: 比如说炒这个肉末，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味呢？
2: 一点点的盐，然后一点点的味精、鸡精，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生抽、蚝油。
1: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那个炒肉馅的那个底味就行。
2: 对，
1: 然后另外两个呢，
2: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酸豆角，
1: 对，
2: 还有一个我们炒过的玉米，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一个酸笋，
1: 就无酸笋不难宁，它其实和广西人爱吃酸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2: 说到广西人喜欢吃酸，因为我们当地的天气潮湿闷热，会对人的食欲有影响。
1: 对，
2: 那所以呢，当地人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酸来解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因为没有冰箱嘛，对吧？
1: 对，
2: 他们会用一些肉啊、鱼啊或者蔬菜啊什么的会去腌制，这样能保存会更久。
1: 其实很明显啊，你比如说那个广西人、南宁人爱吃酸，除了我们说酸豆角，我们是宾阳酸粉，虽然说我们美食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的核心，当地人对于这种酸的喜欢，这一点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对。接下来我们会边做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酱汁啊，黄皮酱啊、辣椒酱啊什么的。
1: 来，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家里怎么去复刻，因为这和我们现场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来，秦师傅，你介绍一下。
2: 那我们今天在家做是吧？我招待朋友，我就临时自制了一个蒸锅。那我们这蒸锅用到一个棉布。
1: 棉布。
2: 但是我们棉布需要在这里剪一个小口，
1: 不然蒸汽出不来，
2: 对
1: 吧？
2: 对
1: 对。对，
2: 其实它们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蒸汽从这里出来，然后我们把米浆放在这个上面蒸，盖上盖子，大概蒸20秒这样，然后我们加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馅料，卷好就行了。
1: 我今天我们两个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他是来尝一下看卷筒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是来替大家感受一下，哎，在家里去复刻之后它的程度能有多深。但关键一点，这就是我们南宁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美食之外，最让大家很想象不到的一个隐藏款的美食。现在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你看可以开始去蒸它了，对吧？
2: 那我们这个米浆里面再去加一点点油。
1: 加一点油，
2: 对，
1: 为什么呢？
2: 蒸的时候会更光滑，
1: 更光，
2: 然后更好凸。
1: 哦，我明白。哎，之前我们说陈米和这个水大概是多少的比例，口感是最好的呢？
2: 相当于就是1:1，
1: 1:1。
2: 对。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蒸第一张卷粉。
1: 对。
2: 我们先用一勺姜均匀的平摊在这个棉布上面。哦，那为什么我们用棉布呢？它可以均匀的透气，让那个卷粉蒸出来会更加的
1: 爽口，对吧？
2: 对。
1: 而且我注意到一点，棉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就很湿润，而且呢也好透气，就是它够厚，又能够把那个米浆给盛住，但同时它又透气，而且够湿，所以用棉布。给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孔给封住， 如果不封住的话，里面熟度就不够。
3: 可以了啊，
2: 小心烫啊。嗯，
1: 没事，为了好吃的烫也值了。哇，哎，可以判断就是它那个熟了，就是里面泡就会起来了。
2: 对，里面会起一个大泡。然后我们取粉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竹条，嗯，穿过卷粉的5厘米左右，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卷。哦哦哦，哇！
1: 我跟你说，南宁人看到这段都会感动在。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上我们喜欢吃的馅料。那杰哥你喜欢吃什么呢？
1: 我喜欢肯定是这个碎肉要有，
2: 来，
1: 然后酸笋一定要有，豆角一定要有。嗯，再给我来点这个。
2: 这个。
1: 就感觉很像回到，但是说实话，就东西真的少了点。好。哇。因为刚刚是秦大厨来操作，然后我来操作一下。说实话，这个有点难度，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在广西工作过3年，对这个很熟悉了，但是外地的朋友肯定没有见过，哎，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这就是南宁人最传统的对于粉的这种喜爱。你看平时我们的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吃那个粉，就是拿来嗦
2: 带汤的，
1: 对，或者是冰洋酸粉，它是整片的，对吧？
2: 对，
1: 今天我们吃的粉是什么呢？哎，变成了整条的，
2: 配料都是卷在里面的，对吧？
1: 对，嗦粉的含义又多了一层。
2: 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已经蒸好了。
1: 好，哦，
2: 我们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不然它就容易破了。一定要慢慢的卷。
1: 东北有类似的这种吗？像
0: 这个还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2: 我们卷到2卷的时候就把它揭下来。哇，然后哇，
0: 这个
1: 复刻度也太高了吧？嗯。那锅小一点，
2: 你想吃什么呢？
0: 就是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很期待。就是你看，就是按照你们那边的口味，
2: 我给你推荐，
1: 推荐，
0: 对，给我推荐一下，谢谢啊。
2: 那我们来一个肉末啊。哦，
1: 这个好像没有，就是基底是一定要的。对
2: 对，然后来一个马蹄，脆口的，再加上一个木耳，再加一点玉米吧，怎么样？可以吃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们把它卷起来，再慢慢卷，会让它更加的紧实。然后层次分明，哇，
0: 好有食欲。

0: 我们已经完成了90%了，接下来还有最重要的10%，灵魂酱料。对，
1: 介绍一下这个灵魂酱汁。嗯，黄皮酱，
0: 我觉得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话一定是黄皮酱，就是用黄皮来做。乍一看你以为是芝麻酱，其实根本就不是，是不是很像那个平时我们卸掉的芝麻酱？但是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2: 它是有点酸和咸的感觉。
0: 对，它就是不太用去在我们加其他的那个味道调料了，直接用它的酸咸的味道就和我们这个卷筒粉就可以配在一起，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两个酱再给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糟辣酱。喜欢吃辣的，那我们可以加这个辣椒酱进去，味道会更加的清爽。
0: 因为它这个辣不是那么的辣，它关键它里面这个辣当中带酸，酸的口感和这个卷筒粉搭起来是最配的。我们都加一点吧，好不好？

0: 闻到这个味道，好像一眼闭起来都已经到南宁街头了。
1: 是。
2: 那这个卷筒粉呢，在广西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吃，它更是当地人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3: 首先是太好吃了，我的概念里以前有吃一些螺蛳粉啊等等这些，真的是这样的筒粉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0: 虽然今天我们食材和南宁街头相比真的会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已经最大程度上的把这个隐藏款的美食给大家带出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真切的感受，就是这种家乡美味的隐藏款其实也是我们家乡美食的进阶版。今天也非常谢谢秦大厨，也谢谢伟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更深刻了。如果说你想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达人，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美食，除了吃它比较让大家熟悉的这些美食之外，还要吃它的隐藏款美食。而卷筒粉和我们今天的排骨蒸饺就是来自于我们南宁和我们的赤峰的隐藏美食，一定要试一试。
4: 卷筒粉用提前泡好的陈米磨成米浆，提前准备好卷筒粉里的配料，锅上套好剪了小口的棉布，上气后加入米浆并盖上盖子蒸20秒，再用竹条穿过卷粉的边缘反复旋转，揭下粉皮，将喜欢吃的馅料放入卷粉中，再次卷起来就可以了。划重点，蒸之前在米浆中加入油，可以让粉皮更油亮并不易粘。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0: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那下回你去赤峰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带你去赤峰，咱们除了吃美黑锅爆肉、吃了
3: 你想啥？
2: 啥？
4: 对夹。
2: 对夹这真的很难。除了哎我们的对夹，我们的美黑锅爆肉，我们的烧麦之外，今天我让你尝一尝当地人都会觉得哇你太会吃的一道美食，然后一端上来，就是我们的排骨蒸饺了啊。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5: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6: 英国公共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2: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1: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16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

0: 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1: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2: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3: 这次开源的 KMI-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的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1: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2: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3: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1: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4: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5: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6: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7: 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8: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了。
1: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8: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0: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8: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1: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8: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1: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9: 原来的开发周期有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1: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9: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1: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9: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8: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1: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8: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6: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10: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1: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6: 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接待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12: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많고고소하고
1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13: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11: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14: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1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6: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增长。
11: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15: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 찰떡 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16: 뻔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11: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16: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

0: 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1: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통관서비스가편리하고빠르게해주셔서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2: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3: 眼下，新疆和田地区文旅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当地将非遗体业、民俗演艺、特色美食、文创消费深度融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4: 这几天，和田约特干故城景区迎来旅游热，全域布局沉浸式互动场景，景区内部古风街巷、丝路市集、非遗手工作坊错落排布。同时配套古风换装装造、特色小吃等项目，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NPC 特热情，像穿越了，建筑精致，随手出片。
4: 玉石文化体验成为不少游客来和田的首选项目。今年暑期，当地依托玉龙喀什河天然河滩资源，全新打造寻玉体验项目，游客可在划定的专属区域沉浸式感受寻玉的独特乐趣。
6: 这里的玉石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这里，打算把挖到的玉带回去做纪念品。
4: 夜晚的和田团城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个暑期，当地打造集观光游览、民俗表演、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游玩路线，往来游客穿梭街巷，体验非遗文创产品，近距离感受老城浓郁烟火与民俗风情。
3: 再来看国际方面，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7: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3: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继续受到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

0: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民众出行困难。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埃尔卡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连根拔起大树，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件还造成1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上周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西布莱特海滩上演惊险救援，一名摄影师恰巧记录下全过程。据悉，25号下午3点30分左右，原本平静的

0: 海面骤然掀起2.4至3米高的巨浪，一名16岁救生员冲入海中营救一名10岁男孩，汹涌的海浪不断将两人拍倒。危急时刻，第二名救生员赶来支援，最终将男孩平安带上岸。据统计，圣克鲁斯救生员上周末累计开展了34起救援行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础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祝汛期来临，饭是守护平安第一。
2: 外出行极易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那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绿更闪耀。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

0: 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呼吁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戏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形势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的，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完了这个出行，然后我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考虑说这些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

0: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这样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1: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0: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牵引顶，这种液压牵引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1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1: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0: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然后如果不行后车赶紧救援。对，慢点啊，慢点慢点，挂四驱了吧。
1: 越野圈有个规矩，头车探路，后车跟进，可这回头车刚开到涨水的河滩时，松软的淤泥就让半个轮胎陷了进去。
2: 慢慢的，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车胎已经陷到下边了，因为下边很软。这个办法呢，第一个首先是放气，放气增大胎压，着地面积。第二个呢，就是后边如果是有同行的队员一起的话，就用脚盘挂着后边，慢慢的把它拽出来，同时挂空挡，千万千万不能大脚油门挠坑，否则它肯定还会往下坐的。
1: 车越挣扎陷得越深，靠自身已经脱困无望，这时候同行队友车上的绞盘就成了救命稻草。绞盘是越野车核心的自救互救牵引装备，由电机、减速器、尼龙绳、卷筒和控制器组成，能把陷住的车平稳拉出，适配暴雨泥泞、积水陷车、沙地打滑、陡坡困车等场景。
0: 当绳子挂好了之后，首先上人啊，一定要把那个档放到空档上去，千万不能要放到 P 档上，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这个车可能会被拉着往前走，这样的话会伤变速箱。一定第一个挂到 N 档上，也就是空档上。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电机的运转和这个绞盘的这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绞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1: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3: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的，然后那个时候爪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着是征服的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1: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

0: 赢呢？
1: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他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1: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查查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隆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2: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2: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0: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2: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趟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0: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3: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个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下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4: 对，
3: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4: 对，
3: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2: 的救生哨，
3: 对，
2: 雨衣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
4: 这种小手电特别

0: 量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包，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1: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2: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1: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主脊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夏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博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3: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一场暴雨，浑身湿了，啊，你都不出10分钟，啊，人都打颤，你就不行了啊。这种失温呢，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衣服要速干，啊，通风透气速干，并且我们要，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有一件冲锋衣，啊，你知道如果没有冲锋衣，哪怕一次性雨衣，就是临时能避险。
1: 李文阳2009年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有着27年的户外救援经验，目前已经是北京市通州区蓝天救援队总教官。李文阳告诉记者，户外出行具备一定的自救知识，对报警和脱困都非常重要。
3: 另外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家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者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 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1: 李维扬说， 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

0: 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1: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0: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1: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比如说咱们落水，五十米以内都可以用抛绳包，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这么扔，也可以去这么扔，都可以。
0: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2: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着，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蜈蚣头，还可以作为那个车辆进水之后一个火船工具。
0: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3: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就是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素汐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共同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28.47点，上涨0.40%。深证成指报收13658.44点，上涨1.10%。创业板指报收3378.70点，上涨1.5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情况，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消费升级推动需求结构优化，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另外，下沉市场拓展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17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14、15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15、15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2: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3: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摩托车行业的高端动力核心技术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近期，中国车企成功打破这一壁垒，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在为产品注入超级马力的同时，更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与价值跃迁，通过拓展多元化使用场景，释放出巨大市场增长潜力。
4: 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
5: 咱们国产车做到了，大家做到了，我没有任何顾虑，我就是油门拧到底。
6: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压力还真的好大， 但是车的稳定性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4: 记者了解到，当摩托车车速超过每小时260公里后，风阻将呈平方级增长，所需功率则呈立方级攀升。时速300公里是全球公认的高性能技术分水岭，能够达到315.82公里每小时，意味着我国在发动机热管理、高转速稳定和电控协同等复杂系统工程能力上取得重大突破，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公升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
7: V4 发动机它的最大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7千瓦，这个性能目标是非常亮眼的。我们这台 V4 和国际上公升级的高性能发动机相比，是处于同一梯队。
4: 据介绍，这台创下极速纪录的摩托车不仅搭载了一台性能强悍的发动机，还配备了国内首款完全自主设计且具备量产能力的公升级动力平台。整车的国产化率超过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
7: 我们大概是在6年前开始了项目论证，然后在4年前开始了正式的项目立项。我们立项的目标就是，世界顶级赛事的一个水平。
6: 在2025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2.2亿人民币，占我们的营收占比在6.18%。
4: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款极速摩托车已在进行量产前的全面性能测试。业内人士表示，核心技术突破将带动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向高端市场，提升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8: 到这个315.82公里每小时这个极速记录啊，其实它是中国摩托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不只是单一性能指标的提升，它是在动力平台啊，在设计、材料应用啊、制造工艺啊、电子控制、整车匹配以及可靠性验证等综合技术能力方面啊一个体现。高性能发动机它研发过程中啊，它形成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它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的零部件啊、材料啊、测试验证等产业链的能力提升，是具有产业带动意义的。
0: 摩托车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正迅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3.99%，海外市场已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4: 在浙江杭州这家摩托车企业的智能化总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组装和检测作业，生产线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企业生产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产线每天最高能生产800多辆摩托车。今年以来，这里的多条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9: 从年初到现在7月份，我们整个上半年产量订单都比较忙，生产线都是满负荷在运转。
7: 我们达成这个性能目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钛合金的中空冲纳的气门，我们的源自于赛事的反转曲轴。
4: 在浙江台州，由于发动机技术提升整车性能，满足了新使用场景需求，赢得了很多海外客户青睐。这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几分钟就能下线一台跨界戈壁探险 ADV 摩托车。目前搭载新款发动机的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9: 这款发动机在国内外的市场，它的故障率特别低，然后油耗又比较低，稳定性可靠。
4: 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6月，公司出口摩托车2万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
10: 每2分钟下行一台完整的整车，我们每个月要发6000多辆整车到世界各地。
4: 中国摩托车商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总额6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整车出口量756.99万辆，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5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3%。
8: 从产品的出海向品牌出海、技术出海转变，也推动了中国摩托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的攀升。
0: 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接待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11: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방그래고소하고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12: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1: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13: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1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0: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当地文旅消费增长。
1: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14: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 찰떡 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15: 뻔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1: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16: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17: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통관서비스가편리하고빠르게해주셔서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1: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0: 暑期以来，各地文博热持续升温。昨天，在浙江杭州，1000余件5代10国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展览以影视 IP 加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展。
2: 走进展厅，1000余件5代10国珍贵文物陈列眼前，他们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6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5代彩绘石雕50像，以及2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2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18: 设计的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2: 展览现场复刻了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搭配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沉浸式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19: 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界限，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读懂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2: 据悉，展览开幕当日，浙江省博物馆访客量突破15000人次，文创产品也迎来热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6月。
0: 在四川，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
20: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21: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22: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20: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23: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0: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20: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24: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25: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20: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20: 随着红霞残窝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20: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0: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继续受到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2家工厂都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司通熊本工厂也已停产。由于熊本县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29号，韩国和日本股市半导体股抛售潮仍在持续，投资者在美股大型科技公司财报发布前抛售与芯片相关的股票。同时，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抑制了市场风险偏好。日本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一度跌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下跌 1.49%，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5.98%， 其中 SK 海力士因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股价当天收跌 9.61%， 三星电子股价跌超 5%。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民众出行困难。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埃尔卡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连根拔起大树，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件还造成1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上周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西布莱特海滩上演惊险救援，一名摄影师恰巧记录下全过程。据悉，25号下午3:30左右，原本平静的海面骤然掀起2.4至3米高的巨浪，一名16岁救生员冲入海中营救一名10岁男孩，汹涌的海浪不断将两人拍倒。危急时刻，第二名救生员赶来支援，最终将男孩平安带上岸。据统计，圣克鲁斯救生员上周末累计开展了34起救援行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入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础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好，感谢您收看本时段的正点财经，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从濒临失传到国潮顶流，这出老戏凭什么让年轻人追着跑？
3: 我们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四平八方。
2: 从1.0到4.0，他究竟做对了什么？
3: 打不倒，打！
4: 在这里头，又有一个共鸣。
2: 一曲《山二黄》，唱活一方水土，带火一座县城。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竹溪县的武陵不夜城。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儿啊都会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儿就只为了一件事儿，看戏。但寻常的戏曲可没这个牌面，他们要看的是咱们竹溪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山二黄。那这个戏种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整条街都为之沸腾呢？快看，好戏即将登场了。
1: 晚上八点，《武陵梨园情》钟情记第一幕正式开演。山二黄、山二行当、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华美戏服在夜色中绽放百年芳华。老腔老调被原汁原味的唤醒。科技光影与百年唱腔在此刻深情相拥。作为《武陵梨园情》1.0 版的开篇大戏，短短十分钟的表演便让观众深切领略到山二黄戏曲的魅力。

0: 结束，演员穿过城门，从舞台走向街巷，观众紧随其后，仿佛自己也成了戏中的一员。演员在前面演，观众追着看，这种行进式观演模式让在场观众倍感新奇。那么这条街巷中究竟藏着哪些不同主题与风格的表演呢？跟随涌动的人潮，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身穿戏服、化着戏妆的演员。
1: 那您这身装扮在咱们戏曲里面是什么地位？武旦吗？
2: 啊、哦，武旦。
1: 那武旦您的身着跟其他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武旦的特点、服装特点是在哪里？
2: 武旦可能对基本功要求可能要严格一点，因为它偏那种武一点的，要一般演的都是比如说像杨八姐呀、什么扈三娘啊，都属于那种有一点基本功的，需要你比较能就是有劲儿的女生，一般就是那种陈丽君他们。
0: 这位名叫赵田迪的演员今晚将参演最后一个点位的节目，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将逐一领略各个点位不同风格的戏曲表演。在行进式观演中，观众可以听到用烟火唱腔讲述的竹溪味道，但是老街道台边飘起的乡愁。
3: 姐妹们，你们想吃吗？
4: 想吃想吃。
0: 观众可以目睹穆桂英挂帅出征的飒爽英姿，柔中带刚，家国为先。可以欣赏彩蝶双飞、梨园烟火中的温柔爱恋，还可以感受传统戏曲与新潮电子乐的激情碰撞，体验国潮跨界的视听冲击。在街巷的尽头，最后一场压轴大戏《梨园传奇》即将拉开帷幕，此时赵田迪也即将登台，他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1: 我们马上是不是要到你表演的七号舞台了？
2: 是的，马上到最后一场了，我可能马上要护场了。
1: 你能不能给大家剧透一下你七号舞台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出场？
2: 你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靶子没？
1: 嗯，
2: 应该能猜到我跟他们一起有一段对靶子。那我去候场了，
1: 加油加油！
2: 好的好的，
1: 台下给你拍照的，加油
2: 好的
1: 加油加油！

0: 整场夜游的收官之作，《梨园传奇》汇集了单二黄表演的多种精彩片段。15分钟的表演穿插对花枪等经典武戏段落，花枪翻飞，招式利落，看得人热血沸腾。如何穿剧变脸，瞬息间展现人物内心百态，还有结合现代音乐创作的群舞，美不胜收。戏曲、武术、曲艺等元素巧妙融于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跨界融合的视听盛宴。依托精彩的单二黄戏曲表演，武陵梨园情开演3年来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多万人次，单二黄早已成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耳熟能详的戏曲名片。
1: 看完这戏感觉怎么样？看到这儿
2: 很震撼的，
1: 很震撼。
2: 对，每一场都很精彩，
1: 每一场都很精彩，
3: 感觉还非常不错，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的。你呢？
5: 这种感觉还一个

0: 比较创新的一种形式吧。
1: 而你可能想象不到，三年前山二黄还是竹溪县的一个连本地人都鲜少听闻，一度濒临失传的非遗巨种。
2: 剧团以前就是常规的一些工作，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业务主要是下乡啊，这个惠民演出。

0: 是一位资深魔术师任炯。
1: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啊？好，我用一根牙签来把它放进去。
2: 哎，任老师，刚看您在这表演几个魔术，哎，我觉得非常神奇，感觉你的双手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1: 我想给你们表演一个稍微刺激一点的，行不行？
2: 刺激，那我们都爱看。是在这边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哦，这个箱子主要给我们展示什么样的魔术？
1: 它主要是展示一个我助手的一个柔韧度。
2: 柔韧度
1: 啊，柔韧度，对。
2: 那是相当于人要进到这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去。
1: 对，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箱。
2: 哦，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装人的箱子。
1: 哎，对，我把它拉开啊。它整个这边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2: 就是这么窄的一个空间，一会儿要装下一个人，
1: 对，
2: 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

0: 魔术师只是任九的身份之一，他是重庆巫溪人，有着多年的演艺创作的经验，主打非遗活化传播。2023年，他受邀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的竹溪县打造演艺项目，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了山二黄这个剧种。
1: 要盘活这个街区的话呢，可能他还需要一个像山二黄那种剧种的这种东西。当时我们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剧种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拿那个剧呢作为一个底牌用。
0: 山二黄也叫汉调二黄，主要流行于湖北十堰和陕南安康一带，是地道的汉族戏曲剧种。它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唱腔融合了多种方言和民间小调，因为早期以楚调为基础，所以有着汉剧之母的美称。
1: 经过了很多版的方案，然后最终我们是确定是用那个戏曲。
0: 创新演绎模式，任九在原有创作团队基础上开始引进杂技、武术、戏曲等

0: 他决心将沙尔皇唱腔与歌舞、杂技、魔术等时尚演艺元素深度融合，让演出既完整保留沙尔皇的声腔之美与身段之韵，又具备吸引年轻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互动体验感。
1: 如果说是纯剧，他演出来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想把游客通过各种的方式，通过各种的演绎，把游客多留一会儿，留到街区，留多一分钟，它是多一分钟的消费。我们还是以商业的模式、市场的模式，在活化这个街区，让这个街区活下来，真正的活下来。

0: 经过三年的持续创新，如今五菱梨园擎已经从1.0版升级到了4.0版。4.0版的燃擎记以戏曲为主线，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传承、艺术创新与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实景剧。
1: 第一场戏卖千年呢，它主要还是讲的是中国戏曲，把魔术、杂技、精彩部分，我们全部融入在里面。然后通过戏曲的根，我们而是把那个现代戏、古今碰撞，真正的把杨门女将把它演出来。虽然说我们是个小县城，但是我们的功底在这个方面，你看是非常啪，包括我们的音效这些，都是配上的。
2: 真的是灯光火电的这个音效一上来就把现场氛围弄得更足。
1: 对，他主要是把整个那个氛围推向一个高潮。那我们每天晚上的游客啊，他基本上是来自48方。
2: 四面包，全国各地的游客。
1: 啊啊啊！
0: 第二场《灯影春秋》以竹溪非遗皮影戏为载体，演绎《西游记》经典故事。
1: 把所有的演员演的时候，就把他整个演的动作，怎么演皮影，投到皮上，要观众看清楚。我们的皮影，竹溪高腔皮是怎么演的？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手法，在全国是首创的一个。以前是躲躲藏藏演嘛，现在我们就是要孩子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皮影是他们在演，你知道不？主要是我们用那个投屏把它投上去的，知道吧？让你们要学，知道中国的皮影是怎么演的，知道吧？
0: 第三场《武林会盟》以戏曲小品呈现，形式新颖，融入现代互动与幽默元素，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参与剧情，沉浸感十足。
3: 小哥哥的造型，
1: 我们都可以去给他们拍照。
3: 好，谢谢，谢谢，
1: 他们也可以教你们玩戏曲的马鞭。第四幕呢，我们就演了一幕华山论剑，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不要轻看啊，小看别人啊。第五幕呢，就演了一个三打白骨精。
4: 你们说打不打？打不打？
1: 打不打？打！哈，在这里啊，又有一个共鸣，主要是让观众一起来起哄。
0: 场金鼓铿锵，将民乐与摇滚融合，打造出一场动静相宜、视听震撼的沉浸式音乐现场。

0: 并融入杂技、武术等元素，彰显戏曲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
1: 近几年不用再拍新戏了，把整个戏要演精演戏，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如今，武林梨园情年均演出已超过270场。 开机以来，街区累计综合收入达3.2亿元。2026年五一假期，竹溪全县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62%。
2: 预备，走！一，再走，再走。
3: 再走，就这个意思。
4: 山二黄果报出圈，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一传统剧种自身的创新与蜕变。
5: 他们俩对。在竹溪县，山二黄剧团的排练厅里，剧团团长华云正带着演员们为明天的公演做最后的彩排。
3: 好，
4: 他们扮的是一方墙的土墙，
3: 他们扮演的是土墙。
4: 对，而且是活动的土墙，因为在戏里面不是最后。 要找那个罐子嘛？哦，罐子在戏里说，他要埋在那个墙下面，作为这个戏里的老大老二，他们要去找这个罐子，所以要去宣这个土，找罐子，所以我们现在创新，把这个宣这个土是动态的，所以，需要演员们通过他们的功夫，这个戏曲功来体现。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明天的舞台上，他没有固定的道具，然后就是这帮演员们，然后去扮演土墙，然后让整个舞台比较生动一点，
4: 对对对，也便于我们的展演。
1: 第二天上午10点，这部名为《爹爹你挂墙头》的山二黄剧目正式公演。该剧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吸引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6: 演至高潮处，演员挖墙取陶罐的桥段，让在场观众连连称奇。哎呦！很多年没有看这样的传统戏，刚才坐在前排看了以后，我感觉我们剧团的这些青年演员们。
1: 一点不逊色于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老演员们。这一批青年演员呢，唱、作、练、表、舞，方方面面都很齐全啊，基本功很好。今天演出也很成功，
7: 这出戏通过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今后往后走，还把这出戏会演得更好。
1: 山二黄演出日渐火爆，也让九零后的刘杰看到了新的商机。
8: 他果断辞去化妆品销售的工作，依托戏曲元素，开启了一家山二黄文创产品店。
9: 我们这个文创店主要就是结合街区的一些戏曲文化，然后做了一些跟戏曲山二黄戏曲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京剧发箍的扭扭棒，这个我们的销量、
8: 这个是京剧的发箍，
9: 对对对。
8: 像游客来这儿的话，平时买这个的人多不多？多，买的比较多。然后一般小朋友大人，这种是小朋友带的，这种是大人带的。
9: 你看我带的对不对？是这样吧？
8: 对对对，挺漂亮。
9: 感觉来唱一段吧。<笑>
8: 对对。
9: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流量产品，这个就是我们的戏曲捐人。
8: 我有注意到这个，这个我认识，穆桂英。对对对，我们街区里面每就是每一周的话都会有一场穆桂英的戏。
1: 然后这些是流量产品，很多人就是回去之后买回去当纪念品呢，当摆件都是可以的，
8: 非常精美。其实像咱们在外面看穆桂英，
9: 实地演完这样戏之后，来到咱们创店，再买一份回家带回家，把文创带回家留作纪念。
1: 除了售卖山二黄文创产品，刘杰还租赁戏服、汉服，请剧团里的化妆师为游客打造戏服妆造，推出戏服写真，
9: 而且它的花纹样式都不一样。
8: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
9: 哎，你好，漂亮，可以试试吗？这个衣服啊，
8: 可以的，可以的。
9: 我想试这件，可以，请你帮我试一下。行，你稍等一下啊。你这生意真好，你是来这儿逛这个店是吗？你们别成逛，然后路过看到这个文创店，衣服好有特色。
8: 对，这个角度特别好。
9: 这个店开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多少？
8: 我们一个月如果不带节假日啊，没有那种大型像五一、十一这种大节假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营业额稳定在12-13左右。但如果有五一或者十一啊，因为我们五一去年的话就是十一当天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营业额就在2000块钱左右。其实，在此之前，作为九零后嘛，我们也不。

0: 知道有沙仁黄这个曲种，然后是我们竹溪的当地一个非遗特色。后来我就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目前就是很多人来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别人介绍，比如说为啥你这个东西呈现是这些特色，是哪些戏曲相关的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们，哎，我们竹溪就是有一个沙仁黄，很多游客就是他们来，哎，出去的时候还能跟家人讲，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我觉得也是我就是能够为家乡文旅做的一些贡献，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自豪的。
1: 赞句
2: 一个濒临失传的剧种变成了一张国潮顶流名片，有人说这是魔术师的奇招，但说到底是这方水土的文化根脉够深够厚，只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人九所做的不是颠覆，而是唤醒，用魔术的思维重新打量传统，用年轻人的语言重新讲述老故事。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去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大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2: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1: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0: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1: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7%和6.9%，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
2: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

0: 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2: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3: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摩托车行业的高端动力核心技术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近期，中国车企成功打破了这一壁垒，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在为产品注入超级马力的同时，更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与价值跃迁。通过拓展多元化使用场景，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
4: 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
5: 咱们国产车做到了，大家做到了，我没有任何顾虑，我就是油门拧到底。
6: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压力还真的好大，但是车的稳定性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4: 记者了解到，当摩托车车速超过每小时260公里后，风阻将呈平方级增长，所需功率则呈立方级攀升。时速300公里是全球公认的高性能技术分水岭，能够达到315.82公里每小时，意味着我国在发动机热管理、高转速稳定和电控协同等复杂系统工程能力上取得重大突破，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公升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
7: V4发动机它的最大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7千瓦，这个性能目标是非常亮眼的。我们这台 V4 和国际上公升级的高性能发动机相比，是处于同一梯队。
4: 据介绍，这台创下极速纪录的摩托车不仅搭载了一台性能强悍的发动机，还配备了国内首款完全自主设计且具备量产能力的公升级动力平台。整车的国产化率超过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
7: 我们大概是在6年前开始了项目论证，然后在4年前开始了正式的项目立项。我们立项的目标就是，世界顶级赛事的一个水平。
8: 在2025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2.2亿人民币，占我们的营收占比在6.18%。
4: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款极速摩托车已在进行量产前的全面性能测试。业内人士表示，核心技术突破。

0: 将带动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向高端市场，提升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1: 到这个315.82公里每小时这个极速记录啊，其实它是中国摩托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不只是单一性能指标的提升，它是在动力平台啊，在设计、材料应用啊、制造工艺啊、电子控制、整车匹配以及可靠性验证等综合技术能力方面啊一个体现。高性能发动机它研发过程中啊，它形成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它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的零部件啊、材料啊、测试验证等产业链的能力提升，是具有产业带动意义的。
2: 摩托车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3.99%，海外市场已经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0: 在浙江杭州这家摩托车企业的智能化总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组装和检测作业，生产线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企业生产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产线每天最高能生产800多辆摩托车。今年以来，这里的多条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3: 从年初到现在7月份，我们整个上半年产量订单都比较忙，生产线都是满负荷在运转。
4: 我们达成这个性能目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钛合金的中空冲纳的气门，我们的源自于赛事的反转曲轴。
0: 在浙江台州，由于发动机技术提升整车性能，满足了新使用场景需求，赢得了很多海外客户青睐。这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几分钟就能下线一台跨界戈壁探险 ADV 摩托车。目前搭载新款发动机的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5: 这款发动机在国内外的市场，它的故障率特别低，然后油耗又比较低，稳定性可靠。
0: 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6月，公司出口摩托车2万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
6: 每2分钟下新一台完整的整车，我们每个月要发6000多辆整车到世界各地。
0: 中国摩托车商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总额6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整车出口量756.99万辆，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5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3%。
1: 从产品的出海向品牌出海、技术出海转变，也推动了中国摩托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的攀升。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7: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8: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7: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9: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 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7: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了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具个性、更高效的购物体验。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它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11: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12: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13: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11: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14: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15: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2: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16: 这样子的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17: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容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了。
11: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17: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一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10: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17: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11: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17: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11: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18: 原来的开发周期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11: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 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

0: 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1: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0: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1: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2: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0: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2: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的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3: 现在 AI 已经渗透到了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了一批全新的工种。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来看报道。
0: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4: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0: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3: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了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的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已经导致的受伤人数超过了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时无法统计确切的人数。
5: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3: 熊本县。

0: 件强震发生之后，当地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以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0: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之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受到了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在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8代工厂的整体受损的情况，这家工厂的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2家工厂已经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司通熊本工厂也已经停产。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的发生。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29号，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了2季度的业绩预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这家公司的业绩再度刷新了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的财

0: 财报仍然低于分析师们的预期。财报公布之后 ，SK 海力士的股价29号开盘一度上涨超过4%，但随后转为大幅度下跌。
1: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为79.3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净利润为93.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再次刷新历史记录。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 AI 热潮可能正在放缓的担忧加剧 ，SK 海力士股价近期大幅震荡。过去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约46%。不过 ，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10多家客户完成长期供货协议谈判。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至40多万亿韩元，高于2025年的30.173万亿韩元。此外 ，SK 海力士将提前推进钦州半导体工厂量产，并为2027年初龙仁第一期晶圆厂洁净室启用后的扩产做好准备。
0: 29号，韩国和日本股市里的半导体股抛售潮仍然在持续。投资者在美股大型科技公司财报发布之前抛售与芯片相关的股票，同时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抑制了市场风险偏好。日本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一度跌超3%，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之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下跌1.49%，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5.98%。其中 ，SK 海力士因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股价当天收跌9.61%。三星电子股价跌超5%。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一个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议制定新规，拟不再要求商业火箭与卫星发射遵守13项环境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加快对 SpaceX 等商业太空任务的审批。
1: 据报道，新规将允许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颁发商业太空运营相关许可证时，豁免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清洁空气法等法律的要求，以简化并加快商业太空许可审批流程。 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有180天时间审核一份完整的许可证申请，但编制完整材料本身耗时漫长。据一家行业数据平台的统计，许可证申请实际获批时间

0: 可能长达36个月。分析人士认为，新规将惠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商业航天企业。据悉，去年八月，美国白宫发布促进商业航天产业竞争行政令，旨在全面改革商业航天领域监管。该行政令明确提出，到2030年，通过打造有竞争力的发射市场，大幅提升商业航天发射频率。
1: 当地时间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并将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非控股少数股权。
0: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加里德·库什纳的兄弟乔舒亚·库什纳创立的兴盛资本，以及摩根大通银行旗下机构。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称，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2018年，因凡蒂诺曾提出一项为期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当地时间28号，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盘中最高触及每股342.89美元的历史新高，市值短暂突破5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在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了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截至收盘，苹果股价涨幅略有回落，报340.08美元，对应市值是4.99万亿美元，居全球市值榜首。
2: 近一个月，苹果股价累计上涨近20%，今年以来涨幅达25%。分析认为，近期苹果股价走强，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发展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上选择克制路线，未进行大规模自建数据中心或芯片投资，更倾向以租赁算力等方式满足需求，以此压降前期资本开支，维持强劲现金流与盈利韧性。在宏观利率高企的环境下，这一模式被投资者视为更稳健的 AI 变现方案。不过，高估值背后仍有待检验的现实。目前市场正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月30号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有分析师警告称，存储芯片涨价正在挤压苹果硬件利润。苹果在6月份已经上调平板电脑等部分产品的售价，即将出炉的财报将量化芯片供应紧张对苹果财务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据彭博社28号报道，苹果正加大力度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试图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对手展开直接竞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已接近完成3款智能家居新品的开发，其中包括首款以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AI 为核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的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9号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报的话，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

0: 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807.92点，上涨1.96%；国企指数报8,623.52点，上涨2.22%。恒生科技指数报4,864.73点，上涨2.84%。坐落在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月到8月平均气温仅有18.8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了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接待外籍游客的总量同比上涨38%。来看报道。
2: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3: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많고그래고소하고
2: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4: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戏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2: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5: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1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2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1: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的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增长。
2: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6: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찰떡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7: 시원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2: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8: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9: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

0: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1: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入境通关效率持续优化，重庆的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重庆，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2: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服饰美学与表演特色。
3: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4: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江北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达6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6%。入境游热度攀升，也持续激活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目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363家，实现核心商圈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入境游客消费服务体系。
1: 暑期以来，各地的文博热持续升温。昨天，在浙江杭州，1000余件五代十国的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展览以影视 IP 加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看展。
2: 走进展厅，千余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陈列眼前，他们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武士像，以及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5: 设置的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2: 展览现场复刻了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搭配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沉浸式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6: 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读懂，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2: 据悉，展览开幕当日，浙江省博物馆访客量突破15000人次，文创产品也迎来热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6月。
1: 在四川，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里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
7: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8: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9: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7: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

0: 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小时，延时票17:00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1: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2: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的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之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0: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3: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4: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0: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2: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当天在杰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次疏散4000人。
5: 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山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奋力阻止重新燃起的火焰蔓延。法国气象局表示，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政府28号下令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疏散近4000人。据报道，波尔多市已将该市展览中心改为疏散居民的紧急避难所，截至目前，共有超过660人暂时居住在这里。
6: On est dans l'angoiss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tout. Moi, j'ai ma petite fille, ma fille de 5 ans qui est chez son père, heureusement, mais c'est quand même assez délicat. Donc, on pense quand même à nos biens, à se dire, mais comment on va retrouver notre environnement, en fait, est-ce que notre maison va être encore ici, en fait?
5: 同样在28号，西班牙政府允许约10个受山火影响城镇的居民在疏散命令解除后返回家园。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纳瓦斯德尔雷伊镇，当居民们返回城镇时，他们发现昔日繁荣的家园现在变得面目全非。
7: Bien, la organización ya se puede ver que está completamente devastada. Nosotros estamos aquí en la cima de una pequeña pendiente que hay hacia abajo, hacia el pantano Picadas, y claro, el fuego ha subido desde abajo y se ha comido pues todo lo que es verde, todo lo que son jardines. Algunas casas han quedado también destruidas completamente.
5: 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以及马德里自治区部分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
2: 据路透社报道，新一轮热浪席卷意大利北部，本周多地气温预计将会突破40摄氏度，持续极端高温加速了葡萄成熟，当地部分种植园已经提前启动了采摘工作。高温干旱天气还可能会对当地的葡萄酒品质与酒庄经营带来挑战。
8: 当地时间28号，在位于意大利帕维亚省的葡萄酒产区奥特雷波。

0: 多帕维塞，葡萄采摘期正式开启，较去年提前约十天，创下当地最早采摘记录。据了解，极端天气可能对部分葡萄酒的品质造成一定影响。有业内人士指出，气温太高会导致葡萄糖分快速上升，酚类等其他化学成分来不及成熟，这样酿出来的葡萄酒酒精度数比较高，但酸度不够，影响口感。
1: Allora, le ondate di calore, le temperature eccessive, la siccità incidono certamente sul settore vitivinicolo. Le piante potrebbero andare anche in stress, ma è anche per questo motivo che alcuni viticoltori stanno anticipando la vendemmia proprio per salvaguardare la qualità delle uve.
0: 高温不仅影响葡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挑战。为避免高温下作业，一些酒庄已调整工作时段。
2: Con questi caldi si tende a raccogliere molto presto la mattina per poter poi lavorare il prodotto in cantina già dalle ore più fresche.
0: 在意大利其他产区，葡萄采摘预计也将提前开始。在威尼托，早熟葡萄品种最早可能在八月十号左右便可采摘。托斯卡纳的桑娇维塞葡萄预计八月中旬开启采摘。意大利农民联合会表示，葡萄酒产业是意大利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支柱之一，葡萄园面积达68.1万公顷，年营业额约140亿欧元。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民众出行困难。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埃尔卡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连根拔起大树，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件还造成1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上周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西布莱特海滩上演惊险救援，一名摄影师恰巧记录下全过程。据悉，25号下午3:30左右，原本平静的海面骤然掀起2.4至3米高的巨浪。一名16岁救生员冲入海中营救一名10岁男孩，汹涌的海浪不断将两人拍倒。危急时刻，第二名救生员赶来支援，最终将男孩平安带上岸。据统计，圣克鲁斯救生员上周末累计开展了34起救援行动。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0: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

0: 等天然矿物元素。
1: 新一代太富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少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发布解读。
1: 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的规模实力持续壮大，服务的供给持续的扩能提质，网络体系更加集约智能，创新发展更加强劲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在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
2: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表示，无人配送弹性灵活，经济环保且效益明显，是末端寄递运力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发展潜力巨大。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2: 此外，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畅通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0: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入境通关效率持续优化，重庆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重庆，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2: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服饰美学与表演特色。
3: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4: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

0: 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江北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达6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6%。入境游热度攀升，也持续激活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目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363家，实现核心商圈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入境游客消费服务体系。
2: 暑期以来，各地文博热持续升温。昨天，在浙江杭州，千余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展览以影视 IP 加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看展。
1: 走进展厅，千余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陈列眼前，他们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武士像，以及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3: 设置的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1: 展览现场复刻了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搭配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沉浸式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4: 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读懂。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1: 据悉，展览开幕当日，浙江省博物馆访客量突破15000人次，文创产品也迎来热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6月。
2: 在四川，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
5: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6: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7: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5: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8: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2: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5: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9: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10: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5: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三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总有一种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个性高效的购物体验。
1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这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15: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16: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17: 产品落地四季青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10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15: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

0: 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他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他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1: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2: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3: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一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4: 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5: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0: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5: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6: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5: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0: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5: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0: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7: 原来的开发周期有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0: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7: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0: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7: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5: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0: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5: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3: 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条全新工种。那么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究竟如何呢？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8: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0: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1.8万元。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3: 来看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报道。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的前方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
6: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3: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 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五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二十八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3: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二十八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0: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火山顶持续喷出熔岩。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表明火山活动加剧，未来几天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目前，相关部门正密切监测火山动态。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民众出行困难。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埃尔卡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连根拔起大树，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件还造成1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上周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西布莱特海滩上演惊险救援，一名摄影师恰巧记录下全过程。据悉，25号下午3点30分左右，原本平静的海面骤然掀起2.4米至3米高的巨浪，一名16岁救生员冲入海中营救一名10岁男孩，汹涌的海浪不断将两人拍倒。危急时刻，第二名救生员赶来支援，最终将男孩平安带上岸。据统计，圣克鲁斯救生员上周末累计开展了34起救援行动。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列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山川原野，滋养风味的乐章。人们因传统经验勤劳致富，为的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碾压与变异，传统与创意，一种乡野风味，味美乡醇。时光流逝，味道不改，匠心手艺最是打动人心。安徽黄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农历二月年初，方心玉家的豆腐房已经忙碌起来了。黄山毛豆腐是比较出名的豆腐美食。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选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毛豆腐的原始风味是豆腐。对于豆腐的制作，方心玉铭记于心。豆浆用竹舀慢慢捞出，倒入铁桶，分多次倒入一个大的容器过滤豆浆，汁液洁白如玉。点卤，毛豆腐的制作

0: 这一步至关重要。选取特制卤水凝釜是毛豆腐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
1: 豆腐也发酵一个星期可以长毛豆的菌。
0: 倒过卤水的豆浆，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块，由溶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将豆腐花均匀舀入木屉，平涂均匀，纱布对角包裹塑形，用木板层层挤压，沥出水分，再借助重物按压出更多的水分，最终形成一块嫩豆腐。时间让豆腐华丽转变，镇上木块顺着一个方向快速划刀，将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撒上食盐，整齐摆放在干净的竹篾上。毛豆腐发酵需温度湿度恒定，控制在16摄氏度左右，保持5天，空气中的毛霉菌在豆腐表面自然发霉。这是一种食用菌。清晨，陈刚夫妇开始打包装车，售卖豆腐干全包在张大姐身上。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憧憬，艰辛伴随收获。赶集一直是乡镇商品交易的活动方式。是梁河农贸市场，张大姐的豆干就在这里售卖。
2: 看看买唱10块钱的唱5块钱的唱10块钱的啊，5块钱的啊，行。
0: 带着对食物的尊敬与信仰，招呼来往的乡里乡亲。上午10点，陈师傅开始制作豆腐干。黄豆要反复淘洗，直到晶莹剔透。这样的黄豆榨出的豆汁口感润滑。黄豆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可制作出很多种豆制品。豆浆不断流出，得到一份白皙的汁液。经过高温杀菌，使其沸腾，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热变性的过程，豆浆华丽转身。安徽寿县，一座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张世宏豆腐宴制作技艺传承人。从油炸小吃到金雕艺术，多年来张世宏保持着手工豆腐的制作。通过石磨的摩擦作用，使得豆浆中的蛋白质更易形成胶状，磨好的通过纱布过滤，从而使豆腐质地更加细腻滑嫩。豆腐形似白玉，晶莹有光泽，营养丰富。在张世宏眼中，一块小小豆腐都有他自己的艺术。菊花豆腐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刀工和耐心的风味。一块方寸大小的豆腐放入掌心，连续横竖切上千刀，保证豆腐细如发丝，韧如蒲草，形味灵动。豆腐在他手中化为千丝万缕。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3: 雕牡丹豆腐呢，一定要借用水的护理在水中雕刻，最主要的是心一定要静，刀一定要稳。
0: 张世宏下刀仔细，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鱼，一刻间一朵水中牡丹栩栩如生。一块豆腐，一桌菜肴，豆腐宴从寿县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深受顾客青睐。
4: 豆皮是豆腐皮，

0: 饱的，非常嫩，非常细腻，在现实是肉馅的，看着非常有食欲。
1: 它豆腐呢比较爽滑，洁白如玉。其实这个乾隆豆腐就是外焦里嫩的。
2: 豆腐飞升淮河两岸，趁着春雨蒙蒙，方心玉的毛豆腐越发清香。暑去秋来，豆腐干走进寻常人家。

是一块孕育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三皇教民架色，周王以时御礼，让中华民族从茹毛饮血走向了文明社会。这是一块汇聚南北风情的魅力土地。秋风在北，春雨江南，五方杂处，风格迥异。这就是陕西。府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制之饭，始于宴席。不论皇帝登基，将士出征，还是世子金榜题名，百姓娶妻生子，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乡野僻壤，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阶段，芸芸众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无不伴随着宴席。每一桌宴席都演绎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涞水县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造字先师仓颉的灵庙就坐落在此。庙内有48棵古柏，历经千年依然绿荫如盖。这位老人叫景迈兰，今年95岁。
1: 你这些看过麦和的没人能行呀。
2: 哦，能行。
0: 今天是老人的寿辰，儿女们专门请来当地传统宴席的操办人刘启林。按照涞水的习俗，老人高寿一定要吃本地的三转席，子女才算孝子顺孙，老人才算德高福厚。三转席分为茶席、酒席、饭席。客人到齐之后，围绕长者安排座次，依照茶、酒、饭席的顺序流转。三转席核心在转，而如何做到转得有序，保证人人有座，座座有序，考验的是宴席执事的本事。崇春海是当地最有名望的老执事，熟悉当地礼俗，洞察人情世故。
3: 尤其搞我们老人携带儿女安身出入宴席啊，老人可上当了啊！这位高寿老人高寿95，五世同堂啊，生死满堂啊！现在我为高寿老人看好。
0: 席桌的主位，涞水人叫上杠子，只有最尊贵的人才有资格。今天是景迈兰老人的寿宴，老执事安排老人坐在上杠子后，其他人才按辈分高低依次落座。茶席由水晶饼、小果子、酥饺等6道菜品组成，亲朋好友为老人奉茶，品尝茶点瓜果。
4: 好了，好了，
3: 好了，好了，好
4: 了，
3: 行就行。
4: 这边我是常委，老人坐在这边，这边。

0: 接下来第二转便来到了酒席。酒席以适宜下酒的冷盘为主，包含白水豆腐干、素意酒碟子、醋溜等八道。人们开始推杯换盏，宴席的气氛逐渐升温。
1: 敬新国城，敬香八喜城，啊，敬儿女们福和老人金和谐。
0: 三转席第三转是寿宴的重头戏。今天是老人的生日，是红事，菜品自然厚重丰盛。小孩小指头般大小的碎饺子，造型小巧可爱，以老萝卜做成馅料，吃的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碎饺子浇上的一勺由当地摇头豆腐切丁的肉臊子，这是白水三转席特有的讲究。传统的豆腐瓢以白菜打底，一层码放上豆腐、五花肉、鸡块、排骨等食材，浇上炒制好的料汤，起大火炖煮15分钟，让食材的滋味相互融合。待到菜肴上桌之前，撒上厚重的辣椒面儿，热油激发辣椒的香气，色泽红亮，滋味浓郁。麦仁汤，一道几近失传的当地老菜。将麦仁下锅煮熟后，配合白菜、胡萝卜、豆腐等辅料下锅一同熬煮。当汤汁变得浓稠后，再下入花椒面调味。豆腐的细嫩缓和了麦仁的韧劲儿，麦香醇厚。回味悠长的麦仁汤凝聚了白水人祖辈的温暖回忆。
1: 桌子不问金不平，今天这饭馆吃成啊，走上当饭多好看。
0: 饭席是三转席的最后一席，宴席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2: 祝你
0: 整个宴席温馨感人，展现了白水特有的孝道孝心。三转席转中有序，转中有礼，转中有亲情孝义。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仅仅为了吃饭，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就有教化乡民、尊老敬长之意。岐山古称西岐，三国时诸葛亮六出岐山伐魏，岐山五丈原就是他鞠躬尽瘁的地方。在五丈原下的一间厨房里，萧红军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他今天的压力不小，要做的是几十桌当地有名的宴席——西府十三花。西府十三花由13道凉菜和13道热菜组成。十三为酒和四之和，当地民俗以酒为天，以四为地，十三花寓意天地和谐，富贵吉祥。鲜猪排剁段焯水后，入锅中炒干水汽，加入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段，慢火炒香，注入水、调味料及香醋等，中小火炖40至50分钟，加入辣椒粉，以臊子红油小火炖10分钟收汁。一道岐山臊子排骨，瘦而不柴，醋香浓郁，香辣可口，是十三花中的重菜之一。而晶莹剔透、弹软爽口、

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水晶猪皮冻是十三花中凉菜的代表。这几样菜，萧红军都是亲力亲为，他才放心。

0: 作为中国李石文化的发祥地，西府十三花带有浓郁的乡饮酒礼的痕迹，讲究的也是喜庆团圆、人和礼序。不同于白水、岐山、平原地区的宴席，在浓墨混杂的榆林和延安，以羊待客才是待客的最高礼仪。陕北特产的山羊生性好动，喜欢登山爬坡，行走于山地林间，以杂草为食。山羊肉质鲜嫩，香而不膻，肥而不腻。一家吃肉，万家香。陕北山羊多，羊肉的吃法也多。李大爷今年80多岁了，与老伴儿在这座山上生活了60多年，儿女们早已搬到山下，但老两口却一直舍不得离开这里。山上安静敞亮，让老两口不愿离开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山上圈里的几百头山羊。由于李大爷家的羊品相出众，他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养羊户，许多商户都会到李大爷家求购。族龄的山羊一只能卖到1000多元的价格，老两口每年靠养羊就能带来近30万元的收入。舒坦的日子让远近的人羡慕。
1: 那你要求还不
0: 食羊不见羊，食羊不绝羊，羊无处不可入菜。一只羊在陕北厨师的手里可以做出上百种佳肴。当同为陕北特产的小米遇上羊杂，会上演出怎样的味觉大戏？蒸熟的小米与青红椒同炒，煸干水分之后，下入切成寸段的羊杂，简单调味之后便可盛盘。干香的羊杂裹上粒粒金黄的小米粒，口感与味道的层次达到平衡，让人一世难忘。陕北人吃羊肉看似豪迈粗犷，其实相当讲究。大块羊肉下锅焯水，去掉血沫，放入多种调味料炖至肉烂骨脱，便恰到好处。一锅锅羊汤，半锅锅肉，好吃的我实在不想走。鱼加羊味之鲜，陕北人也喜欢这么做。上好回鱼加上山羊肉一同炖煮，色泽诱人，软烂入味，是陕北人最难忘的家常美味。炖煮至软烂脱骨的羊头肉富含大量胶原蛋白，将羊头肉去骨切块，大量的醋构成了这道菜的味道精华。猛火收汁后，一道醋烹羊头是宴席上最耀眼的头牌菜。不觉间，羊也早已融入在陕北的历史民风之中了。在陕北苦寒贫瘠，汉夷杂居。在陕北，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不但是这家人的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古代周天子以时制礼，天子的规格九鼎八簋，陕

0: 人延续了这一习俗，八大碗儿就成了许多陕北老百姓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高档宴席。榆林的神木位于秦晋蒙三省交界处，神木老城就坐落在二郎山下枯野河畔，古朴沧桑而又悠闲恬静，只有明代的凯歌楼和九龙山脊的灵宝塔在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边关。清早，神木人呼成刚来到古城区这座老宅院，与一群老朋友聚会。多少年来，这是他每周雷打不动的行程。建于明清时期的李氏四合院是神木境内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古老建筑，一直是一些古建爱好者反复游览的去处。但呼成刚兴趣不在这些建筑，寻找与神木当地特色八大碗相关的信息，尽可能复原儿时的老味道，是呼成刚的心愿。
1: 不介是八大碗，十六碗。
0: 八大碗的菜肴乍看上去显得十分清淡，汤色清澈透亮，但味道却十分的浓郁。以酸辣鸡丁汤打开味蕾，三道清蒸菜让口舌留香，再续上红烧肉与酱肉馍馍的厚重豪放，一碗香甜的八宝饭之后，用一份银耳莲子汤结束整桌宴席。简单的菜式背后蕴藏着传统宴席的搭配智慧。最初可能仅仅是为了寻找老味道，复原八大碗切磋制作技艺，时间长了，对老味道的执着就变成了呼成刚和老伙伴们的日常。
2: 剁这泥，
3: 剁泥再加点玫瑰、核桃、芝麻，
0: 八大碗里有神木古城的历史，有他们儿时的憧憬和欢乐，也有他们今天惬意幸福的生活。
4: 三更半夜

自神木南下，在延安，巴瓦尔则具有不同的气质。延安碗肉一般包括烧肉、炖肉、酥鸡、丸子、排骨等八个大菜，故此得名老巴瓦尔。不同于神木带有一定的草原牧业文化色彩，延安靠近关中，因此同样是陕北，延安的巴瓦尔却带有点关中的农家味道。延安老巴瓦尔看重色味的浓郁，如高原沟壑蜿蜒缠绵，厚重浓烈，大碗盛菜，大块吃肉，豪情万丈，荡气回肠。陕北老席豪迈粗犷，滋味醇厚。在风景秀丽的陕南，同样风格独具的地方宴席却清新俊雅，绿肥红瘦。秦巴山区东段，汉江贯穿其中，沿着211国道一路前行，便可抵达浔阳。沿浔阳继续向东北，一座宁静的古镇便出现在人们眼前。蜀河镇虽然头枕汉江，却因发源于湖北的蜀河得名。从这里往西沿汉江而上，可进入巴蜀；向北逆蜀河而上，翻越秦岭，可到关中；向南下翻越巴山，可到重庆、鄂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蜀河镇是汉水上游的重要码头和商贸重镇，被称为汉江小都会。这天，蜀河出身的厨师陈义军回到古镇，

十多年前他离开了家乡，凭着师承的蜀河八大件闯出一片天地。今天他回古镇，就是要和徒弟一起给故乡的师长亲友们坐上一桌八大件，让宁静的古镇热闹热闹。

0: 蜀侯八大件它有八个凉菜，八道热菜，六个坐碗一个汤，上清下白，搅荤煸素，中间放醋，这样一种说法和吃法。八大件在我们这儿就是说，家庭有红白喜事、节日喜庆，我们都会做上地道的一桌八大件。
1: 作为连接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水旱码头，蜀河饮食融合了川陕鄂豫的各地风味，在陕南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墨鱼肉丝以及红蒸羊肉。南北通衢的枢纽地位为蜀河带来了不常见的海货。墨鱼水发后切丝，鱼肉丝一同下锅翻炒爆香，之后入碗上屉大火蒸制，出锅之后再浇上鸡汤，便是一道融汇了南北食材与烹饪手法的墨鱼肉丝。红蒸羊肉同样也是蜀河八大件中的经典菜式，羊肉切块下锅以香料爆香，然后加入浓汤炖煮，最后上屉蒸制。沧海桑田，当年的移民早已成为蜀河的老民，这道红蒸羊肉就是这些江南移民带给蜀河的礼物。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汉江最低的一个古镇，每个建筑的痕迹都能感觉到它那个很久远，我感觉它有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那种清静。
1: 对于陈义军来说，蜀河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过去，留住蜀河的味道就是留住了蜀河的记忆。他请家乡的前辈亲友吃席，就是想留住蜀河八大件，让故乡的味道传承下去，让古镇再度兴盛起来。
0: 不管你是东北的也好，西南的也好，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一定到蜀河来体验一下蜀河的八大件，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同的饮食感悟。
1: 在中国，宴席从来都不是吃饭那么简单的事。从周公治理的那一刻起，宴席早已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人伦道德、人情世故、社会百态，都能在一桌宴席上找到端倪。不管是蜀河的八大件儿，神木八大碗儿，延安老八碗儿，还是白水的三转席，每一桌宴席都记录着人情冷暖和历史兴衰，每一桌宴席也都意味深长，多姿多彩。宴中滋味多，席上乾坤大。

0: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独特的面孔。三千年的古城不仅仅是一张张褪色发黄的模糊记忆，也不仅仅是一堆堆厚重冰冷的文物古迹。古城也是当下寻常人家的市井烟火，是街头巷尾老店中平淡悠闲的温馨笑容。新街的夜市一般从傍晚六点开始，几十年来西安的夜市潮起潮落，兴衰更替，但夜晚的东新街却一直人流如织。自打有夜市起，陈银良的店一直就开在这里。三十多年了，陈银良自己都觉得它是东新街的奇迹。陈银良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开始，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准时来到自家后厨。
1: 谁收点子？
0: 几样核心食材都得经他亲自鉴定。1994年，陈银良接手了家里的事业，成为了这家小店的当家人。历经五代人的小店，年头虽长，但经营的却只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陕西烩菜。
2: 1945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呢就在这东新街上摆摊设馆。这个烩菜啊，实际上是全国各地每个省份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做的这个是地道的陕西的美食，它的用料、它的口味都是地方特色。红山牛，就我们陕西这块宝地特别出产的牛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牛肉丸子用的是牛脖子这一块纯瘦。
0: 烩菜中的牛肉必须选用陕西特产秦川牛，所以家传秘制调味料小火炖焖而成。牛肉丸子先炸后焖，软嫩酥香，将腐竹、木耳、黄花、香菇、面筋、豆腐干、油炸豆腐丁、青菜等融汇其中，再配以全鸡和牛羊骨秘方熬制的高汤，最后佐以香菜入味，肉烂汤鲜，丸子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丸子烩菜是老西安人的心头好。上午十点半，老店开始营业。一碗烩菜，两个花卷儿，是多少人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滋味。时代在变，很多老味道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陈银良的这碗烩菜却依然红火。烩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烩菜，烩菜，烩的不是菜，烩的是顾客的口味。几十年了，陈银良早已拿捏了烩菜的脾性，摸熟了周边这些人的胃口。这碗烩菜人人爱吃，个个叫好，也就理所当然了。
2: 几十年下来了以后啊，很多老顾客，80年代那个时候，这老顾客还是孩子呢，现在都当爷爷。
0: 下午五点，陈银良的女儿放学后来到店里。自小喜欢画画的她，想为自家即将开张的新店设计一个门头，顺便蹭个晚饭。
2: 我是没想到他能画一个绿色的店面。
3: 如果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我

0: 家店，我觉得是绿色最贴切，给人一种有健康、营养、安全的感觉。
1: 可以在店里蹭饭，但碗筷要自己收拾，这是陈银良给一双儿女立下的规矩。陈银良还没有让孩子们继承家族手艺的想法，这个在味道把控上严苛古板的父亲却想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成长方向。而对于这家老店而言，陈银良也想尝试一些新的宣传方式。
2: 开始。
3: 好的，各位粉丝宝宝，锅里边在炸这个丸子，闻一下全部都是肉香味，颗颗爆汁，都是非常非常味道鲜美的，而且都是非常新鲜的肉啊，全部都是鲜牛肉。
4: 所以这碗菜应该来说，如果真的到那边实干的改良一点就不用太多吧。
2: 我想着是几代人啊做这个小生意创立的这个老字号这个牌子挺不容易，但是扩张是必须发展的这一条，我也做一些尝试吧。
1: 凌晨两三点，陈银良的小店依然灯火通明，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夜半三更，小店的灯光和那一碗热腾腾的大烩菜都让夜归的人们感到难以言说的温馨。夜色中的小店成为这个城市永恒的温暖记忆。从鼓楼往北到北院门，随便往西走进哪条小巷，到处都是回民小吃。在这里，你能找到只有西安本地人才能熟门熟路的清真菜肴。热烈刺激的烤肉总能瞬间打开每一个老饕的味蕾。而体系庞大的清真菜系中，也总能让你找到最中意的那一款。

0: 对于世居古城的老西安人来说，逛什么吃什么自有一套独门套路。
1: 老板，快，粽子都让人拿完了，你还在这胡跑，这是啥？
2: 红灰鞋。
0: 而这个套路说到底也是自己口味的挑剔和坚守。王玉民是个老西安，今天是周末，但老王还是早早起床。几十年了，散散步、遛个弯、吃碗葫芦头是他雷打不动的周末行程。眼前这位警觉的男子叫韩瑞，他是葫芦头泡馍的第六代传承人。看到王玉民来到店里，他立刻拿出一块五花肉切上几片，都是老伙计，韩瑞知道王玉民的口味。葫芦头泡馍也是西安的一大名吃，九岁的时候王玉民第一次吃到这家葫芦头，这一吃就是50年。在他看来，只有这家老字号才是正宗的葫芦头。对于老饕而言，一碗葫芦头泡馍品相的好坏，取决于这碗色泽奶白、气味诱人的汤品质如何。葫芦头烤汤，葫芦头泡馍的汤用猪棒骨浸泡4到5个小时后入锅，烧开后投入老母鸡和五花肉慢炖，以小火熬煮到汤汁浓白似乳时为最妙。大肠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在弹牙与软烂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手工打制的白馍麦香浓郁。甚至还有独特的葫芦造型。粉丝打底，切上浓香的肠头，经由师傅以滚烫的高汤反复冲泡。

0: 不多时，一碗浓香四溢的葫芦头泡馍便端上了餐桌。吃了半辈子葫芦头，做葫芦头的师傅都换了几辈，到了韩瑞这一辈，王玉民已经升级成为了店里的美食顾问。每逢店里要推出一些新品，韩瑞都会请王玉民到店里尝尝，问问意见。
1: 这配着吃的，
2: 对，一扣肉一片蒜，这样吃才有味儿。
1: 嗯，没得嘛，就是烟熏味儿有点儿，
2: 可能比以前老的那种传统做法可能稍微有点淡。但是
0: 对于厨师来说，能让顾客吃成一生的朋友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同样作为吃家，能交到一个懂得自己口味的好厨师，那更是一辈子的幸运。老字号之所以能长久，靠的就是这个缘分和情分。
1: 羊花好，羊花切得好得很啊。
0: 有了这个缘分和情分，饭店和顾客就成了一家人，自家人做的饭咋做咋吃都觉得舒坦。城的日新月异，让许多老西安人曾经熟悉的场景、品牌甚至味道消失。城市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遗忘回忆中得以延续。作为一座千年古都，西安在近年来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的文化与风俗依然保有，但融合了更年轻、更时尚的外在表现形式。古老与年轻，传统与时尚，改变在每一个细微处时刻发生着。一大早，人们就排起了长队，为的就是这口让无数西安人魂牵梦绕的大包子。80年代，西安东大街繁华时尚，也是老字号最多的地方。那时候逛东大街买几个五一饭店的大包子，是西安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许多人说起西安的80年代，都会想到五一包子，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春风般的温暖记忆。后来东大街翻修，这一停就快20年。李云芝，包子品质的大管家。在后厨指点着徒弟们，这是他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
3: 圈子里多少和正走的时候，你看，对，磨平了以后地下就不会用了，要往下硬压，硬压出去地儿就多烂了。然后包的时候，这个
0: 包包子从来不是件多么复杂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液晶与纯的反复，面粉与适当比例的清水搅拌，将双掌之力均匀灌注其中，反复揉捏捶打，形成质地均匀绵密的面团。切面擀成长条，揪成婴儿拳头般大小的剂子，擀制成皮，便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馅料必须不多不少50克，包子的褶控制在18至24个，放入笼屉大火蒸至20分钟。一笼西安人吃了好几袋的大包子，便热气腾腾地上桌了。
4: 一直处于钟楼，所有坐车或者是来回逛街呀的人，每个人坐到这儿都会买咱的五一大包。那当时的五一大包是很有名气的，80年代左右吧，那时候是很有名气的。原本在堂里头卖，后头都在门口建立的这个窗口。我干餐饮等于是从87年开始，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停过，一直在做。后头有近20年，就这个包子就停了。应该是2年了吧，就是呀，我终于找到以前的感觉了。那么老人来这儿都得吃情怀，又要吃过去的感觉，又要吃过去的味道，还要吃他原来的记忆。
0: 老字号无疑串起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成为一代人。

的情感依托。古城也因为老字号留住了太多人的儿时记忆和童年故事，而变得温馨亲切，生动可爱。

0: 大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长安也是西安这座古城最为荣耀的历史记忆。中华老字号西安饭庄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复原一桌千年之前的宴席，他想用大唐味道重现不一样的烟火长安。菊花鱼，一道陕菜中的传统经典，这道菜曾经让李文波在世界青年厨师挑战赛上获得第三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项赛事上获奖。草鱼剔骨切片之后，将鱼肉切薄片但不断根，取出五片一朵的鱼片后再改片切丝，蘸上淀粉放入油锅中炸制，鱼肉迅速定型，酷似一朵朵盛开的菊花。将糖醋汁放入锅中烧开，当酱汁变得粘稠之后浇在鱼肉表面，最后撒上青豆与菊花瓣做点缀，色香味异形的菊花鱼便宣告完成。透过食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厨师的审美与自我表达。
1: 我有一次做梦，梦见过大唐盛世就和现在一样，东南西北的世界各地都在聚焦到大唐来，所以当时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食材，现在我们只是发掘了一部分。
0: 用菜肴的方式复原盛唐景象，让大唐变得看得见、闻得到、尝得出，是李文波一直想要尝试的事情。但煌煌的大唐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张残留食谱，这便是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大唐盛世，宴饮成风，烧尾宴、灵光宴、鹿鸣宴、探春宴等等名目繁多，世子登第，官员升迁，朋僚慰贺，必赴曲江宴饮，谓之烧尾。传说鲤鱼跃龙门，需天火烧掉尾巴才能化为真龙，曲艺步步高升。如今存留下来的烧尾宴食单只有58款菜点，且年代久远，记载太过简单。
1: 第一时间去看古籍，也只是字儿，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出去转。所有的烧尾宴都在市井之间，都在你的身边。看到那个红柳烤肉，哎，红羊之叉，熬子炖开，就是用身边这些普通的食材，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巧，让它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从市井中寻找灵感，在家常中发现食材，有着自己解读的烧尾宴在李文波心中慢慢有了清晰的轮廓。遍地锦庄鳖，烧尾宴上的代表性热菜，史料记载以甲鱼为料，为了百姓皆宜，李文波选用河鳗代替，将河鳗切段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定型，将葱姜蒜炒至金黄后下入河鳗，与金钱菇栗子炒香，再加入高汤调味定色，待到汤汁浓稠凝聚，便可装入以食材雕刻的器皿中呈现。红羊之杖，以滩羊排下锅炸至表皮酥脆，爆香葱头干辣椒，再加入酱料与羊排翻炒均匀，出锅前

撒上芝麻以及富平辣子。李文波以辣椒的红替代了红柳枝，保留了食物的特色之外，又融入了陕西的本地元素，创新了味型与品相。光明虾制，被无数次复刻的烧尾宴经典菜式。李文波在意和形上切入，以胡萝卜、青笋雕刻成灯笼形状做点缀，将基围虾下锅炸至定型，再浇上由临潼石榴榨汁与苹果醋混合而成的料汁，收汁之后即可装盘。菜肴的味道源自对陕西传统老菜茄汁大虾的升级改良，又保留了烧尾食单中的意境。

0: 李文波复刻的大唐烧尾宴虚位以待，只等着众多宾朋入席。这其中有一个人还为这次聚会带了样特别的东西。
1: 我是91年，学校毕业以后，我就来到了西安饮食，这么一干就30多年。我是听说西安饭庄，原址重建，而且呢，建了一座展示陕菜的一个博物馆，内心非常激动。我就回去翻箱倒柜，把我们家里这个老物件拿出来，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一桌烧尾宴。
1: 李大师，这个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叫碧螺山药。碧螺是指的外边的皮儿，将冻好的山药用牙签扎起来，在里边裹上以后，然后取出来。
2: 其实这个刀工就跟我们篆刻一样，那刀工做的这么细致。
3: 这烧尾宴，我以前也就是在文献里头见过，新旧唐书还有什么辩护小志里头有所记载，但是呢，光有个名儿，
0: 对，
3: 没有连菜单都没有，没有制法，
0: 对，
3: 有些字都很难认的。
4: 陕西这些老字号的发展实际上是秉承了三句话：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融合不照搬。
5: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众多的老字号亦是这座城市历史的特殊载体，旧时的回忆、习俗的延续，乃至一个街区的变迁，都能够在老店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细枝末节的佐证。味道是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记忆，这些老店、小吃、厨师用味道将城市的历史和个人的情感经历写进了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成为大家的共同记忆。味道串联起了古城的现在和过去，味道也把古城凝聚成一个整体，让古城年轻饱满，充满生气。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包姐，王大叔，你看
2: 好火啊！最近你这个是晃包子、晃饺子，哇，太火了！你俩看过吧？
3: 对，网上特别多，
4: 我也刷到过。
2: 但我看那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能行，有些不太行。包饺子、包包子，完全都不用包了，直接就晃就能行了。你觉得能成吗？这个
4: 不好定，悬吧。
3: 成不成，关键是自己要试一下。我呢，在家已经试过几遍了，所有的翻车点都给大家总结了。哇，
2: 那就是光看不行，还得实践来操作，
4: 还得实
2: 操。所以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3: 对，
2: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热爱研究网红美食的小欧。
4: 大家好，我是面点师张建强。
2: 张师傅，那刚刚小欧姐说她已经尝试过了，咱们就具体看看网上这么火的、年轻人这么喜欢的这个晃饺子、晃包子到底怎么做，好不好？
4: 好。
3: 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网上非常红的晃包子。
2: 但是无论是包子还是饺子，最重要的首先是馅儿，对吧？
3: 对，现在先调馅儿。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个牛肉和猪肉一比一混合的肉馅儿，更有紧实感嘛。然后猪肉它也比较鲜嫩。
2: 包包子一般就是猪肉馅儿，那很少会用到这两个馅儿混在一起。
3: 对，今天咱们也是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
4: 没有尝试就没有奇迹啊！我也得看看。
3: 我们先放一勺盐，再加生抽。为了上颜色好看，再来点老抽。
2: 老抽，它那个晃出来的话，它是半透明的那个状态。
3: 对，
2: 所以它颜色还是要
3: 稍微深一点，
2: 好看一点。
4: 还有这个微黄色，是吧？
3: 对，
4: 给人的感觉更有食欲感。
2: 它跟平时的包子还不太一样，平时包子真的就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馅儿是啥样的，除非掰开。这个晃的话，它首先半透明的状态就能够看到那个颜色。
3: 对，我们再可以加一点蚝油，也提个鲜，再加点葱姜水，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一定要少加，多次的搅拌了。
2: 它要不断的去加水，让它最后那个肉出来的话是有汤汁儿，是吧？
3: 对对对，搅拌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一直让它搅拌上劲儿，边加这个葱姜水呢，边。搅拌一定要是多次的少量的添加，
4: 一个方向呢，第一打得容易上劲儿，第二个呢它容易把水吃进去，你要随便搅的话水吃不进去，它的馅儿就不容易出现滑嫩。
3: 现在就让它这种上劲儿，让它出胶，这种情况告诉大家一个不翻车的技巧，就是一定要加淀粉，淀粉让这个肉更粘稠了。我们可以直接加淀粉，也可以先调一下淀粉水，一般有个20克淀粉就可以。
4: 我们包包子的话，一般这个馅儿加淀粉的反正少，
2: 很少。对，
4: 你要是要是汆丸子，有可能加淀粉的多一点。
3: 加点淀粉就是为了不翻车，让这个肉丸更紧实，更成肉团儿，这样就不散了。
2: 所以你说有时候我们看网上的一些视频，觉得哇好火啊，那太容易上手了，这不是随便晃两下馅儿弄一下就行？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多容易翻车的地方，
3: 对，
2: 只是不做不知道。
3: 再给我一点油，这个最后加油也是封住这个水分，不让水分流失。
2: 这个油多油少，其实也是跟我们到底是28还是37，或者是里面的肥肉含量有关系。比如说肥肉含量更多的话，水分可能锁得就更好一点，是吧？
3: 对，
4: 它一般来说是锁住它的水分，提出它的香味儿，
3: 摔打它一下，
2: 摔打它，
3: 差不多现在就已经是上劲儿 OK 了。最后放这个葱花，然后最后再整合一下。
2: 说实话，平时大家说包包子、包饺子，我其实有点怕，因为我包起来的话老容易漏馅儿。跟您学了之后，肯定不会漏馅儿。
3: 结果你看现在携手美食这么火啊，就是让更多年轻人。

0: 就觉得做饭挺简单的，在家里哎不用压皮儿啊和面啊就可以做出包子饺子了。开始做这个馅儿，这个抓起来一把啊、然后虎口一挤，然后烧一个、很简单吧。
1: 对，
2: 这个确实比专业的要省很多事儿哈。要学一个包包子包饺子一个基本功，要想学好最少也得一周以上啊。那你这要是成功的话，这不当天就学会了。
1: 但是我发现那个网上的方法确实比你这个首先我觉得要简单一点，他拿一裱花袋儿，应该直接那么哎挤一块挤一块，不是更圆了吗？
0: 但这也是一个翻车一个点
1: 啊，这也翻车。
0: 对，他拿裱花袋打的里边肉馅儿经常是没有搅打过的、另外一个他拿那个裱花袋挤出来也是有点不规则，出现的丸子是有点疙疙瘩瘩的，不够圆。
1: 第二个翻车点就是不要用裱花袋，那不够紧实。我们用这个汤匙用手来团出一个丸子来更紧实，同时呢更规则，大小更统一一点。这个已经就是团这样，你看大小均匀差不多。所以网上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有一些细节没有掌握的话特别容易翻车。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说哇好吃能做起来，那些可能是对于有一些厨艺水平的人来说，对于小白来说哎呀我整个肉都散了，我这个团不起来呀、对吧？
0: 对，
1: 可能就出在这儿。
0: 是的，接下来就是晃的那一步了。当然晃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翻车的点，就有的朋友打完这个丸子还是有点散，咱们可以冰箱里给它定个型，就让它外围这一圈稍微硬一点，更容易裹面粉，给它罩个保鲜膜，先放冰箱里冷冻那么5分钟就够了。
1: 哎，我看这还有一份冻好
0: 的、那是我刚才冻的哦，正好咱们可以先用它。
1: 行，哎，这个更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量更多。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0: 看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更紧实，显着外边稍微有一点硬就正合适，它好上粉，
1: 就是裹起来它还是那个形状。
0: 对，
1: 不然容易掉下去的话它就变成了塌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怕塌。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调这个面粉，
1: 这还要调面粉。我看网上他们是直接说啊，加入面粉，然后把丸子放到当中去晃摇就行了。
0: 是，你在视频是刷到这个了。那我在家也试过，如果拿普通的中筋粉，就是咱们家里包饺子面粉做呢，口感会差一点，面就发死发硬。那么我也试了各种方子，现在总结出一个最佳的配比，今天就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普通的面粉呢，我们来7勺就可以了。生粉加2勺就可以，生粉就是延展性会很好，不让它破皮儿。再需要加1勺的木薯粉，让它凉了之后呢，口感还是会很好的。现在就要给大家划重点了，这3种粉的比例是面粉比生粉比木薯粉是7:2:1。
1: 加起来刚好是10，
0: 我们配好给它搅匀。
2: 我还说呢，那能成吗？光用面粉？你要说这么加上这个生粉、木薯粉的话，确实它成功率就有很大
1: 提升了。
2: 对，
0: 这个我之前在家试的时候呢，如果要只用普通的中筋粉的话，确实面皮容易破。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面粉就和好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关键，也是一步。晃包子的晃，
1: 我觉得其实就如果有朋友做过元宵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手法吧。
0: 对，结果我还需要一盆热水，温度保持在60-70度是最理想的。
1: 我刚刚是加了开水，然后再加一些凉水，
0: 对，
1: 这样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60-70度。
0: 因为如果太凉的水呢，裹完面粉一进去，面粉就直接被冲掉了。如果水要太热呢，直接可能会把这个面就烫死了。先来个3-4个吧。
1: 3-4个。啊，这个倒是提醒大家，跟网上是一样的，就是一次不能放太多，容易粘在一块儿。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摇了啊、就看它刚裹上面粉之后，
2: 摇摇晃晃。
1: 对
0: ，可以说晃。
1: 突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说，哎，这是在做元宵吗？不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晃包子。
0: 然后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技巧，照例下去之后立马要上来，不能在水里停留时间长。
1: 这好快啊！
0: 这就是过了一次了。
1: 一次，
0: 我们要反复操作。
1: 要多少次呢？这个
0: 至少要3遍。这个次数的多少呢？跟我们最终的面皮的厚度有关。如果我们就过3遍，可能面皮是一个薄的状态。如果要加倍的话，过个5-6遍，面皮就很厚了，就相当于咱们那种蒸包子蒸出来的效果了。不能在水里待的时间长，
1: 反正就是速度快，晃一下水就行。
2: 速度要快是吧？
0: 对，然后裹的面呢也要快。
1: 乍一看这是不是元宵？ 对吧？
2: 这你要不说的话，他就觉得是元宵。
0: 好，那么杰哥，我们这已经过了三遍了，麻烦您帮我把蒸锅抹上点油。
1: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是啥样。
0: 成品这个样子。
1: 元宵。
2: 就是元宵吗？
1: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元宵？
0: 其实它

0: 煎啊、炸呀、啊，你是不是还能调个什么酸汤的呀？什么都行啊。
1: 这是一晃几吃。
2: 但是老实说，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是像蒸的元宵，不太像包子，对吧？
0: 对还是
1: 那我们再捏个褶吧，看我们上面揪揪。哦，嗯。
2: 现在有一点这个包子的形状了，对吧？有一点像了。
1: 上气儿之后蒸十二分钟就 OK 了。
2: 整体操作到这儿，我们就要等十二分钟左右，看这个我们的晃包子最后蒸出来是啥样。
0: 我觉得吧，它这个给传统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说能不能成呢？不敢说，
2: 不敢说，
0: 不敢说。
1: 十分钟之后见分晓。
0: 要按。以前就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成功率会低一点，
2: 会低点。
0: 但是按小欧今天这个操作来说，成功率还是高的。
2: 很多具体的操作当中都有翻车点。
1: 对。
2: 然后小欧姐在家里都尝试过了，翻车点也给我们一一总结出来了。
1: 改良过。
2: 对。最后我们一会儿就要看十二分钟之后蒸出来到底口感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翻车。十二分钟到了，我们先来要见证一下我们今天让大家完全想象不到的包子成果如何。来，3、2、1，
0: 好期待哦！哇，
1: 不错，
0: 哎，还可以啊，比想象的好多了，
2: 就是小笼包，对吧？
1: 对，是小笼包。
2: 虽然说和我们实际上，比如说那个褶子非常多的那个灌汤包，或者说我们小笼包比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形状上的
1: 对样子
2: 差异。但是这个确实很有饭张力啊，你发现吧？那个汤汁儿，
1: 对，
2: 感觉你看像这个，全部都裹在当中了。味道怎么样？就要来试试看了，
1: 来尝一下。

0: 一口是爆汁儿那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里面，你看，很油润的这个汤汁在当中，
1: 有润滑感。
2: 这个就是最后调馅的时候一定要放眼油嘛，锁住它这个汁水。
0: 有油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汤汁的水的，那个一咬进去它会炸开那种感觉。
2: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平时对于面点类，
2: 对，
0: 我真的是有距离的，包子、饺子也好，我会看，然后我也会吃，但是你让我做，确实门槛很高。但是今天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未来谁来我家，弄包子、弄饺子，分分钟的事儿，
2: 都可以搞定。
1: 杰哥最起码又省了这个一个月的学习时间，
0: 而且关键有一点，我觉得他破了大家一个很大的难题。你看这个皮儿有多薄，特别薄，半透明的状态。平时我们要擀成这么薄的皮儿是非常难的，即便擀好了之后放到里面蒸，也容易破。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几乎每个步骤都告诉大家了，就是零翻车的状态。
2: 像您刚才说这个皮儿薄，这就是裹了三层面。有人喜欢要皮儿厚呢，就多两层。
0: 网红美食其实网上有很多，但是我们回家吃饭关键在哪呢？把这些翻车点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在家里能够完成这道美食，
2: 大家都不用踩雷了，
0: 对，
2: 直接就可以成功的做出来。
1: 刚开始我刷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0: 对。
1: 但是经过小欧姐把它这个改良啊，找了很多这个点，不但成了，这口感还不错，
0: 吃美了吧？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方法。一摇一晃，我们的包子饺子就出来了。
1: 咱老北京也有道美食，也是摇摇晃晃做出来的，叫摇嘎嘎。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晃包子，牛肉猪肉1:1混合，加盐、生抽、老抽，搅拌均匀，加点蚝油和少量葱姜水，少加多次搅拌，肉馅要搅打上劲儿，晃包子时才不容易摇散。一定要在肉馅加入淀粉，不加淀粉肉团松散不成团。肉馅中加油，摔打肉馅，加入葱花，用手团住丸子，可以将肉馅加入冰箱冷冻5分钟定型。调面粉，加7勺普通面粉、2勺生粉、1勺木薯粉，准备一盆60度的热水，将肉馅放入面盆晃一晃，过一遍热水，重复操作3次。蒸锅上抹油，上气后蒸12分钟，晃包子就做好了。划重点，面粉、生粉、木薯粉的比例是7:2:1。
0: 张大厨，开始你的操作。今天咱们要做的叫做摇嘎嘎。

0: 是北京的一个
1: 老北京传统美食，
2: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
2: 今天正好来见识一下。
0: 它不叫摇嘎嘎吗？对吧？前面有一个摇的动作，咱们那是晃，都有这个过程。
1: 摇摇晃晃，
0: 摇摇晃晃。
1: 边做，我边跟大家介绍。我给大家盛着面，杰哥烧点水，
0: 烧点水，
1: 好不好？
0: 好。它这个摇嘎嘎的话是有多长的历史了？
1: 追溯历史的话，应该能追到我们的明清。
0: 啊，
1: 明清时代，上个世纪哈比较盛行。我们先选择的它面粉是玉米面，天津那边他们是不加绿豆面的，咱北京这是加绿豆面的。为什么要加呢？第一，它这个绿豆面解暑，健胃健脾，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血管。再有呢，它这个绿豆面呢，它稍微有一点寒性，加上我们这个玉米面，它就刚好平均了它的温性。
0: 刚刚我们放的时候是三个比例是多少？
1: 玉米面150克，白面普通面粉150克，我们的绿豆面是100克。
0: 等于是3:3:2。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听张大厨讲的，我还觉得这个方子还挺养生的。
1: 然后呢，我们需要呢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的盐，
0: 盐，
1: 稍微来一点点的碱面。如果单独是烫面不加碱面的话，它没有一个发的作用。加一点碱面的话，它会稍微起一个发的作用。碱除了拿酸，还有助消化。烫面呢，就是它的吃水量更大，它的可塑性更强。然后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
0: 就当时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用烫面的方式来做我们这个摇嘎嘎，是吗？
1: 我们北京这边都是烫面居多啊。一斤面的嘛，差不多就得需要6两的开水，
0: 6两
1: 就是软硬就差不多合适了。开水我们一般的就在90度以上啊就行。
0: 你看小欧姐刚刚在前面咱们加肉馅的时候，也是分步骤把这个水一步一步给吃进去。咱们这个面也是这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咱们这个一下子水太多的话，容易把它烫过了，太软了煮出来容易不成形。太少了呢，它又不容易揉成团。一般的话我们分3次吧，
0: 3次。那
1: 第一次下它的主要的80%，剩下这20%咱们来看着来定。
0: 好，这样的话就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咱们这个成型，对吧？
1: 对对对对。接下来我把它揉成团，首先我们把它搓一下，搓匀。
0: 其实它这个也挺简单的， 对吧？就是你看3种粉把它配比到一块，加点碱面，加点开水，把它面烫熟就行了。
1: 对，
0: 很好和，你发现？
2: 对，它主要水加得很合适。
1: 咱们一般和面都要求面光、手光、盆光，但是它烫面呢，一般的话它不容易那么光，因为它烫的那个面粉就可塑性强了，但是它光的相比较就难一点。和成这样一个面团，第一呢，它是可塑性强，你看一捏它不变形啊。第二呢，它吃水量已经够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呢，我们用保鲜膜封一下，稍微醒一下，醒10分钟。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配菜稍微飞一下水。
0: 我们摇嘎嘎摇嘎嘎到现在也没看到摇，光看到做面了，对吧？现在还做这个配菜，啥时候摇啊？
1: 稍等片刻啊，等我们的面醒到5到10分钟啊，让它更加的滋润，煮出来的更加的滑嫩，口感更加的紧实。
0: 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摇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配菜断一下生。
0: 那你摇嘎嘎它最后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比如说是汤状的面食，它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它类似于烩吧，像烩菜一样，它里边有菜，有主食，有汤，营养比较丰富，纤维也比较丰富。
0: 我和小欧姐都没吃过，所以也不知道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
2: 还很期待。
0: 对，因为嘎嘎就是在汉语词典当中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碰起来会有那个脆脆的这个声响，所以我以为是那个嘎嘎是有点像是炸过还是啥样。
1: 稍等会儿，你一会儿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嘎嘎了。我们为了提高我们这个营养价值，我们选择了虾仁摇嘎嘎，它就是养生的。加上这个虾仁更满足我们现在人的这个需求吧。咱这个配菜已经准备完了。你老是催我是吧？
0: 我说啥时候摇啊，嘎嘎在哪啊，对吧？
1: 马上啊，在马上咱们就开始摇啊。
0: 好，
1: 面团儿好，醒了10分钟了。你看这个面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告诉你怎么摇。
0: 怎么摇？
1: 先呢，
0: 小姐是不是其实挺好奇？
1: 先来一点面粉面糊，做成薄厚大概1厘米左右。第一呢，它煮的时间也不太长。第二呢，它的口感滑嫩度也好。如果说太

0: 小的呢，可能你一下锅还找不着喽。太大的呢，反而不容易熟。
1: 这有点像小绿豆糕的感觉啊，是吧？
2: 有点像要炒疙瘩的。
1: 对，这就是嘎嘎是吗？
0: 摇嘎嘎呢，是我们最早用笸箩或者簸箕，往里面放上面粉，一摇嘎嘣嘎嘣嘎嘣嘎嘎嘎的蹦，所以它叫嘎嘎。以前比我们这个用食用家具要大
1: 的，要大的，对，
0: 它一晃，它里边这个颗粒状碰撞，它嘎嘎嘎响，叫摇嘎嘎。
1: 你看北京的地方的方言叫嘎嘎，
0: 对，
1: 实际上它嘎嘎是一个声音的词，就碰在一起相互的碰撞，
0: 对，
1: 叫摇嘎嘎。
0: 对，不是每家都有这个笸箩或者簸箕的，也有用盆的，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盆里碰。
1: 它其实就是把面食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成丁状。
1: 成丁状，
0: 它放进去的时候，它不是个丁嘛，方的。为了让它更加的圆滑一点，它晃的时候，它就是你看，
2: 这人终于到了，
1: 这就是嘎嘎声了，是吗？
0: 这就叫盆里碰。
1: 盆里碰。
0: 如果用笸箩，用笸箩响，它就叫嘎嘎。
1: 还是有一点那个小声的，
2: 有声有声，
0: 能听见声音哈。
1: 对。未来名字可以改叫摇刷刷好了。
2: 面粉和这个玻璃的
1: 对
0: 对对。接下来我们炝锅做这个摇嘎嘎，一般是应季，冬天吃的话就用白菜炝锅，然后我们这个季节呢就刚想说我们的番茄西红柿正当季，稍微来一点生抽，我们再稍微来一点点盐，番茄呢炝着发沙，就可以加水了。等我们这个水开了，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摇嘎嘎还有几个翻车的地方。首先是面的配比，我们的玉米面加上绿豆面加上我们的普通的面粉是3:3:2，同时呢要加一点碱面。
0: 水开了，稍微加了一点点糖，然后呢加一点点鸡粉，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嘎嘎了。
1: 它其实也就是一道传统的面食，只不过我们做成了一个小正方块的这个形状。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要分批下不要把这个粉子下进去，粉子下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汤可能会太浓了，它就像我们的烩面差不多
1: 就是烩面的话它更多的像面条的形状。
0: 对 对, 对
1: 咱们这个就是用小正方粒的这个形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哎，我看着这个外观有点像疙瘩汤感觉。
1: 对
0: 你要加上番茄就是特像疙瘩汤。
2: 块状比较均匀。
1: 对，疙瘩这大小不一，对吧？
2: 对。
0: 第一呢它没有疙瘩汤那么样的浓稠，第二呢它煮的时候它你看它均匀熟都就熟了第三呢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1: 乍一看有点像豆腐块，你知道吧？
2: 豆块要小，
1: 不知道以为是番茄豆腐汤，你知道吧？
0: 我们这个是之前断生的，一呢锁住了营养，第二呢它能出现这个脆感，
2: 这颜色搭配也好好看，
1: 对，特有食欲。
0: 然后以前可能咱们就是虾皮觉得挺好，但时代不一了，咱们能吃上虾仁喽。我们老北京这还有一样
1: 芝麻酱，
0: 芝麻酱。
1: 而且我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必吃的韭菜花。
0: 对，
2: 吃涮羊肉的时候总不会忘了它。
1: 完成。
0: 品尝一下啊。
1: 关键一点是我俩都没有吃过什么叫摇嘎嘎，对吧？
2: 很想尝尝。
1: 看到这个又像烩菜又像面疙瘩，同时的话通过摇的方式出来的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它的汤的形状很算是烩面的这种形状，但是里面实际上那个嘎嘎的感觉又像是年糕和驴打滚的结合体，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嚼进它很有嚼劲儿，
2: 就是因为玉米面绿豆面这些混合在一起了。
1: 对，关键它就很惊喜的一种吃法。哇，这个太神奇了，
0: 想象的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突出，但你吃到以后你又感觉这个很值得推荐，很不错，
2: 非常好吃。
1: 就是让大家想象不到，你就以为它是个面食，但实际上它就在面食的基础之上给你了几层的惊喜。你感觉是，哎，它是年糕吗？对，它是驴打滚吗？它是那个很特殊的一种口感在当中。
2: 对对对，
1: 这个太惊喜了。
2: 我觉得这个咱们在摇割的时候，这摇好像也是增加它的口感，
1: 对，
2: 是吧？这面嚼得更有韧性。
0: 它本来你切的时候可能它会发散，你一摇的话，它就更加的瓷实，
2: 可塑性很强。
0: 咱们一吃这个，它就相当于什么？咱们说的原汤化原食，它更容易健脾养胃。
1: 你看今天这两道菜，无论是晃还是摇，其实操作起来都很简单，不妨大家在家里赶紧做起来。
2: 对。

0: 说不定的话，我们尝试了一下，还有新的做法，对吧？可以新的创新。欢迎来回家吃饭，跟大家分享。
1: 摇嘎嘎和面、玉米面、绿豆面、普通面粉，加入呢少许的盐、碱面。一斤面粉需要6两开水，分3次加入，将面团盖上保鲜膜，
2: 醒10分钟。
0: 将面团切成1厘米的方块，面块呢放入盛用面粉的盆中，晃一晃，摇一摇。下面呢咱们就炝锅，下入嘎嘎，加入油菜虾仁，再调一些芝麻酱，加入韭菜花，摇嘎嘎就做好了。重点：玉米面、普通面粉、绿豆面的比例是3:3:2。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那杰哥老听你说嘎嘎嘎。
4: 这个字儿到底是怎么写的呀？嘎，
1: 就嘎巴脆那个嘎，对吧？日字啊，不口字旁边写一个像，我怎么解释啊？那个，
4: 明白了，后期上字儿，意会，
1: 在这儿，这个位置，这个字一共有3个读音，一个是念嘎，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是嘎，还有一个是嘎，对。
5: 哎，
1: 那小兵张嘎是这个，
5: 应该是这个嘎字吧？
0: 对，就是这个字。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饭下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to win。
1: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而来，如何在南海古意落地生根？
2: 八几年的时候是演六天练的，
3: 一年至少要看100多场吧。
1: 两代师徒成梨园新火，怎样让古老戏韵常换新生？
4: 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
5: 他们愿意教您吗？
4: 愿意，
5: 愿意，
4: 愿意了。
6: 但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展示的空间。
1: 在地文化又怎样从多元融合中转动财富新密码？
7: 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
6: 脸谱是延伸的我们老一辈老师傅的一些智慧。
1: 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海风，在婉转腔调中去感受戏里戏外的风骨华章。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是当地人？
1: 对。
0: 哦，那您对七琴戏有了解吗？
1: 琴戏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0: 哦，很熟悉，
1: 应该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0: 哦，每个月都有看。
1: 你看那个戏台都在这里，看戏的话都是十天八天的看的。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统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2: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秦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来咚咚来咚。
1: 哦，这是调子，是吧？
2: 李团长，李维平团长嘛，他很厉害的，真的，很刻苦。
3: 去情绪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4: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1: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5: 不会。
1: 不会，
5: 零基础开始。
4: 那些你记得调很好听的，
1: 很好听的，
4: 对对呀、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咦，他也学着我，咦。
3: 老有所学，老有所落嘛。
1: 那现在跟您学习的大概有多少人？
3: 大概是有200人，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4: 小清香啊。
1: 很高亢啊，这声音。
4: 卖我天际。
1: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4: 唱声的，他是唱声的，
6: 歌词就唱男生。
4: 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贵呀、
1: 啊。哦，雪人贵。
4: 雪人贵，我就是唱那个柳迎春。
7: 和西芹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芹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8: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罗贯海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1: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8: 26000。
9: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半兽，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1: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9: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的。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1: 俊扮？
9: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1: 咱们这个西芹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啊？
9: 西芹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1: 还有丑，
9: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10: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生，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生，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1: 我演的第二个戏《凤鸣十三》，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

0: 些鸡公的表演。
1: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0: 啊对，
1: 哎，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刚开始日韩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1: 演那么长时间？
0: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古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哦，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1: 哦，都要照顾到。
0: 对对对。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西秦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1: 是在说戏吗？
3: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1: 这种时候多吗？
3: 经常。
1: 经常。
3: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嗯，
1: 他们愿意教您吗？
3: 愿意。
1: 愿意。
3: 愿意了。
4: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1: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嗯，
3: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1: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3: 对。
1: 那么远就到这边
4: 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5: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1: 哦，第一场就要出来。
5: 啊，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1: 哦，这还朴素简陋？
5: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哦，
1: 这个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5: 小兵，马上换男生。
1: 感觉好忙啊。
5: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1: 您觉得累不累呀？
4: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2: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秦戏的根源所在。
0: 西秦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2: 西秦戏源自西北地区，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6: 现在树五立吧，就3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7、8、9就算熟悉起来，那就比较好，
1: 就多了，
6: 唱戏又多一点。老家就住在曹河，老戏班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啊，要1000多出啊，比如说那个封神榜啊，封神头唱到那个封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2: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1: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4: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7: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秦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1: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
7: 的。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1: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7: 从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2: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7: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

0: 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1: 最直接。
0: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工程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1: 啊，像这样演出多吗？
0: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的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组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1: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0: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了。
2: 不难看出，西芹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3: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两个剧种西芹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芹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4: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芹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3: 这个也有快小10年的时间了。
1: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3: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4: 家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1: 天生的。
4: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1: 家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3: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芹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灰色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芹系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芹系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些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钱嘉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自己是知道的；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1: 嗯。

0: 基本功，然后是板子功，
1: 嗯，
0: 板子功身段还有颤捏。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2: 有点那个累，这个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0: 啊，对，每天都要这么练。
2: 对，下线的时候，我们的团长会让我们哎，在这个情节上加一套靶子，
1: 哦、
2: 我们就会马上的去上
1: 现场加。
2: 对
0: 对，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2: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3: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
1: 嗯，
3: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1: 理念，
3: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1: 嗯，
3: 了解这个剧情，
1: 嗯，
3: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1: 哦、
3: 对、
1: 哦、
3: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4: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5: 刘熙殉子。
1: 哦，刘熙殉子，
5: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叫乙方也叫乙之公。
1: 哦、
5: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
1: 哦、
5: 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
1: 哦、
5: 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1: 哦，跌跪、
5: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
1: 嗯、
5: 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1: 左右盘旋，
5: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1: 虚功，
5: 还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
1: 哦、
5: 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5: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1: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5: 对，不离开椅子，
1: 嗯，
5: 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4: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5: 殷郊，
1: 殷郊，
5: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1: 特种面，
5: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1: 嗯，
5: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1: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
1: 哦，
5: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碗，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
1: 哦、
5: 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1: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
1: 脸谱
5: 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1: 嗯，
5: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1: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
1: 嗯、
5: 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1: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
1: 嗯，
5: 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
1: 哦、
5: 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1: 哦，剧情都有、嗯、
5: 剧情我都有了。
4: 西芹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6: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7: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子、
5: 哦、
7: 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
1: 嗯，
7: 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
1: 嗯，
7: 你看他的眼眉弓 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我们做的鹰钩舞，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竖挂屏，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4: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秦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舞，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是说文的就是我们戏曲，武的就是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吴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3: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4: 我看到这每一个接点，这是用什么做的？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整到现在至少20-30次，
3: 20-30次。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麒麟头在制作的时候，它的一个时间段不同，怎样把我们认知跟手艺一起提高呢？所以通过尺寸作为基础，这样子的参考就比较精准一点。
5: 谢秋雨对于麒麟骨架扎作的细腻追求可见一斑，唯有打好扎实胎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2: 每种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岩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都体现出来，使它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丰富，更加有艺术性。
4: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2: 一年的话10几头，像今年的话就4-5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3: 排满了，
2: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5: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佳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亲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6: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0: 戏一半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6: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剧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暑期旅游别大意，网红野溪、雪山戈壁、山间小路，看着风景绝美，背后藏着致命危险。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溯溪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

0: 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Umid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素热爱。

0: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1: 啊！被吹得走。
2: 哇！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0: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2: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哇，这风你见到了吗？哗啦哗啦的。你们看我们的车灯，在避难所里面它的沙子有多大。哇哇哇哇，等一下，等这个风过去一下，我现在被沙子打得身上非常痛。
4: 服务区和避难处不到50米的这个路程，每一次我都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等着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空窗期跑过去。
2: 就现在。
0: 见惯了沿海的台风的这福建两口子总觉得内陆的大风没什么杀伤力，但这一接触才领教了新疆大风的威力和破坏力。
2: 那风
5: 有8到10级站，要连刮3天进去。

0: 却也把后续的一些越野路线、徒步路线都给封了。
1: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两山之间的风口路段，瞬时阵风甚至能达到12级，历史实测最大风速超过50米每秒，风力远超台风起步标准。新疆大风不仅能直接把人吹得站立不稳，把树木吹得拦腰折断，乱飞的石块建材还极易砸伤路人。遇到大风时，高速上的车辆能见度会很低，不仅车辆容易漂移或者被卷起的碎石砸中砸裂，车体宽的车辆还很容易被横向狂风直接吹翻。在新疆的风区，曾经出现过13级大风掀翻客运列车，导致10几节车厢脱轨的情况。它的威力不仅不逊色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百里、马伊塔斯等风口，不要凭着经验盲目赶路。途经风口路段规范开车，全程紧闭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风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继续向前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专用避风停车区停靠，不要把车停在路基外侧、广告牌、大树下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车辆。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2: 等一下啊，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3: 我俩现在好累呀、啊。
2: 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4: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划伤了。
1: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红肿、起水泡、深层冻伤、受伤感染，甚至是皮肤坏死、面临截肢的风险等，以及因手指冻僵灵活度下降后的摔伤滑坠事故。
2: 哇，好高呀，朋友们。
1: 最终在向导的牵引和小两口的努力下，他们俩都成功登顶了冰塔林4600米的制高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和成功的欣喜。但就在两人离开穆士塔格冰川的第二天，他们却听到一个噩耗，一只商业登

0: 山队在成功登顶了7000多米的穆士塔格峰后，在下撤途中却遭遇突发极端暴风雪，多名队员不幸遇难。
1: 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在我们离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在高原徒步其实还是要小心为妙的。
0: 高海拔雪山区域极易出现气温骤降、阵性大风等极端天气，还随时可

0: 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1: 过不了，要脱鞋了。走了，那我先走了。
2: 脚会不会痛啊？
1: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1: 如果走过来往上没注意，就很容易滑下去。
3: 你不小心滑
1: 了，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 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4: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0: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5: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6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5月，北京3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身体失温症状，无法自行下山，只能报警求助，等待救援。四川凉山5名登山露营者在山区突遇暴雪，高原低温，风雪侵袭，导致多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和失温症状，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冒雪进山，才成功解救全部被困人员。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6: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也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你看，这是我刚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 一点纸巾被

0: 用，然后再加入一点山上的干粮，还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宝，保持手机电力满满。最后是必备的一杯水。哇，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才？这样啥都全了，背在身上也是轻便无比。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1: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从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两三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2: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1: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2: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3: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却被严肃批评了。
2: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1: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2: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1: 那穿啥？
2: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1: 从内到外啊？
2: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呢。
1: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2: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1: 啊？
2: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1: 哦，
2: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1: 哦，还真是。
2: 对，所以说你、那个
1: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2: 对、哦、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1: 哦，
2: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1: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2: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3: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1: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2: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1: 哦，点棒。
2: 对，
1: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2: 对
1: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2: 对，
1: 口哨
2: 应急用的。
1: 哦、啊、纱布冰袋。
2: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4: 冰
2: 箱，对，备上了。
1: 哦，
2: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亡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1: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2: 对，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1: 几块钱一个，
2: 啊、
1: 救命用的。
2: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1: 啊、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2: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1: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2: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着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的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东西，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盐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3: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2: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住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
4: 调
2: 是可以调的，
4: 调松，
2: 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

0: 去抓它。啊，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话护套。
1: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给杵漏了，它也不摘。其实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摘掉，它干嘛？没有它的话，它这个抓不住地。
2: 如果说咱们的新手的话，咱们的背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30%。如果超过30%的话，可能对膝盖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个损伤的。
3: 虽然山野徒步是强度适中、身心同修、亲近自然、长期自律的运动，但只有读懂山野才能保障安全，所以他们的登山装备特别齐全。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4: 哦，起来了，哇哇！
2: 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转运走了。
4: 哦，他的腿就固定

0: 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2: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一二三，走！
2: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3: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5: 也是一条线哦，
3: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自然一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5: 你看我这样。
3: 对，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对，用腿蹬。
1: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2: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6: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7: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8: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4: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9: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2: 哎呀，说得太好了，让我们一起
10: 脱险徒步，敬畏山野，平安随行。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观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书写桥批扛标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敬请收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商超门店扎堆，不靠低价内卷，河南超市凭什么留住客流？
7: 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6: 从拼价格到拼服务，从产地直供到打造自有品牌，新业态加新场景，如何塑造新零售？
8: 更多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3: 就是后面的这种，
2: 对，这种布景
3: 绿色的场景，
2: 对，然后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一点，经常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地方也比较大一点，感觉逛着挺舒服的，小孩子也爱来，
3: 小孩子也爱，
2: 对，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2: 没有，第一次。这刘先生是吧？啊，这么年轻。
1: 这么年轻啊，是80后。
2: 嗯嗯嗯，老板很有情调。
1: 很有情调啊。
2: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3: 来下一个。
4: 6号
5: 来了。你家多少钱？啊，53万。63，你这六十三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是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22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1: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3: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1: 哦，这么多啊，拉着一车。
3: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6: 休闲食品、肉食、烘焙都有。
1: 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目标？
6: 目标就是这些品全部上农夫流的货架嘛。啊，因为我们
1: 你感觉有希望吗？
6: 有。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

0: 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1: 八块九。
2: 完蛋了，以后咱小季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3: 因为我们也帮
2: 你，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4: 今天谈成了吗？
5: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4: 也有谈成的，
5: 对，也有谈成的。
4: 谈成的是什么？
5: 谈成的是这两个品。
4: 这两个是被选中了。
5: 对对对。
4: 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5: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6: 工作量很大呀。
2: 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0: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2: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2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2: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5: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4: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5: 对。
4: 先过来找你。
5: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7: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8: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以说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了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
0: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9: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0: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10: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新的业态、新的品项。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0: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10: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4: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10: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4: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10: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11: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
1: 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3: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3: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0: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6: 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11: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12: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十来瓶了，给家里。
13: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它新鲜。
0: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13: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还有他这个坚果，他这个洗衣液，反正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0: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14: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14: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0: 近两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三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

0: 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1: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到2%。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0: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2: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0: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十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3: 你去菜市场直接买吧，买回来20盒的20盒的数的。
0: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4: 今天的吗？
5: 那今天的呀。
4: 这质量不太好呀。
5: 那不行，
4: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5: 就是刚才
4: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5: 这都是同时进过来的。
4: 你这都有点蔫了，这一班我这一班我不要。那一班我不要。
5: 我再给你借点。
4: 尽快呗。
0: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6: 忙活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7: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0: 三家超市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裕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三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8: 我发现这个超市里有很多为顾客想在前面的细节，像那边的水果区不仅有新鲜果品，还教你怎么判断成熟度，怎么自制新鲜果饮。然后这边的蔬菜区呢，所有蔬菜都是独立分装，省去挑选的步骤。还有这边的牛排专区，你可以根据这些小科普啊，了解产地信息，选择你想要的牛排部位，再到那边自助结账，然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煎制，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0: 年轻精致是这家生活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超市里随处可见各种主题陈列，展板设计新潮，让大家都忍不住停下来仔细观看。支撑这些展板创意的是一支年轻的企划团队。
9: 我们就不单单就像是做海报一样，我们团队年轻的话，其实沟通起来也比较有活力，把一些这个生活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灵感呢，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体验呢，我们把它去实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企划一些场景啊，一些这个氛围的这个设计里边。
0: 这些新鲜的点子是怎么碰撞出来的呢？每周先锋生活超市的各个门店都会迎来一支巡店团队，他们分属采购、营运、研发、客诉等多部门，他们现场看货品，了解哪个是滞销款，哪个是新品，然后探讨如何制造留住消费者的新鲜感。
10: 我们会重点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商品这个选品合不合理的问题，第二整个板块它的功能搭建是不是合理的，比如说这个商品可能说顾客可能会多种口味都会要，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口味全不全。
0: 这里主打的就是新鲜感，熟食区是商超。

0: 竞争火热的赛道，而这家超市重点打造的就是熟食区。因为根据数据分析，先锋生活熟食区占比约12%，日均熟食销售额达8万元。记者在这里看到有各种紧跟流行趋势的融合美食，
1: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酸奶杯，
0: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美食，回来后做新品研发。
1: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啊。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与其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0: 这家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也就是说，这里每10款熟食小吃中，至少有一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2: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金界鸡爪。
0: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金界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金界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3: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4: 鸡爪，鸡爪还是不错的
3: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5: 我觉得不够辣，
3: 你不够辣
5: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3: 辣的和不够辣的，
6: 哎，酸一点，辣一点。
0: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7: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1: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很有差异性的产品。
0: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他们靠的不只是卖东西，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8: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以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9: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是属于这个中原嘛，地处中原，这个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 郑州这一块一个

0: 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像这个万邦啊、信基啊、百荣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1: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比的是产品，是服务，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你用真心对人，人就用脚投票。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也是商业最朴素、最管用的真理。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频道，看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首先来关注一组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
1: 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3: 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0: 今天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接下来，通过系列数据来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含金量。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4: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5: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今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
1: 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 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7: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6: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一至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8: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9: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10: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0: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了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11: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12: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11: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13: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14: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

0: 主要是咱们大鼠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1: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

0: 企业，五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1: 目前来讲，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0: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2: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3: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0: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4: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呢，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0: me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4: 最近，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

0: 复合化水平。
1: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2: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
3: 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一起去看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4: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5: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3: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5: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4: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6: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7: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照的动作。
8: 好。
4: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7: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4: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7: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4: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3: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
2: 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9: 这个是现场表，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4: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10: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

0: 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1: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1: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0: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1: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0: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1: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0: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2: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
3: 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1: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4: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5: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还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了，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1: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3: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地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眼下重庆迎来大批海外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7: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8: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9: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7: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
2: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

0: 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暑期以来，贵州避暑游持续升温，在毕节百里杜鹃景区，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当地利用凉资源丰富避暑旅居项目，迎来汽车旅居热。
3: 我现在就来到了乌蒙山腹地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最大的汽车露营基地。目前这里的728个营位呢，几乎都已经订满了。营地的负责人告诉我呢，目前呢在这里汽车露营的游客呢有1600多人。如果我不说，您能想象得到吗？眼前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啊，其实呢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停车场和服务中心所在地。在百里杜鹃花开的时候呢，游客们就可以把车停在这儿，开启赏花之旅。花期之后呢，这里的大部分的车位呢就会闲置下来，所以政府统筹引进了市场主体，打造了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在基地里，我们发现不少汽车露营爱好者都非常用心打理自己旅途中的小家，俨然呢已经把营位啊建设成了营地小院。您好，哎，可以进来吗？
4: 可以。
3: 哎，谢谢。来，我们看一下。来，大家可以看呢，不仅有房车，那还搭建了帐篷。您是从哪里来？
4: 成都。
3: 嗯，来多长时间了？
4: 快2个月了。
3: 啊，住了这么长时间。
4: 对。
3: 为了让汽车旅居的游客们能够住得舒心安心，营地呢也是全方位的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等。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呢也会随时的进行清运。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呢，百里杜鹃所在的毕节市深耕乌蒙山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串联起了韭菜坪、崔苏坝、花屋村等自然风光和特色的村寨，推出了10条精品避暑的旅居线路。
0: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
5: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6: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7: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8: 嗯，
7: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8: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7: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5: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6: 普通显卡就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9: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近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5: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

0: 是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1: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2: 除了显卡，像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装机价格，这对华强北的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0: 记者在对深圳华强北的走访中，多家装机店铺老板反映，这几个月硬件价格涨得较快，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常用配件价格持续攀升，装机价格普遍较去年同期上浮40%至60%，特别是近期显卡的大幅上涨，让装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3: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4: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后续这些因为更新换代，新的产品的成本会增长一些。
5: 原来准备打算配的是5G的显卡，原本是定下来12000左右的配置，上周询价是差不多12000，但这周过来已经干到了14000多。
0: 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华强北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单揽客，而今显卡、内存、固态硬盘一天一个价，华强北商户已取消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6: 我们一般都实时问价，有的是上午一个价，下午也有一个价格。如果要签固定的那种合同啊，我们都不敢接，还有量大的也不敢接，批量的价格比你少量的价格还要贵。
0: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价格持续攀升，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RTX 5060从7月22日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日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
7: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怎么样？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
0: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8: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6%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50%。
9: 高也要买啊，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10: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0: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11: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0: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12: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

0: 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1: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2: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3: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不少地区出现道路塌陷、房屋受损、停电等情况，并且过去24小时内已发生了约200次有感地震。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此外，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5: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4: 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由于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当地燃气公司停止向部分地区用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此外，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
6: 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以后，当地多家半导体、汽车等制造业工厂生产受到了影响。此外，熊本县古迹熊本城的石墙在这次地震当中也发生了坍塌，受损严重。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1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制纸集团目前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八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29号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司通熊本工厂也已停产。据了解，日本熊本县2016年也曾发生过强震，当时古迹熊本城受损严重。而在此次地震中，目击者拍摄到熊本城石墙再次发生坍塌。
7: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8: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とは。

0: 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结果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点公布。由于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摒弃了传统的前瞻指引，市场对本次会议的预判空前分化。尽管最新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此次议息会上加息的概率已回落至 64.2%， 但围绕沃什个人政策倾向的博弈，令今晚的利率决议悬念远超以往。
2: 本次利率决议普遍受到市场关注，主要原因是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一方面，美国六月 CPI 同比涨幅从五月的 4.2% 放缓至 3.5%， 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低于市场预期，这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重新走高，市场担心能源成本可能重新传导至更广泛领域，推高通胀，从而增加美联储加息的压力。除了利率决议本身，美联储本次利率决议的投票分布同样值得关注。近期多名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汉马克明确表示应考虑加息，达拉斯联储行长洛根主张适度提高利率。有分析人士称，若此次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可能出现两至四张支持加息的异议票，这将成为市场解读委员会内部分歧的关键窗口。若选择加息，则需关注是否有鸽派成员投下反对票，这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连续性的信心，也是对沃什领导力的一次直接检验。多家媒体指出，无论美联储加息与否，沃什对决策的解读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过去两个月，他多次强调美联储对稳定物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此次美联储按兵不动，外界将质疑其为何错失加息良机，以及触发行动的条件何在。而如果加息，沃什的理由将直接左右市场走向，可能会引发长期美债收益率回落。
3: 继昨天触发熔断机制以后，韩国股市今天继续大幅度下跌，年内第九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以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了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第一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1: 全球科技巨头七月下旬陆续迎来财报季，今天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公司业绩再度刷新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财报仍低于市场预期，截至今天韩国股市收盘， SK 海力士股价跌幅为 9.61%。
4: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为79.3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净利润为93.9。

0: 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再次刷新历史记录。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 AI 热潮可能正在放缓的担忧加剧 ，SK 海力士股价近期大幅震荡。过去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约46%。不过 ，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十多家客户完成长期供货协议谈判。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至40多万亿韩元，高于2025年的30.173万亿韩元。此外 ，SK 海力士将提前推进青州半导体工厂量产，并为2027年初龙仁第一期晶圆厂洁净室启用后的扩产做好准备。
1: 美国苹果公司将在当地时间30号发布财报。28号，苹果公司股价盘中最高触及每股342.89美元的历史新高，市值短暂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了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截止到收盘，苹果股价略有回落，对应市值4.99万亿美元，仍然居全球市值榜首。
0: 苹果公司股价27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重夺全球市值第一宝座。这一强劲势头延续至28号，近一个月，苹果股价累计上涨近20%，今年以来涨幅达25%。分析认为，近期苹果股价走强，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发展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上选择克制路线，未进行大规模自建数据中心或芯片投资，更倾向以租赁算力等方式满足需求，以此压降前期资本开支，维持强劲现金流与盈利韧性。在宏观利率高企的环境下，这一模式被投资者视为更稳健的 AI 变现方案。不过，高估值背后仍有待检验的现实。目前市场正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月30号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有分析师警告称，存储芯片涨价正在挤压苹果硬件利润。苹果在6月份已上调平板电脑等部分产品的售价。即将出炉的财报将量化芯片供应紧张对苹果财务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据彭博社28号报道，苹果正加大力度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试图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对手展开直接竞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已接近完成3款智能家居新品的开发，其中包括首款以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AI 为核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2: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3: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1.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

0: 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起到31号，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28号，美国航空公司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该公司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始起飞。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积水严重。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阿尔坎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将大树连根拔起，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故还造成1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为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多处河段货运和客运船只无法通行，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匈牙利政府表示，未来几天将迎来新一波热浪，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战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1: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向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廉洁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6: 民族匠心品牌。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1: 在
6: 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1: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0: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日前，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入运营。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数据。此前通过铁路同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主要是还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呢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 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嗯，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啊，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啊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

0: 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啊，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西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地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和这个快递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说每天能收到快递，这个一天就会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3: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4: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3: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五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5: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三成降低到了现在不到一成。
3: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工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

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

0: 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1: 因为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的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2: 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那这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

0: 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啊、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划，谢所长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2: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系统重构啊等等多个路径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啊。比如说像这个技术降本，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于全链路的一个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种复杂的决策啊。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驾驶啊，包括自动化的仓储，这些技术它未来的应用场景肯定是在持续扩展的啊。另外还比如像低空物流，它其实进一步拓展了物流整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立体的空间啊。这些新技术呢，它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那么我们肉眼可见它肯定是能够跑赢综合成本的，再有呢，组织提效的核心呢，就是打破壁垒啊，实现跨环节的协同。我刚才也多次提到多式联运，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结构性降本的一个堵点啊。那么15期间呢，我们将打造1000个多式联运的节点啊，并且推动这个一单制的一个体制扩面啊，所以这些呢，都会使全程的运输成本效率进一步的优化。再有呢，就是系统重构，它其实最深层次的一个变革啊。现在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互联成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推动它从一个单点的运行到一个组网的运行，从单点效率的提升向这种全局性的效率释放啊去推进啊。另外呢，骨干流通走廊它现在也在连廊成网，它其实是从一个大流通的高度再去推动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整体的一个融合啊。那么在此基础上，今年6网提出了建设6网，那么物流网也在其中啊。那么这个就是要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硬投资呢，就是要聚焦补短板，另外要扩增量啊。比如说像交农融合的这种零碳运输走廊，它不仅是大幅实现了降碳啊，实现了整个干线上的运输成本的一个重构，更重要的，它其实实现了我们国家像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物流产业它的一个协同发力，实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么软建设呢，就是打从标准规则堵点这方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1: 那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未来的这个潜力深挖，马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啊。你像现在基本上是一键起送啊，当日达甚至是半日达，就是这个物流的这样一个成本在下降，速度在加快，而且万物可物流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活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经常讲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就现在你想吃什么全球都可以吃，全球去购，而且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成本在降低，包括我们讲这个冷链的运输啊，各种冷鲜产品很快就可以拿到家里来去加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欢迎回来。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1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剩下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人，
3: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舞狮子的，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舞狮里头那个
4: 龙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我的
2: 就是
4: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5: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6: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枝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7: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8: 它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3: 哪里也是他们
8: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9: 等一下，
3: 太高。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5: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许愿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2: 那是啥呢？
9: 可以把它取了。
2: 没有，这是颜料哈。
9: 颜料。
2: 我眼睛不好，是颜料。
10: 它是那个孔雀紫木绿，手这么多够不够？
9: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波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2: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
10: 再来一张。
0: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11: 哦，这儿就这样子吗？接得上。
12: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两个脚丫子吗？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9: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这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其

0: 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1: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或许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2: 像房东的话，你还是他都要就是一直在遮雨啊，雨源的条件就比较多。
3: 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踩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东西。不就这个来就拿要防护服的
0: 哦。郭志成办理完拾起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4: 天我上了，
5: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6: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和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7: 我们6个老粉子都弄来了。
8: 对呀，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我抬的。
9: 前头是转，前头爬天个天，我就是的。
8: 那是嘛。
6: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10: 本来是我在这边搞观看，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11: 这是看到了，
10: 然后呢？
11: 这儿，
10: 看见了我，
11: 这儿，
10: 你把灯上带了。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10: 啊，咱们走。
0: 此

0: 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1: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2: 我们来是拉着，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
1: 但行动剂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3: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4: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的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5: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鬼子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6: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那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4: 哦，还真是铅锡黄。
6: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7: 它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8: 嗯，
7: 我们拍这个。

0: 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他跟他的一个连接方式。
1: 你也都进去了吗？
0: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2: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3: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对不对？但我们这辈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点，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说，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4: 很大的，
3: 多动手，逐步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哦，
5: 你就先静一下。
2: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5: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得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他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2: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6: 做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动画。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7: 什么叫鎏金啊？
8: 是
7: 鎏金
8: 贴金。
2: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9: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鎏一部贴金，第一不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鎏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2: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10: 要观察纹饰，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饰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饰，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饰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饰它会就放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饰的整体感这个气氛，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2: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3: 你想嘛，一路去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

0: 们这个山堆这个条件，它这个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
2: 我把口罩戴起。

0: 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揭牌仪式，
2: 我接在后面，站在后面。
3: 您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的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以有名者并传不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三至八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八个？八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此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你可你的可
2: 可
3: 你不懂
2: 是不是，
4: 这不敢说，
5: 上面有点直着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6: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6: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7: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 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林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8: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9: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10: 知道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9: 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11: 对，你现在比如说给他制造原料，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下面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的，
9: 那也确实是。
11: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9: 对，它要
11: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12: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呼应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13: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 高原带着田旭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胡同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8: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8: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三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

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

0: 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稻。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说不能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5: 接下来是掏这个土，大概
4: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进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叠。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一砸个栏杆砸个杆。
7: 砸栏杆。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

0: 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

0: 不闻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1: 我宣布。
2: 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
3: 这次新进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2: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 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
4: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5: 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触，而且三星堆又属于旧范畴，所以对三星堆。
2: 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4: 是吧？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 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积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
4: 极光蓝蓝。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 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 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 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1: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4: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了。
5: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6: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7: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8: 我叫任月峰。
9: 我叫于建。
10: 我叫肖庆。
11: 我叫王聪。
12: 我叫徐斐红。
13: 我叫赵浩。
14: 我叫许丹阳。
15: 我叫郑如。
16: 我是李思凡。
17: 我是向永杰。
18: 我是秦松。
19: 顾旭涛。
20: 王凯。
21: 李小泽子。
22: 霍江新。
23: 我是唐晓。
24: 赵小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 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马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

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土，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威治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五十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

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亿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胡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他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东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唐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

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绒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地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他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他，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

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他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看尽还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津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刚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啊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跟我们说说吧。
5: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5: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4: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2: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其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中医药师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3: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就在这个卷轴里，
0: 在卷轴里
3: 啊，
0: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药食同源吧？
6: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7: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0: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3: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3: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0: 哦，那看来瓜不对。
3: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0: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3: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0: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果仁
0: 啊，果仁。
3: 这个果仁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0: 哎，那这个仁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4: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津，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 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服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它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可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8: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4: 对，
8: 嗯，
3: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
8: 嗯，
3: 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儿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

0: 我们吃的这哪是人儿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1: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2: 肺经亏呢，主要是三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0: 哎，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哦，
2: 对，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0: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2: 对，
0: 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2: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0: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啊、
2: 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
0: 哦、对对对
2: 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这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0: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2: 我们的肺似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的皮肤干燥啊。
0: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2: 哦，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0: 迎香穴。
2: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0: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3: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0: 哎，来文丽。
4: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0: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4: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比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0: 啊，
4: 痒。
0: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2: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成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

0: 阳，那就可能会出现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0: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 对吧？
0: 对。那么像刘丹呢，它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儿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0: 杏仁。
1: 杏仁儿。
0: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那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儿。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2: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2: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2: 我们看前边的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2: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2: 对，包外皮的。
1: 哦，
2: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2: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2: 对，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2: 对对对，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2: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2: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这可以吃的，
2: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2: 没毒。对。
1: 这还挺好吃的，
2: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2: 对，
1: 有一点微甜。
2: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2: 对，
1: 好像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2: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2: 哎，略有
1: 点微黄，这个挺明显的。
2: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2: 对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3: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2: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4: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

0: 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2: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
2: 对，
1: 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0: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中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儿，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儿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3: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应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是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而使我们脾经生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3: 哎，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腥给它去掉。
3: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3: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

0: 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0: 泡个一到两个小时，
1: 就是
0: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0: 常温的水就可以。
1: 哦，泡软一点，
0: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半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哦，什么调料都不放？
0: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0: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2: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这个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2: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2: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的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1: 不新鲜，
2: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2: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就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2: 是的。
3: 除了肺经亏、胃经浊和肠经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经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2: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灼热，因为胃经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1: 这个胃经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2: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又不想吃了。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经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1: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2: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

0: 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
1: 嗯，
0: 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1: 哎，就舒服了，
0: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1: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0: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泛酸烧心，吃一点制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嗯，
0: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以升则健，胃以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度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哦，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0: 对对对，嗯，
1: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菌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经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0: 其实呢观察胃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1: 嗯，
0: 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菌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
1: 嗯，
0: 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菌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2: 荔枝
1: 啊，
0: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1: 伯宁，
2: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0: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2: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醒。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1: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2: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1: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3: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了啊。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儿，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菌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菌浊的这种范畴了？
0: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菌浊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
1: 这盒，
0: 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0: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0: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 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

0: 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
1: 评价很高了、
0: 评价很高、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呢，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君灼，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灼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0: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要把这个外层的这个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0: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0: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0: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那么本来我们的胃君灼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心更加强烈，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1: 对，
0: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0: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 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1: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它可以下奶呀、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但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他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花生是长生果呀，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2: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1: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2: 对，
1: 主要是胃津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3: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

0: 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慢慢的去煮、
1: 哦、
0: 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煮芯儿，敞盖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
1: 哦，
0: 那如果说我要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1: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0: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啊、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1: 好，那有关这个味精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1: 姜扎贴，
2: 对，
1: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2: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1: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2: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扎贴。
1: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2: 对，干山楂。
1: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2: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1: 哦，中脘。
2: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1: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2: 哎，
1: 是吧？
2: 对的。
1: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2: 的
1: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2: 贴6个小时左右。
1: 6个小时。哎，
2: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1: 贴掉。哎，那刚刚好。
2: 哎，
1: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3: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那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啊，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种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2: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

0: 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
0: 结，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杂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0: 对，
1: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0: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0: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型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2: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0: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0: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0: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0: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3: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3: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

0: 还有一种是麻薯鸡麦酥，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三四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种就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剩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
1: 哦，
0: 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筋结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2: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2: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对，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2: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2: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筋结呢，专家给出了10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筋结呢？
5: 肠筋结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1: 啊，大家都笑了。
5: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

0: 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军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1: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
11: 等你加入哦。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商超门店扎堆，不靠低价内卷，河南超市凭什么留住客流？
2: 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1: 从拼价格到拼服务，从产地直供到打造自有品牌，新业态加新场景，如何塑造新零售？
3: 更多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3: 就是后面的这种，
2: 对，这种布景
3: 绿色的场景，
2: 对，然后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一点，经常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地方也比较大一点，感觉逛着挺舒服的，小孩子也爱来，
3: 小孩子也爱，
2: 对，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2: 没有，第一次。这刘先生是吧？啊，这么年轻。
1: 这么年轻啊，是八零后。
2: 嗯嗯嗯，老板很有情调，
1: 很有情调啊。
2: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3: 来下一个，
4: 6号
5: 来了。你家多少钱？啊，53万。
6: 63。
5: 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去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22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1: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7: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1: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7: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8: 休闲食品、肉食、烘焙都有。
1: 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目标？
8: 目标就是这些品全部上农夫流的货架嘛，啊，因为我们，
1: 你感觉有希望吗？
8: 有。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5: 800斤。完蛋了，以后咱小季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9: 因为
5: 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就把他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1: 今天谈成了吗？
9: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1: 也有谈成的，
9: 嗯，对，也有谈成的。
1: 谈成的是什么？
9: 谈成的是这2个品。
1: 这2个是被选中了。
9: 啊，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9: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10: 工作量很大的。
5: 哦，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0: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5: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2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5: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9: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1: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9: 对。
1: 先过来找你。
9: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 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五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3: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

0: 我下来啥的，他这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1: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以他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就是用了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
2: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

0: 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啊、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1: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2: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啊，新的业态，新的品项。哎，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1: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2: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啊，
3: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2: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3: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2: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1: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4: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1: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5: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5: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6: 现在是工作日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7: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包括一些这个虾片，还有这些饼干什么的，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8: 特别经济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就特别，就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就囤了十来瓶了，在家里。
9: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它就是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如果网买的话，它那个保质期比较长的那种，它这个它比的新鲜。
1: 每家超市都各有所长，像郑州的陶小胖主打自有品牌。王女士的家其实距离陶小胖宝龙广场店有20分钟的车程，但她每周都会专程开车到这里囤货，许多产品她都如数家珍。
9: 这些都是，这是孩子爱吃的。你看这个大人也特别爱吃他这个东西，然后你看他这个洗发水。

0: 还有它这个坚果，它这个洗衣液，反正我会我几乎买的都是他家东西。你看看，
1: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3家门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有品牌。走进这家超市，我们会看到大量包装极简的自有品牌商品。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
2: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1: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2: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1: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2: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3: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1: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4: 你去菜市场直接买吧，买回来20盒的数量。
1: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萌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5: 今天的吗？
6: 那今天的呀。
5: 这质量不太好呀。
6: 哪不行？
5: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6: 就是咱这
5: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6: 这都是从这进过来的。
5: 你这都有点蔫了，这一班。我
6: 这
5: 一班我不要。
6: 这一班不要。
5: 那一班我不要。
6: 我再给你借点。
5: 尽快呗。
1: 回店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7: 能活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8: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1: 3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裕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3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9: 我发现这个超市里有很多为顾客想在前面的细节，像那边的水果区不仅有新鲜果品，还教你怎么判断成熟度，怎么自制新鲜果饮。然后这边的蔬菜区呢，所有蔬菜都是独立分装，省去挑选的步骤。还有这边的牛排专区，你可以根据这些小科普啊，了解产地信息，选择你想要的牛排部位，再到那边自助结账，然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

0: 现场监制，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年轻精致是这家生活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超市里随处可见各种主题陈列，展板设计新潮，让大家都忍不住停下来仔细观看。支撑这些展板创意的是一支年轻的企划团队。
2: 我们就不单单就像是做海报一样，我们团队年轻的话，其实沟通起来也比较有活力，把一些这个生活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灵感呢，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体验呢，我们把它去实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企划一些场景啊，一些这个氛围的这个设计里边。
1: 这些新鲜的点子是怎么碰撞出来的呢？每周先锋生活超市的各个门店都会迎来一支巡店团队，他们分属采购、营运、研发、客诉等多部门，他们现场看货品，了解哪个是滞销款，哪个是新品，然后探讨如何制造留住消费者的新鲜感。
3: 我们会重点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商品这个选品合不合理的问题，第二整个板块它的功能搭建是不是合理的，比如说这个商品可能说顾客可能会多种口味都会要，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口味全不全。
1: 这里主打的就是新鲜感，熟食区是商超竞争火热的赛道，而这家超市重点打造的就是熟食区，因为根据数据分析，先锋生活熟食区占比约12%，日均熟食销售额达8万元。记者在这里看到有各种紧跟流行趋势的融合美食，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喝奶杯
1: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美食，回来后做新品研发。
4: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与其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1: 这家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也就是说，这里每10款熟食小吃中，至少有1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5: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荆芥鸡爪。
1: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荆芥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6: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7: 鸡爪口感还是不错的
6: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8: 我觉得不够辣，
6: 不够辣
8: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6: 辣的和不够辣的，哎，
8: 偏酸一点，辣一点。
1: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9: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1: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4: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第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很有差异性的产品。
1: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他们靠的不只是卖东西，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10: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以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11: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是属于这个中原嘛，地处中原，这个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像这个万邦啊、信基啊、百荣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12: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比的是产品，是服务，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你用真心对人，人就用脚投票。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也是商业最朴素、最管用的真理。
1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5: 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

0: 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风到风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

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

0: 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

0: 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十五”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十四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 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杭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杭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杭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 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

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啊，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

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

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

0: 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今年七十岁的杨胜和是大力侗寨的掌磨木匠。今天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房，他受邀担任这次建造的总指挥。现在是立房的第一个阶段，组装排扇。
1: 对，就是书画匠嘛，干房始祖到现在比较好一点，十天左右就把这个房价给搞起来。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洪水啊，设一个机子嘛，让咱们排扇把它排开。
2: 盖。
0: 每个排扇三根主柱，这是大理民居比较独特的地方。大理的木材粗而长，房屋可做到三层高，每两根立柱就自然分割出房间，简单有效。排扇的组装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杨胜和全程把握，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不出分毫差错。大理侗寨，贵州省榕江县一个传统的民族村寨。村寨坐落在两山之间，一条小河穿寨而过，河面上有五座风雨桥连通两岸。寨内的民居以依山就势或沿水而建，均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是一种下部架空的单栋类楼居建筑形式，无院落，多为竹木结构。其构造方式是以竹或木搭建起两层或三层屋架，为以木板，一层架空或围栏成圈，堆放杂物，蓄养家畜。二层比较通风干爽，为起居生活层。三层一般为阁楼，通风透气，通常用作仓库。干栏式建筑适应多山潮湿气候，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节约用地、适应复杂地形等多种优势。排扇组装完成后，就是立排扇的环节。主人家则定良辰吉日，凌晨两点半开始立房，这是最关键的环节。全村主要的青壮年男人都来帮忙。

0: 在杨胜和的指挥下，台扇依次组装起来。台扇之间连接上木方，房屋的组装要一直持续到天明。村民们在房架上反复敲打每一个连接的环节，确保咬合紧密，没有偏差。立房后还需大量木材装修房板、楼板等，大力的人们会相互帮助，每个房族中的每家都会砍伐自家山林里的一到两棵树送给建房的主人家，不但有睦邻友好的作用，对大力的山林也起到建伐的效果。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砍伐的是上梁用的椿树，房梁必须由旧家砍伐送来，回村的路上椿木不能落地，一路顺利送达，镇守新房。
1: 生母为王，子母为将，三母为宰相，最好还是生母为王的，他就比小房子再上一层。
0: 整个建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上梁仪式。
1: 我站在小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没有哪个把自己卡过那边去。
0: 吉时已到，杨胜和穿上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新鞋，踩排扇，绕房梁，祝福主人住进新房之后事事如意，岁岁平安。房主人喝下长缸酒，接住富贵巴巴，预示富贵吉祥。抛粮巴，撒钱，撒糖果，是上梁仪式的尾声，人们在欢闹中将仪式推向高潮。大理侗寨的甘蓝民居外观朴素，极少装饰，但却十分注重借助自然营造生活情趣。人们会在底层铺上木地板，地下开挖水池，注入清水，既可养鱼，也可防治火灾。
1: 过去都是喜欢叫闹事的，都是搞这些烟囱门啊、大门的，那里面的都会特别炫，比较好看，烟子特别喜欢在那都喜欢过我。
0: 立完房后，主人家备好青瓦，择定时日，全村大部分男女都来帮忙盖瓦。接下来，杨胜和要给主人家做全屋的房板。房板的制作和安装都是传统的木工工艺，这个阶段耗时最长，一般由三到四个木匠一起来做，也得花上两个月的时间。
1: 搞花格啊，搞这个长格啊，摔在这个沙龙口，经常门上这个房子的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完成的。

杨盛和掌墨修建的房屋有200多栋，旧大理村也有上百栋，极目所望，很多房舍皆出自他的手。

0: 古木幼寨，溪水穿寨而过，生活在大理侗寨木楼里的人们，安静而缓慢，淳朴而自然，人与房，人与自然相依相伴。学者们认为，甘蓝式建筑最早是中国南方潮湿地区的民居形式，随着古代百越族群的迁徙，进入到西南山区，因其与当地的地理气候和物产高度契合，一直被众多少数民族沿用到了今天。潘杰辉，广西融水县的一名苗族木工师傅，他使用通用的测量仪器，正在重新搭建起一座苗族的吊脚楼。
1: 有这个水平线，这我们起房子就很容易了，就把容易把这个木楼调整得很整齐。
0: 潘杰辉的大哥潘秀房也是一名资深木匠，他还是习惯使用苗家人传统的工具。搭建老屋，大哥的经验更加丰富，潘杰辉特地从老家请他过来帮忙。两年前，潘杰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从大山里搬到了靠近县城的新苗寨。他的吊脚楼也跟着整体搬迁到了这里。潘杰辉一直在劝说大哥搬到新苗寨来生活，但大哥始终没有答应。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山高坡陡，能用于造屋的平坝较少，吊脚楼便成为这里传统的民居形式。吊脚楼也是甘蓝式建筑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二层楼板一面或多面向外挑出，形成部分居住面积悬空的状态，使整栋建筑显得上大下小。因上层的承重立柱架于挑出的横梁上，柱头垂下约半尺到一尺，就像一根根吊着的柱脚，吊脚楼由此得名。吊脚楼可节约用地，深受许多山地族群的喜爱。
2: 吊脚楼就是下面它直，上面它宽，就是这占地占地的建筑。
3: 我们住在里面最好住的，它没有盛水是吗？盛这个屋子在这里面也没有发芽的。那个砖房呢，我们有些放了些木，神发芽出来，不比我们这个苗楼的。
0: 大哥把刚收的糯谷晾晒在二层敞亮宽敞的前廊里，等晒干后再装袋存放在阁楼里。这两年大哥家买了三轮车，一层也做了车库。苗族吊脚楼的二层一般都建有前廊，连同各厢房，有些建成围廊，把房子围了一圈，增加了公共活动空间。围廊有梯子通向阁楼，大哥把早前晒干的谷子存放在阁楼上。
2: 我要这个来包它，老鼠不进去。
0: 今年大哥打算将这些糯谷加工成糍粑，拿到县城出售以增加收入。至于搬迁的事，他想以后再做考虑。
2: 我在这里惯了是吗？我不愿意外面那里，我就是做木工的，做人家的房子，我还在这里做房子，因为这样子我才不搬。
0: 在锦洞村，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住吊脚楼，住旧了就把它翻新，换上一些新的木板， 甚至换柱子和横梁也十分方便。大哥是这个村子里手艺最好的木匠，吊脚楼翻新都要请他帮忙。为了帮助偏远山区彻底克服交通不便的难题，2017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了一项精准扶贫举措，将锦洞村这样的村落人口搬出大山，同时尊重当地村民对老木屋的感情，还要将他们的吊脚楼全部整体搬迁。政府的工作人员走村串寨，入户建档立卡，了解贫困户的需求，耐心讲解有关搬迁的各项生活保障政策。潘杰辉是苗寨里率先搬迁的贫困户，在他的影响下，已经有一些贫困户同意将家搬到县城。这天，锦洞村又有一户人家决定整体搬迁。吊脚楼开始拆迁了，全寨的村民都来帮忙。所有从事搬迁重建的人都是山里的原住民。苗族吊脚楼多采用歇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的干栏式楼房，把屋顶的瓦片揭开后，这种穿斗式的框架结构便一目了然。吊脚楼的全部木料都是本地生长的杉木，当地的木材，众人的帮忙，建造一座吊脚楼的成本不会很高，但却可以使用很多年。传统的榫卯结构，拆装方便，不会使用一根铁钉。千百年来，苗家人就是这样，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就地取材，高效率、低成本地创造出了美观而又耐用的生活家园。如往常一样，大哥和他的兄弟潘杰辉担负起了最主要的责任。他俩要在立柱、横梁以及木板上做好标记，以方便今后的组装重建。
1: 每一栋房子如果你有三空的话，就有五排，每一排就有一根主梁，这个叫做中柱啊，基本上就靠这根中柱来承受这栋房子的受力。
2: 就是两边可以塞掉，这个呢有这个根后。
0: 村民合力，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整栋吊脚楼拆卸完成。搬运到山下的公路，一栋吊脚楼正好装满一辆载重卡车。

0: 潘杰辉带领乡亲和木工开始在地面上穿接立柱和横梁，等到框架组装完成后再搭建整栋房屋，每排房柱之间用木方穿连，组成一个牢固的网络结构。有了工程机械，吊装起穿连好的框架，吊脚楼的重建变得轻松了许多。瓦梁的安装接近尾声，而木工师傅的智慧和本事才真正显现出来。
1: 师傅都把它设计好，一般的人就跟着走。

0: 如果我纯要跟原木给你来设计这根柱子，有几个孔，你都很难找出来。这个母呢，它也是设计这个里面宽，外面窄，它一斗上去，它就卡住了，它这样它就很稳了。这样一斗上去，这样它你怎么拉它都拉不出来。
1: 趁着重新搭建老屋的时机，大哥也将一些关键部位的老旧木构件进行了更换。木构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时修补，从而大大延长了房屋的使用时间。在大哥的主持下，吊脚楼很快就重新搭建好了。

孟屋苗寨，它不但是山里人的新苗寨，也是一处极具特色的旅游景区。在这里，苗族人的农耕文化和生活习俗得以最生动的展示。还是居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依然是过去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除了农民的身份，他们还多了一个职业。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演出是苗家人一项新的收入来源。从山里搬迁出来的苗族农民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演的是自己本来的生活，他们个个得心应手。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它始终承载着人们最深切与最美好的情感。不过，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为了克服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像锦洞苗寨这样，既能得到整村扶贫搬迁，又可以继续保有老甘蓝住居的村落，毕竟只是少数。

0: 南翁丁，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
1: 我在这里大大小小我盖了三十几户，在我这个大寨差不多一半。
0: 肖金荣是村里的名人，谁想盖房子都要来找他。一撮茶叶，一对蜡烛，佤族村民用这些仪式性的礼物来请师傅盖房子。但雨季并不适合建房，这让肖军荣很为难。在村民的坚持下，肖军荣只好答应下来。云南翁丁在这个隐匿在热带雨林深处的村落，佤族古老的甘蓝式民居建筑形制依然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这种甘蓝式竹楼，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柴火和养牲畜，能够适应潮湿多雨的气候。厚厚的茅草顶，低矮的房檐，能起到避风防寒的作用。传说佤族的先人是因为看到岩燕做巢，才学会了造房子。为了表达纪念，他们在屋脊上的两头置燕尾作为建筑装饰。
2: 我们叫牛角，房顶上那个叉叉里面有那个，它就不是瓦寨，它就不是

0: 家。
1: 佤族民居都是竹木结构，虽然寨子周边并不缺少树木，但是要取得这些建筑材料对佤族人来说并不容易。在他们眼中，树木是保护寨子的神灵，不能乱砍。占卜到吉日后，建造便可以开始了。
2: 让我们给你，我们对不起大，我们不要闹，留着家风苦一块。
1: 新房面积不大，两三天就能建成。按翁丁的习俗，无论新房是否建成，都要以传统的歌舞仪式来庆祝。欢快的氛围中，肖军荣心里却寻思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一项名为佤山幸福工程的民生项目即将改变翁丁村民的未来。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他们已经有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但在现代居住需求的影响下，传统民居究竟该如何生存，肖军荣有些措手不及。最近几年，翁丁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虽然几个儿子出门打工后联系越来越少，肖军荣心里却一直盘算着该给孩子盖房子了。
2: 我想我到那边来我就盖个房子，哪怕有家不有家，有媳妇我就不管，我想盖一间，哪怕是老大在也可以，老大在也可以，我想是这样的。
1: 这条路曾经通往祖辈们赖以为生的密林，如今有人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现代社会，有人依然坚守着传统。

0: 而在广西阳朔，正在上演的是另外一种故事。伊恩·汉密尔顿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建筑师。十多年前，他在广西阳朔旧县村找到了自己的新事业，花钱租下了村里破旧甚至废弃的老房子，重新设计装修，变成既传统又舒适的时尚民宿。
1: 这房子全部是我一个人干，
2: 我这个人按照你那个设计来搞的，
1: 差不多那么漂亮。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但把许多老房子保留下来，还带动了当地人凭借特色民宿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当初因为他热情而略带疯狂的举动，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亲切地称他疯子。
3: Good luck。
0: 早在大学学习建筑的时候，伊恩就喜欢上了中国传统的木构民居建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木构民居被现代的水泥砖房代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1: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很漂亮。

0: 样。我知道人要去新的房子，如果你的儿子要结婚，那你需要一个现代的房子，但是我希望能把新的房子砌在外面一点，不把老房子拆掉，这样会好。
1: 最近伊恩改造保护老房子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他想通过学习掌握甘蓝式民居建筑的技艺，将那些面临拆毁的老房子也改造成新民居，多少能让一些传统的木构建筑得以留存下来。广西龙脊梯田上的平安村是一个壮族人聚居的古老村寨，几年来伊恩经常来到这里，跟一户廖姓人家学习壮族吊脚楼的建筑技艺。龙脊的古壮寨地处月城岭山脉的西南麓，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热冬冷，雨量充沛，潮湿的气候使得这里的壮族民居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廖克英带着伊恩来到龙脊村参观，这里的吊脚楼依山旧势而建，往往形成前柱长后柱短的形态，有的甚至将楼体后部坐在土台之上，仅前部架空称为半甘蓝式建筑，充分体现出了甘蓝式民居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即使在坡度很大平面狭窄的山地上，也可以架起一座秀美但又稳定坚固的家园。在伊恩的眼中，每一栋吊脚楼都匠心独具。
0: 因为这个地都不平，是很陡，他们这里有很多树，所以你用这个树砌的就是很方便，你不需要那个地很平，他这样就是写的这个都没问题，这个竹子都有的是长一点高一点的，有的矮一点的就没问题，很方便这样砌。
2: 走吧，我们
1: 也
2: 上去。
1: 伊恩参观的这座吊脚楼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看起来依然坚固耐用。
3: 啊，你不客气，我
4: 上去。
0: 好，够了。因为这里很宽，很舒服。
4: 对呀、
0: 有多少个人一起吃饭都可以，
4: 全家人都在一起。
0: 对。
4: 我们这个火塘放在二楼这里，主要是供那个红薯啊、芋头啊，那个稻子收回来也是放到楼上去，它也烧火，它上面才可以干燥，放粮食，放稻子。二楼住的，你看都是住这些，全部是木板铺起来的，很干燥，所以住起来很舒服。
0: 这个是石板吗？
4: 这个都是石板吧？
0: 石头的，哇，那么大一个，
4: 对，防火的嘛。
1: 壮族吊脚楼的堂屋宽敞明亮，是日常活动中的主要场所。家人每日三餐都围着火塘吃饭。堂屋的两边是分割开来的卧室，人口多的家庭分割的空间也多。通常吊脚楼一层圈养牲畜，堆放农具和杂物。与其他少数民族吊脚楼不同的是，壮族吊脚楼二层不设围栏，一层木梯直接通到宽敞的二层堂屋。吊脚楼以当地的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整栋房屋自然地融入到了山区的环境之中。壮族人的木楼上安装了养蜂筒，野生的蜜蜂被吸引过来，在这里筑巢栖居。
0: 这个木楼都是自然一点，所以他们蜜蜂可以过来，如果是水泥房不自然，他们可能不来。
4: 它有蜜的放上面。

0: 很甜的，哇，很好吃。
1: 大概常年四季都在这里。
0: 那每年你可以吃几次？这个
1: 两次，
0: 两次，
1: 每年要可以吃两次啊，蜂蜜。
0: 嗯嗯，太好了，
1: 自然的。
0: 嗯。

0: 伊恩在这里发现了古老的木料，还有壮族师傅的建筑工具。这些工具包含了很多古老的智慧，让作为建筑师的他惊叹不已。
1: 哦，这样也可以。起木房的话，它是用，
2: 它是用这个
1: 多功能用的。你看这个是犄角。
0: 这里是三角形的，这个走势都是两边一样长，我没用过，我这是用这个，不一样，
3: 哇，这个老人家用的，
4: 这个前辈用的，
0: 就在伊恩四处寻访老房子的时候。 附近三江县的一位侗族朋友邀请他去那里看看古老的侗族木结构建筑。和壮族民居一样，同样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居住在广西北部的侗族人也广泛采用了吊脚楼式样的民居形式。然而，传统的吊脚楼
1: 还是在不断的被拆毁，他们可能是要起个新的房子，所以这个洞仍然要现代的房子。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老的木头这个材料应该还能用，不需要这样，他们只是把所有的就是木梁什么的都拆断了。我真的不想看，我不开心。以前是这个结构。杨荣成。
5: 邀请伊恩来的当地侗族朋友，他有一个想法，与伊恩的心愿不谋而合。我想邀请这个疯子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这个侗族特色的这个古建筑，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做民宿或者旅馆之类的，让老百姓受益，然后他们就有意识来保护这个古建筑。
1: 他喜欢。
0: 这个木板也有，很多故事，几代人做过的，最顶的。好，我回家了，有这个感觉。哇，这个手嘞，木头这样勾着过来，然后把它拆开。
6: 欢迎伊恩与杨荣成合作，
0: 租下了这座吊脚楼，
6: 准备装修。
0: 给客人就在里面，他们也会，看一下这个侗族的传统生活什么的。改造之前，为了进一步了解吊脚楼的营造技艺，伊恩专门去拜访了一位老工匠。
6: 以前在南非也是做这个木饰的，但是没有这样，没有那么漂亮。这个哇，真的太漂亮了！一个95岁的老人做这个，太厉害了，真的。
1: 三更天，
6: 啊，
1: 这个还有嘞。
0: 老工匠杨善仁，95岁。
1: 他盖了一辈子房屋，数量多不胜数，让伊恩感到神奇的是，不依赖任何图纸，就能随心修造出各种不同的木构建筑。嗯，
6: 难度。
1: 吊脚楼呢，它有各个民族不同。我们广西，伊是二个民族。啊，你如果是个闽南的。啊。
0: 或者他是个闽南语，那就不相同啊。个个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啊，对。这些民间工匠，仅凭简单的竹签为标尺，使用普通的木匠工具。

0: 就能造出式样各异、造型精巧的复杂房屋，这令伊恩十分敬佩。
1: 那就是全部换
2: 的，是不换的。
0: 这栋原本即将被拆掉的老木楼，成了伊恩一个新的起点。他计划最大限度保留老木楼的结构，再全新装饰，将它改造成舒适的民宿客栈。
3: 老的板子，问题是不平的，
1: 这个没问题，
3: 没有啊，
1: 没问题，因为是老的，是要很平，
4: 对，对，要保护这个老的木头，这个瓦梁什么的，对，要人到这里进来又感觉他们是住在一个一两百年的老房子，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生活这个感觉。
0: 复古老的房屋，用现代建筑技艺和传统工艺结合，增加舒适度，延长房屋的寿命。
3: 这个要300亿，那孔就是300亿，那里1米，这里1米。
0: 伊恩的计划很快就完成了，他邀请来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他的壮族朋友廖克英夫妇。
3: 第三层就是休息睡觉的。我在这里。
5: 真漂亮。
3: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地方，阳台。快点，这个这里我是早上我起床在这里喝咖啡，
6: 这样休息。哇，很有特色。
3: 太阳从哪里出来？我就是。
5: 这个可以沙发，一个椅子，一个床。
3: 哦，对，晚餐也可以在这里睡觉，凉快。早上、下午在外面这里
5: 休息。这里又是睡觉的地方。
3: 对，
7: 这些点都种吧，
3: 都种了，干山谷子。也是提高，以前很矮，
7: 下面很矮啊，
3: 对，所以一楼很矮。
5: 那边那些也没有人住了，那里
3: 没有。对，
0: 伊恩终于完成了第一幢吊脚楼的改造计划，这项保护古老民居的工作还将在这里继续下去。四时万物，岁月如歌。从多雨潮湿的长江流域，到山高坡陡的西南山区，甘蓝式民居应虚而生，因地而建。过去数千年来，这种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乡土建筑，不仅是中国南方众多族群遮风避雨的家园，同时也形塑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崇山峻岭之间，成就了一处处人文地理的壮美景观。
8: 甘蓝式建筑的起源是巢居，那么从巢居最后演变为甘蓝式，不受那个树木的固定的地质的影响，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表现。这种形式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9: 之所以在这个地区比较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水泽、山地、森林以及潮湿湿热的气候，所以底层架空是甘蓝建筑的最主要的核心。
8: 一般山城就是底层呢，是用来喂养牲畜的，关牛啊、猪啊，有的甚至一些生产活动。中间这层呢，就是居住层，主要就是生活的。中间有堂屋，还有火堂。顶层呢，就是仓储层，
9: 它有利于，抗洪，有利于防潮，而且对虫害蛇虫的猛兽的侵击可以防御。特别是它对南方湿热地区通风特别有利。
8: 在能力方面呢，它仍然是遵守了中间的这个主线，有堂屋，有朝门堂屋。

0: 还有一个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就是他的火塘。那个火塘呢，是一般说来是在集中吃饭的地方，特别是冬天，一家人在那团聚，显得暖气融融的，非常的亲密。
1: 所以橄榄建筑它就是处理人、建筑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三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个是橄榄建筑成功之处，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

横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湾与渤海的咸水湾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童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

海边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0: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2: 我给出50万，
3: 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0: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4: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5: 10公分左右。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漆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吉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倒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

0: 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2: 嗯，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3: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2: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4: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0: 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2: 我们二号给出的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5: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2: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5: 对，
2: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5: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2: 不，鸡缸杯还小呢。
5: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2: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6: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2: 也是10000块钱。好，六号给出了60000元，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0: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3: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这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元呢。
2: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3: 对吧？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如风，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2: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萧朗，看一下。
7: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叶喜写，下附两方名章， 画面右下角

0: 前萍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郎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朗大集图，邀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2: 萧朗呢，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画龙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4: 最主要的是我看他这个鸡的这个爪子，他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他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他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4: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你看他的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4: 对，
5: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5: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6: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看这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1: 好。
7: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研究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7: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8: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1: 嗯
8: 啊，其实听这个五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萧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萧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7: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8: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9: 我也感觉是假的
1: 啊。为什么？
9: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1: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9: 不合理是
1: 哦，
9: 不是真的，是假的。
1: 在这5-1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艺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萧朗先生大集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2: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萧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梦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

0: 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鸡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的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眉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1: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曾有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溥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0: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仅供参考。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2: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1: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3: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殖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

0: 而且立体感比较强，住的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物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红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0: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2: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3: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3: 换来的。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3: 还可以吧。
1: 哦，
3: 就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3: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3: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3: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3: 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3: 大概10000把块吧。
1: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4: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都拿积雪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积雪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着
3: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3: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5: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5: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6: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夕铜质，朝夕的话应该就是白光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骨，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6: 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6: 对，
1: 所以您看假。
6: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7: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8: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上海。
8: 哦，您是上海人。
3: 对，
8: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积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8: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
1: 嗯，
8: 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真的。
9: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了，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8: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画纹特别的满。
9: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8: 好，
9: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啊，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10: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积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3: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3: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

0: 事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1: 初藏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藤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个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这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拿开门。
0: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2: 对
0: 大概就是万把块钱，
2: 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2: 现在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3: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4: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3: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契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1: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3: 藏有的这尊铁制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0: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千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5: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2年前收的这个是10000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0: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88折？
5: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0: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手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6: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7: 那个一号夺宝人，我本来也想给8万的，
0: 后来打了个折，也是。
7: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5万。
8: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万，
0: 都想给8万。
8: 对，但是我说，这个38888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6: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8万给2万。
0: 那6号给的2万原因是？
9: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哦。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 镜子呢前几年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50000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个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账非常好，所以给个50000的价格。
0: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4件宝物了，

0: 晚期。青花山水文统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0: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1: 就是民谣嘛。
0: 啊，
1: 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2: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0: 真的也不贵是吗？
2: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3: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0: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3: 对。
0: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2: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4: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0: 市场决定了。
4: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5: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0: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5: 对，几百的都很多。
0: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6: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要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摊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6: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0: 这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7: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它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存到现在呢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0: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7: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你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少

0: 芍药图，对吗，李老师？
1: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来看一下。
2: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0: 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半人了解吗？
3: 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0: 嗯，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1: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照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刻本上，在刻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多把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3: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4: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儿啊很大气，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5: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种就是发黄这种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3: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5: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6: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蘴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蘴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涂，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0: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7: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看起来很舒服。
0: 看起来很舒服。好， 根据一锤定。

0: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1、2、3、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他这个签诗，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1: 有。
0: 嗯，
1: 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0: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万、200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2: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0: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3: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些，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0: 嗯，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0: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零，如果要是板零的作品啊，收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零，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5: Hello，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来，林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

0: 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他，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他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1: 哦，那雕版是什么呢？
0: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 嗯，是这样吗，杨老师？
2: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
1: 嗯，
2: 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个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0: 嗯，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2: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0: 对，烧毁了。
1: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3: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4: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1: 嗯，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4: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5: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1: 三号夺宝人，
6: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1: 你们仨是商量好了吗？
6: 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7: 这雕版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大家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板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板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就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呀，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1: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1: 刻错了就出来了，
2: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了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1: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李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1: 5000元人民币吗？还是？
0: 对，
1: 哦，人民币。
0: 对，
1: 几年前？
0: 去年，
1: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8: 我觉得50万，
1: 50万，因为太少是吗？
8: 啊，稀少。
1: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1: 嗯，
4: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1: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4: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 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

0: 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早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它没有装饰性啊。五万是因为我给它要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1: 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0: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1: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影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这次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史家大号婕妤，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我纯靠猜的，唐代。
1: 唐代
3: 啊，对，
1: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4: 手都摸不起来。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0: 嗨啊，
3: 嗨。
1: 所以5号抢到了，
5: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4: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6: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5: 对，
0: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4: 相信一号
0: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4: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1: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4: 宋代 C。
1: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4: 感谢。
1: 来，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7: 本藏帖号称是民国霁红釉碑，此碑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碑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行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一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我面前这个吧。
1: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珍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0: 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0: 这是一个标准的漱口池，我们就说外焦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焦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霁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正确的，
1: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0: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2: 哦，这么大，
1: 一个给了200,000元，哎，百啊，个十百千，
3: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
1: 200,000，
4: 打错了，
3: 多打了一个零。
1: 你是想给20,000是吗？
3: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谁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0: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1: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7: 不舍得了也。
6: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8: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6: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10: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9: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11: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9: 对，
12: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13: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14: 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9: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5: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6: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14: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9: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17: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其中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成为了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1: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0: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0: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0: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3: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0: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3: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0: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度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度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3: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4: 哎，你好。
0: Luna，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4: 我们 Indo100 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0: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4: 对，
0: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4: 这是我们 Hype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它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0: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4: 当然可以。
0: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4: 这是行走模式，
0: 就行走模式。
4: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0: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4: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0: 您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5: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4: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4: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4: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4: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

0: 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五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1: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0: 专属。
1: 对，
0: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1: 当然可以。
0: 好 ，C W H。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1: 可以的，都可以变。
0: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可以稍微小一点点。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啊，
1: 对，大概十几秒。
0: 哦，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1: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
0: 啊、哦，打杯垫、
1: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0: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1: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
0: 啊，
1: 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0: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叫卡塔。
0: 卡塔。
1: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0: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它，很想拥有它。
1: 它现在睡觉。
0: 如果它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它唤醒，其实它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1: 对，它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0: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1: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0: 对，
1: 对，
0: 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完全不一样。
1: 它就比较兴奋一点。
0: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它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1: 它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0: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1: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1: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然后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0: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1: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智能。
0: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2: 您是对话的陈鹏老师吗？
0: 哎，我是，我是，啊、你认得我、啊？
2: 你好。
0: 啊，
2: 杰阳。
0: 啊，你是？
2: 我叫孙哲。
0: 孙哲、啊。
2: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0: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2: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
0: 啊，
2: 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0: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他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
2: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0: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2: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0: 哦，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八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儿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2: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
0: 啊，
2: 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
0: 哦，
2: 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0: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2: 咱边走边聊。
0: 好好好。
3: 这里是

0: 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
1: 哇，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0: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1: 春笋
0: 太壮观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
1: 嗯，
0: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0: 真的就是
1: 啊，
0: 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0: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
0: 嗯，
1: 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0: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1: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0: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1: 我看一下。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
0: 哇，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1: 对
0: 啊，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疆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疆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0: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0: 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0: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0: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0: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是吧？
0: 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的，好，陈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啊，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1: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1: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稷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

0: 都不一样啊，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我们现在等于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让你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价格是怎样的。每一个客户，他今天这一枚蛋，他是拿来做烘焙的，拿来做水煮蛋的，甚至还是拿来今天超市卖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0: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0: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0: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0: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0: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0: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八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0: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0: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字也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0: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0: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0: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着，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1: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2: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1亿 GDP 的城区中， 浦东新区是1200。

0: 1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净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1: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0: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向天空要效益，把工厂一层层摞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摞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1: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2: 你好，陈老师。
1: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2: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1: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2: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他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1: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1: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2: 这个的话它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1: 对，
2: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1: 超重，
2: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1: 体型超重。
2: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1: 关节很灵活。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2: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1: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2: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1: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2: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1: 哇，这么快啊。
2: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1: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2: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1: 这个是咱们的
2: 测试场地。
1: 哟，都已经开始了。
2: 是哇，
1: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2: 一脚已经很远了，10公斤的东西。
1: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2: 继续拳击台。
1: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 3D 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2: 我们现在已经输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1: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3: 魏宏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诺英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3: 对，
1: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3: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1: 它还会叠衣服呢。
3: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1: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3: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1: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

0: 吗？
1: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哦，
0: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1: 我们公司到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10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4个月的时间。哇，
0: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1: 对，然后
0: 右手在立瓶子，
1: 对。哇，啊，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子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1: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0: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1: 其实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1: 对，可以，可以。
0: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1: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0: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1: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0: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0: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2: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1: 我觉得也像。
0: 你觉得也像？
3: 我觉得也像。哎呀，
0: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4: 我是马南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0: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4: 是的，是的，
0: 真是这样。
4: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2: 我先来。
0: 你先来没问题
2: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0: 可以，可以。
2: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7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0: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3: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城集团的大楼。
0: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3: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0: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3: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

0: 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0: 好呀好呀，
1: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0: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2: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0: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1: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1: 我身旁的童阳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一些护甲，比较危险。对，
1: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1: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嗯，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4: 所以刚才呢，晨晨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成城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4: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成城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3: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1: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3: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的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

0: 的一种城市气氛，
1: 完全有。
2: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3: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三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3: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5: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6: 是
5: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1: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3: 对，你俩是相同的四次创业，
1: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3: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7: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3: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0: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局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1: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3: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7: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3: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8: 我最想进陪伴机器人的身体，但不是去哄小孩，我想去养老院。你们知道对老人最奢侈的是什么？

0: 吗？不是保健品，是有人愿意听他把年轻时那个故事讲第八十遍。那一刻，他不是被照顾，是被看见。这种体验可能比任何算力都珍贵。
1: 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欧姐，王大叔，你看好火啊！最近你这个是晃包子、晃饺子，哇，太火了。你俩看过吧？
2: 对，这个网上特别多，
3: 我也刷到过。
1: 但我看那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能行，有些不太行。包饺子、包包子，完全都不用包了，直接就晃就能行了。你觉得能成吗？这个
3: 不好定，悬吧。
2: 成不成，关键自己要试一下。我呢，在家已经试过几遍了，所有的翻车点都给大家总结了。哇，
1: 那就是光看不行，还得实践来操作，
3: 还得实操。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2: 对，
1: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热爱研究网红美食的小欧。
3: 大家好，我是面点师张建强。
1: 张师傅，那刚刚小欧姐说她已经尝试过了，咱们就具体看看网上这么火的、年轻人这么喜欢的这个晃饺子、晃包子到底怎么做，好不好？
3: 好。
2: 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网上非常红的晃包子。
1: 但是无论是包子还是饺子，最重要的首先是馅儿，对吧？
2: 对，你现在先调馅儿。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个牛肉和猪肉1:1混合的肉馅儿，更有紧实感嘛。然后猪肉它也比较鲜嫩。
1: 包子一般就是猪肉馅儿，那很少会用到是两个馅儿混在一起。
2: 对，今天咱们也是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3: 没有尝试就没有奇迹啊！我也得看看。
2: 我们先放一勺盐，再加生抽。为了上颜色好看，再来点老抽。
1: 老抽，它那个晃出来的话，它是半透明的那个状态。
2: 对，
1: 所以它颜色还是要
2: 稍微深一点，
1: 对，好看一点。
3: 还有这个微黄色，是吧？
2: 对，
3: 给人的感觉更有食欲感。
1: 它跟平时的包子还不太一样，平时包子真的就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馅儿是啥样的，除非掰开。这个晃的话，它首先半透明的状态就能够看到那个颜色。
2: 对，我们再可以加一点蚝油，也提个鲜，再加点葱姜水，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一定要少加，多次的搅拌了。
1: 它要不断的去加水，让它最后那个肉出来的话是有汤汁儿，是吧？
2: 对对对，搅拌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一直让它搅拌上劲儿，边加这个葱姜水。

0: 水呢边搅拌，一定要是多次的少量的添加。
1: 一个方向呢，第一打的容易上劲儿，嗯，第二个呢，它容易把水吃进去。你要随便搅的话，水吃不进去，它的细粒就不容易出现滑嫩。
0: 现在就让它这种上劲儿，嗯，让它出胶这种情况，告诉大家一个不翻车的技巧。就是一定要加淀粉，淀粉让这个肉更粘稠了。我们可以直接加淀粉，也可以先调一下淀粉水，一般有个20克淀粉就可以。
1: 我们包包子的话，一般这个馅儿加淀粉的反正少，
2: 很少。对，
1: 你要是汆丸子，有可能加淀粉的多一点。
0: 加点淀粉就是为了不翻车，让这个肉丸更紧实，更成肉团儿。这样就不散了。
2: 所以你说有时候我们看网上的一些视频，觉得哇好火啊，那太容易上手了，这不是随便晃两下馅弄一下就行，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多容易翻车的地方。
0: 对，
2: 只是不做不知道。
0: 再给我一点油，这个最后加油也是封住这个水分，不让这水分流失。
2: 这个油多油少其实也是跟我们到底是28还是37，或者是里面的肥肉含量有关系。比如说肥肉含量更多的话，水分可能锁就更好一点，是吧？
0: 对，
1: 它一般来说是锁住它的水分，提出它的香味儿，
0: 摔打它一下，
2: 摔打它，
0: 差不多现在就已经是上劲儿 OK 了。最后放这个葱花，然后最后再整合一下。
2: 说实话，平时大家说包包子、包饺子，我其实有点怕，因为我包起来的话老容易露馅儿。跟您学了之后，肯定不会露馅儿。
0: 结果你看现在携修美食这么火啊，就是让更多年轻人就觉得做饭挺简单的，在家里不用压皮儿啊、和面啊，就可以做出包子、饺子了。开始做这个馅儿，这个抓起来一把，然后虎口一挤。然后烧一个很简单吧，
2: 对，
1: 这个确实比专业的要省很多事儿哈。要学一个包包子、包饺子一个基本功，要想学好，最少也得一周以上
2: 啊。
1: 那你这要是成功的话，这不当天就学会了。
2: 但是我发现那个网上的方法，确实比你这个首先我觉得要简单一点。他拿一裱花袋儿，应该直接那么挤一块，不是更圆了吗？
0: 但这也是一个翻车一个点
2: 啊，这也翻车。
0: 对，他拿裱花袋打的里边肉馅儿，经常是没有搅打过的。另外一个，他拿那个裱花袋挤出来也是有点不规则，出现的丸子是有点疙疙瘩瘩的，不够圆。
2: 第二个翻车点就是不要用裱花袋，那不够紧实。我们用这个汤匙，用手来团出一个丸子来，更紧实，同时呢更规则，大小更统一一点。这个已经就是团这样，你看大小均匀差不多。所以网上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有一些细节没有掌握的话，特别容易翻车。
0: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区说哇好吃，能做起来。那些可能是对于有一些厨艺水平的人来说，对于小白来说，哎呀我整个肉都散了，我这个团不起来呀，对吧？
0: 对，
2: 可能就出在这儿。
0: 是的，接下来就是晃的那一步了。但是晃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翻车的点，就有的朋友打完这个丸子还是有点散，咱们可以冰箱里给它定个型，就让它外围这一圈稍微硬一点，更容易裹面粉，给它罩个保鲜膜，先放冰箱里冷冻那么5分钟就够了。
2: 哎，我看这还有一份冻好的
0: 那是我刚才冻的哦，正好咱们可以先用它。
2: 行，哎，这个更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量更多。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0: 看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更紧实，显着外边稍微有一点硬就正合适，它好上粉。
2: 就是裹起来它还是那个形状，
0: 对，
2: 不然容易掉下去的话它就变成了塌了。
0: 是的，
2: 对吧？
0: 怕塌。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调这个面粉。
2: 这还要调面粉？我看网上他们是直接说啊，加入面粉，然后把丸子放到当中去晃摇就行了。
0: 是，你在视频是刷到这个了。那我在家也试过，如果拿普通的中筋粉，就是咱们家里包饺子面粉做呢，口感会差一点，面就发死发硬。那么我也试了各种方子，现在总结出一个最佳的配比，今天就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普通的面粉呢，我们来7勺就可以了。生粉加2勺就可以，生粉就是延展性会很好，不让它破皮儿。再需要加1勺的木薯粉，让它凉了之后呢，口感还是会很好的。现在就要给大家划重点了，这3种粉的比例是面粉比生粉比木薯粉是7:2:1，
2: 加起来刚好是10。
0: 我们配好，给它搅匀。
1: 我还说呢，那能成吗？光用面粉？你要说这么加上这个生粉、木薯粉的话，确实它成功率就有很大
2: 提升了。
1: 对，
0: 这个我之前在家试的时候呢，如果要只用普通的中筋粉的话，确实 面皮容易

0: 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面粉就和好了，接下来我对就到了这个关键，也是一步晃包子的晃
1: 晃。我觉得其实就如果有朋友做过元宵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手法吧。
0: 对，结果我还需要一盆热水，温度保持在60-70度是最理想的。
2: 我刚刚是加了开水，然后再加一些凉水，
0: 对，
2: 这样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2: 60-70度。
0: 因为如果太凉的水呢，裹完面粉一进去，面粉就直接被冲掉了。如果水要太热呢，直接可能会把这个面就烫死了。先来个3-4个吧。
1: 3-4个。啊，这个倒是提醒大家，跟网上是一样的，就是一次不能放太多，
0: 对，
1: 容易粘在一块儿。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摇了啊、嗯，就看到刚裹上面粉之后，
3: 摇摇晃晃。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说晃。
1: 突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说，哎，这是在做元宵吗？不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晃包子。
0: 然后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技巧，照例下去之后立马要上来，不能在水里停留时间长。
2: 这好快啊！
0: 这就是过了一次了，
2: 一次
0: 我们要反复操作。
1: 要多少次呢？这个
0: 至少要3遍。这个次数的多少呢，跟我们最终的面皮的厚度有关。嗯，如果我们就过3遍，可能面皮是一个薄的状态。哦，如果要加倍的话，过个5-6遍，面皮就很厚了，就相当于咱们那种蒸包子蒸出来的效果了。不能在水里待的时间长，
1: 反正就是速度快，晃一下水就
3: 行。速度要快是吧？
0: 对，然后裹的面呢也要快。
1: 乍一看这是不是元宵，对吧？
3: 这你要不说的话，他就觉得是元宵。
0: 好，那么杰哥，我们这已经过了3遍了，麻烦您帮我把蒸锅抹上点油。
1: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是啥样。
0: 成品这个样子，
1: 元宵。
3: 就是元宵吗？嗯。
1: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元宵？
0: 其实它。如果我们要进的油锅里去煎，那它就是水煎包。哦，如果我们上蒸锅上这个屉上蒸，那它就是小笼包的感觉。如果再想要煮一下呢，又可能像饺子。
1: 具体是什么看它最后怎么操作，对吧？
0: 是的，
1: 百变，
0: 没错，
3: 这是万能的了。哎呀，煮啊煎啊炸呀、啊、你是不是还能调个什么酸汤的呀，什么都行啊。
0: 这是一晃几吃。
1: 但是老实说，到现在为止看起来还是像蒸的元宵，不太像包子，对吧？
3: 对对对，还是。
0: 那我们再捏个褶吧，嗯，看我们上面揪揪。哦，嗯。
1: 现在有一点这个包子的形状了，对吧？有一点像了。
0: 上气儿之后蒸12分钟就 OK 了。
1: 整体操作到这儿，我们就要等12分钟左右，看这个我们的晃包子最后蒸出来是啥样。
3: 我觉得吧，它这个给传统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呢，你要说能不能成呢？不敢说，
1: 不敢说，
3: 不敢说。
0: 十分钟之后见分晓。
3: 要按。以前就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成功率会低一点，
1: 会低。
3: 但是按小欧今天这个操作来说，成功率还是高的。
1: 很多具体的操作当中都有翻车点。
0: 对。
1: 然后小欧姐在家里都尝试过了，翻车点也给我们一一总结出来了。
0: 改良过。
1: 对。最后我们一会儿就要看12分钟之后蒸出来到底口感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翻车。12分钟到了，我们先来要见证一下我们今天让大家完全想象不到的包子成果如何。来，3、2、1，
3: 噔噔噔噔，哇，不错，
0: 哎，还可以啊，
3: 比想象的好多了，
1: 就是小笼包，对吧？
0: 对，是小笼包。
1: 虽然说和我们实际上，比如说那个褶子非常多的那个灌汤包，或者说我们小笼包比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形状上的
0: 对样子
1: 差异，但是这个确实很有饭张力啊！你发现吧，那个汤汁儿，
0: 对，
1: 感觉你看像这个，全部都裹在当中了，味道怎么样就要来试试看了，
0: 来尝一下。

0: 一口是爆汁儿那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里面，你看，很油润的这个汤汁在当中，
1: 有润滑感。
2: 这个就是最后调馅的时候一定要放眼油嘛，锁住它这个汁水。
0: 有油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汤汁的水的，那个一咬进去它会炸开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平时对于面点类，
2: 对，
0: 我真的是有距离的，包子、饺子也好，我会看，然后我也会吃，但是你让我做，确实门槛很高。但是今天

0: 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未来谁来我家，弄包子、弄饺子，分分钟的事儿，
1: 都可以搞定。
2: 杰哥最起码又省了这个一个月的学习时间，
0: 而且关键有一点，我觉得他破了大家一个很大的难题。你看这个皮儿有多薄，特别薄，半透明的状态。平时我们要擀成这么薄的皮儿是非常难的，即便擀好了之后放到里面蒸，也容易破。

0: 人我们回家吃饭，关键在哪呢？把这些翻车点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在家里能够完成这道美食，
1: 大家都不用踩雷了，
0: 对，
1: 直接就可以成功的做出来。
2: 刚开始我刷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0: 对。
2: 但是经过小欧姐把她这个改良啊，找了很多这个点，不但成了，这口感还不错，
0: 吃美了吧？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方法，一摇一晃，我们的包子饺子就出来了。
2: 咱老北京也有道美食，也是摇摇晃晃做出来的，叫摇嘎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晃包子，牛肉猪肉1:1混合，加盐生抽老抽搅拌均匀，加点蚝油和少量葱姜水，少加多次搅拌，肉馅儿要搅打上劲儿，晃包子时才不容易摇散。一定要在肉馅儿加入淀粉，不加淀粉肉团松散不成团。肉馅中加油，摔打肉馅，加入葱花，用手团住丸子，可以将肉馅加入冰箱冷冻5分钟定型。调面粉，加7勺普通面粉，2勺生粉，1勺木薯粉，准备一盆60度的热水，将肉馅放入面盆晃一晃，过一遍热水，重复操作3次。蒸锅上抹油，上气后蒸12分钟，晃包子就做好了。划重点，面粉、生粉、木薯粉的比例是7:2:1。
0: 张大厨，开始你的操作。今天咱们要做的叫做摇嘎嘎，是北京的一个
2: 老北京传统美食，
1: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今天正好来见识一下。
0: 它不叫摇嘎嘎吗？对吧？前面有一个摇的动作，咱们那是晃，都有这个过程。
2: 摇摇晃晃，
0: 摇摇晃晃。
2: 边做，我边跟大家介绍。我给大家盛着面。杰哥烧点水好不好？
0: 好。他这个摇嘎嘎的话是有多长的历史了？
2: 追溯历史的话应该能追到我们的明清。
0: 啊，
2: 明清时代，上个世纪哈比较盛行。我们先选择的它面粉是玉米面。天津那边他们是不加绿豆面的，但北京这是加绿豆面的。为什么要加呢？第一，它这个绿豆面解暑，健胃健脾，还有一个就是保护血管。再有呢，它这个绿豆面呢，它稍微有一点寒性，加上我们这个玉米面，它就刚好平均了它的温性。
0: 刚刚我们放的时候是3个比例是多少？
2: 玉米面150克，白面普通面粉150克，我们的绿豆面100克。
0: 等于是3:3:2。
2: 对，
1: 听张大厨讲的，我还觉得这个方子还挺养生的。
2: 然后呢，我们需要呢稍微来那么一点点的盐，稍微来一点点的碱面。如果单独是烫面不加碱面的话，它没有一个发的作用啊。加一点碱面的话，它会稍微起一个发的作用，减除了拿酸，还有助消化。烫面呢，就是它的吃水量更大，它的可塑性更强，然后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
0: 就当时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用烫面的方式来做我们这个摇嘎嘎，是吗？
2: 我们北京这边都是烫面居多一斤面的嘛，差不多就得需要6两的开水，
0: 6两的水，
2: 就是软硬就差不多合适了。开水我们一般的就在90度以上就行。
0: 你看小欧姐刚刚在前面咱们加肉馅儿的时候，也是分步骤把这个水一步一步给吃进去。咱们这个面也是这样是吧？
2: 对，咱们这个一下子水太多的话，容易把它烫过了，太软了煮出来容易不成形，太少了呢它又不容易揉成团。一般的话我们分3次吧，
0: 3次。那
2: 第一次下它的主要的80%，剩下这20%咱们来看着来定。
0: 好，这样的话就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咱们这个成型，对吧？
2: 对，接下来我把它揉成团，首先我们把它搓一下，搓匀。
0: 其实它这个也挺简单的， 对吧？就是你看3种粉把它配比到一块，加点碱面，加点开水，把它面烫熟就行了。
2: 对，
0: 很好和你发现。
1: 对，它主要水加得很合适。
2: 咱们一般和面都要求面光、手光、盆光，但是它烫面呢，一般的话它不容易那么光，因为它烫的这个面粉可塑性强了，但是它光的相比较就难一点。和成这样一个面团，第一呢它是可塑性强，你看一捏它不变形第二呢它吃水量已经够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保鲜膜封一下，稍微醒一下，醒10分钟。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配菜稍微飞一下水。
0: 我们摇嘎嘎摇嘎嘎到现在也没看到摇，光看到做面了，对吧？现在还做这些配菜，啥时候摇啊？
2: 稍等片刻等我们的面醒到5到10分钟让它更加的滋润，煮出来的

0: 更加的滑嫩，口感更加的紧实。
1: 那个时候咱们再摇是吧？
0: 对，我们先把我们那个配菜断一下生。
1: 那你摇嘎嘎，它最后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是比如说是汤状的面食，它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它类似于烩吧，像烩菜一样，它里边有菜，有主食，有汤，营养比较丰富，纤维也比较丰富。
1: 我和小欧姐都没吃过，所以也不知道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
2: 还很期待。
1: 对，因为嘎嘎就是在汉语词典当中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碰起来会有那个脆脆的这个声响，所以我以为是那个嘎嘎是有点像是炸过还是啥样。
0: 稍等会儿，你一会儿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嘎嘎了。我们为了提高我们这个营养价值，我们选择了虾仁摇嘎嘎，它就是养生的。加上这个虾仁更满足我们现在人的这个需求吧。咱这个配菜已经准备完了。你老是催我是吧？
1: 我说啥时候摇啊，嘎嘎在哪啊，对吧？
0: 马上啊，在马上咱们就开始摇啊。
1: 好，
0: 面团儿好，醒了10分钟了。你看这个面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告诉你怎么摇。先呢，
1: 小姐是不是其实挺好奇，
0: 先来一点面粉、面糊，做成薄厚，大概1厘米左右。第一呢，它煮的时间也不太长。第二呢，它的口感滑嫩度也好。如果说太小了呢，可能你一下锅它找不着喽。太大的呢，反而不容易熟。
1: 这有点像小绿豆糕的感觉啊，是吧？
2: 有点像要炒疙瘩。
1: 对，这就是嘎嘎是吗？
0: 摇嘎嘎呢，是我们最早用笸箩或者簸箕往里面放上面粉，一摇嘎嘣嘎嘣嘎嘣嘎嘎嘎的蹦，所以它叫嘎嘎。以前比我们这个用食用家具要大
1: 的，大的，
0: 对，它一晃，它里边这个颗粒状碰撞，它嘎嘎嘎响，叫摇嘎嘎。
1: 你看北京的地方的方言叫嘎嘎，
0: 对，
1: 那实际上它嘎嘎是一个声音的词，就碰在一起相互的碰撞，
0: 对，
1: 叫摇嘎嘎。
0: 对，不是每家都有这个笸箩或者簸箕的，也有用盆的，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盆里碰。
1: 它其实就是把面食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
0: 对，
2: 成丁状。
0: 它放进去的时候，它不是个丁吗？方的。为了让它更加的圆滑一点，它晃的时候，它就是你看，
2: 这是终于到
1: 了，这就是嘎嘎声了，是吗？
0: 这就叫盆里碰。
1: 盆里碰。
0: 如果用笸箩，响，它就叫嘎嘎。
1: 还是有一点那个小声的，
2: 有声有声，
0: 能听见声音哈。
1: 对。未来名字可以改叫摇刷刷好了。
2: 面粉和这个玻璃的
1: 对
0: 接下来我们炝锅做这个摇嘎嘎，一般是应季，冬天吃的话就用白菜炝锅。然后我们这个季节呢，就刚想说我们的番茄、西红柿啊正当季，稍微来一点生抽，我们再稍微来一点点盐，番茄呢炝着发沙，就可以加水了。等我们这个水开了，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摇嘎嘎还有几个翻车的地方。首先是面的配比，我们的玉米面加上绿豆面加上我们的普通的面粉是3:3:2，同时呢要加一点碱面。
0: 水开了，稍微加了一点点糖，然后呢加一点点鸡粉，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嘎嘎了。
1: 它其实也就是一道传统的面食，只不过我们做成了一个小正方块的这个形状。
0: 对。然后我们下的时候呢要分批下不要把这个粉子下进去，粉子下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汤可能会太浓了，它就像我们的烩面差不多。
1: 就是烩面的话它更多的像面条的形状。
0: 对，
1: 咱们这个就是用小正方粒的这个形状，对吧？
0: 对。
2: 哎，我看着这个外观有点像疙瘩汤感觉。
1: 对，
0: 你要加上番茄，就是特像疙瘩汤，
2: 块状比较均匀。
1: 对，疙瘩这大小不一，对吧？
2: 对。
0: 第一呢，它没有疙瘩汤那么样的浓稠。第二呢，它煮的时候它，你看它均匀熟，都就熟了第三呢，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1: 乍一看有点像豆腐块，你知道吧？
2: 豆块要小，
1: 不知道以为是番茄豆腐汤，你知道吧？
0: 我们这个是之前断生的，一呢锁住了营养，第二呢它能出现这个脆感。
2: 这颜色搭配也好好看。
1: 对，特有食欲。
0: 然后以前可能咱们就是虾皮觉得挺好，但时代不一了，咱们能吃上虾仁喽。我们老北京这还有一样
1: 芝麻酱，
0: 芝麻酱。
1: 而且我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必吃的韭菜花。
0: 对，
2: 吃涮羊肉的时候总不会忘了它。
1: 完成。

0: 尝一下啊。
1: 关键一点是我俩都没有吃过什么叫摇嘎嘎，对吧？
2: 很想尝尝。
1: 看到这个又像烩菜又像面疙瘩，同时的话通过摇的方式出来的摇嘎嘎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它的汤的形状很算是烩面的这种形状，但是里面实际上那个嘎嘎的感觉又像是年糕和驴打滚的结合体，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嚼进它很有嚼劲儿，
2: 就是因为玉米面、绿豆面这些混合在一起了。
1: 对，关键它就很惊喜的一种吃法。哇，这个太神奇了！
0: 想象的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突出，但你吃到以后，你就感觉。这个很值得推荐，很不错，
2: 非常好吃，
1: 就是让大家想象不到，你就以为它是个面食，但实际上它就在面食的基础之上给你了几层的惊喜。嗯，你感觉是，哎，它是年糕吗？对，它是驴打滚吗？它是那个很特殊的一种口感在当中。
2: 对 对
1: 这个太惊喜了。
2: 我觉得这个咱们在摇割的时候，这摇好像也是增加它的口感，
1: 对，
2: 是吧？这面嚼得更有韧性。
0: 它本来你切的时候可能它会发散，你一摇的话它就更加的瓷实。
2: 对啊，可塑性很强。
0: 咱们一吃这个它就相当于什么，咱们说的原汤化原食，它更容易健脾养胃。
1: 你看今天这两道菜无论是晃还是摇，其实操作起来都很简单，不妨大家在家里赶紧做起来。
2: 对，
1: 说不定的话我们尝试了一下还有新的做法，对吧？可以新的创新，欢迎来回家吃饭跟大家分享。
3: 摇嘎嘎，和面、玉米面、绿豆面、普通面粉，加入呢少许的盐，浅面，一斤面粉需要6两开水，分3次加入，将面团盖上保鲜膜，
0: 醒10分钟。
3: 将面团切成1厘米的方块，面块呢放入盛有面粉的盆中，晃一晃，摇一摇。下面呢咱们就炝锅，下入嘎嘎，加入油菜虾仁，再调一些芝麻酱，加入韭菜花，摇嘎嘎就做好了。重点，玉米面、普通面粉、绿豆面的比例是3:3:2。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那杰哥老听你说嘎嘎嘎，这个字儿到底是怎么写的呀？
1: 嘎，就嘎巴脆那个嘎，对吧？日字啊，不，口字旁边写一个像，我怎么解释那个？
2: 来，明白了。
1: 后期上字儿，
2: 意会，
1: 在这儿，这个位置。这个字一共有3个读音，一个是念嘎，是表示声音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是嘎，还有一个是嘎，对。
2: 哎，那小兵张嘎是这个？
1: 应该是这个嘎字吧？
0: 对，就是这个字。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暑期旅游别大意，网红野溪、雪山戈壁、山间小路，看着风景绝美，背后藏着致命危险。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素汐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

0: 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1: Umid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 全速热爱。

0: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1: 啊，被吹着走。
2: 哇，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0: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4: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2: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
4: 哇，这风你见到了吗？
2: 呼啦呼啦的。你们看我们的车灯，在避难所里面它的沙子有多大。
4: 哇哇哇哇，等一下，等这个风过去一下，我现在被沙子打得身上非常痛。
5: 服务区和避难处不到50米的这个路程，每一次我都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等着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空窗期跑过去。
4: 就现在。啊！
0: 见惯了沿海的台风的这福建两口子，总觉得内陆的大风没什么杀伤力，但这一接触才领教了新疆大风的威力和破坏力。
4: 这风
6: 有8到10级，要连刮3天。

0: 也景区也把后续的一些越野路线、徒步路线都给封了。
1: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两山之间的风口路段，瞬时阵风甚至能达到12级，历史实测最大风速超过50米每秒，风力远超台风起步标准。新疆大风不仅能直接把人吹得站立不稳，把树木吹得拦腰折断，乱飞的石块建材还极易砸伤路人。遇到大风时，高速上的车辆能见度会很低，不仅车辆容易漂移或者被卷起的碎石砸中砸裂，车体宽的车辆还很容易被横向狂风直接吹翻。在新疆的风区，曾经出现过13级大风掀翻客运列车，导致10几节车厢脱轨的情况。它的威力不仅不逊色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百里、马伊塔斯等风口，不要凭着经验盲目赶路。途经风口路段规范开车，全程紧闭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风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继续向前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专用避风停车区停靠，不要把车停在路基外侧、广告牌、大树下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车辆。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慕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2: 等一下，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3: 后面往前，好累呀。
2: 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4: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滑上了。
1: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红肿、起水泡、深层冻伤、受伤感染，甚至是皮肤坏死、面临截肢的风险等，以及因手指冻僵灵活度下降后的摔伤滑坠事故。
2: 哇，好高呀，朋友们。
1: 最终在向导的牵引和小两口的努力下，他们俩都成功登顶了冰塔林4600米的制高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和成功的欣喜。但就在两人离开慕士塔格冰川的第二天，他们却听到一个噩耗。 一只

0: 商业登山队在成功登顶了7000多米的穆士塔格峰后，在下撤途中却遭遇突发极端暴风雪，多名队员不幸遇难。
1: 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在我们离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在高原徒步其实还是要小心为妙的。
0: 高海拔雪山区域极易出现气温骤降、阵性大风等极端天气，还随时可能发生雪崩等地质灾害。我们要提醒您，没有专业登山资质与经验的人员切勿贸然前往。暑期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到清凉的山林里溯溪，溯溪是从欧洲阿尔卑斯的一种登山方式演化而来，后来在亚洲地区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户外运动。从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行进，克服岩石、深潭、瀑布等地形障碍，直抵溪水源头。但这看似清凉治愈的美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着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野外隐患。今天62岁的邹一强一行四人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2: 过不了，要脱鞋的。走了，那我先走了。
3: 脚会不会痛啊？
2: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尖尖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2: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很容易滑下去。
4: 不小心的话，
2: 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5: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0: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6: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40%。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6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5月，北京三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身体失温症状，无法自行下山，只能报警求助，等待救援。四川凉山5名登山露营者在山区突遇暴雪，高原低温、风雪侵袭，导致多人出现严重

0: 高原反应和失温症状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冒雪进山，才成功解救全部被困人员。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1: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你看，这是我刚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一点纸巾备用，然后再加入一点山上的干粮，还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宝，保持手机电力满满，最后是必备的一杯水。哇，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才，这样啥都全了，背在身上也是轻便无比。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2: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红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两三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你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3: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2: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3: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0: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就被严肃批评了。
3: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2: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3: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2: 那穿啥？
3: 穿速干的，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的，
2: 从内到外啊。
3: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的。
2: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3: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2: 啊？
3: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一只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2: 哦，
3: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2: 哦，还真是。
3: 对，所以说你、
2: 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3: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2: 哦，
3: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2: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个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3: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0: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2: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3: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2: 哦，碘棒。
3: 对，
2: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3: 对， 对，
2: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3: 对，
2: 口哨
3: 应急用的。
2: 哦，纱布冰袋。
3: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4: 背上。
3: 对，背上了。
2: 哦，
3: 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亡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啊，比如说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2: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3: 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2: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3: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2: 啊，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3: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2: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3: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着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路上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东西，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盐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 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

0: 去的话都是几块钱。
1: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0: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路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哦、
2: 调
0: 是可以调的，
2: 调松、
0: 哦、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哦、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哦、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哦、不是抓着它用力、嗯、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话护套。
2: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给杵漏了它也不摘。其实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摘掉，它干嘛？没有它的话它这个抓不住地。
3: 如果说咱们的新手的话，咱们的背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30%，如果超过30%的话可能对膝盖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个损伤的。
1: 虽然山野徒步是强度适中、身心同修、亲近自然、长期自律的运动，但只有读懂山野才能保障安全，所以他们的登山装备特别齐全。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4: 哦，起来了，哇，
3: 嚯！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我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
4: 嗯，
3: 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转运走了。
4: 哦，他的腿就

0: 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2: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一二三走。
2: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5: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6: 也是一条线哦，
5: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自然一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6: 你看我这样不会走路
5: 了，对，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对，用腿蹬。
1: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6: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啊！
7: 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走进山野，但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8: 徒步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做好脚下的每一步。
9: 野路不涉足，天黑不滞留。
4: 懂准备，懂风险，才能真正的享受山野带给我们的治愈和美好。
10: 安全不是多余的规矩，是平安归来的底气。
6: 哎呀，说的太好。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等等点爸爸哈。
2: 我从来不信天命。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书写桥批扛标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敬请收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而来，如何在南海古意落地生根？
2: 八几年的时候是演六天练的，
3: 一年至少要看100多场吧。
1: 两代师徒成梨园新火，怎样让古老戏韵常换新生？
4: 我们现在还年

0: 后刚刚接上。
1: 他们愿意教你们吗？
0: 愿意，
1: 愿意，
0: 愿意了。
2: 应该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展示的空间。
3: 在地文化又怎样从多元融合中转动财富新密码？
4: 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
2: 脸谱是延伸的我们老一辈老师傅的一些智慧。
3: 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海丰，在婉转腔调中去感受戏里戏外的风骨华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是当地人？
1: 对。
0: 哦，那您对西芹系有了解吗？
1: 西芹系它是秦腔的嘛，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特色来的嘛，小时候到现在每年都在这个场合去跑。
0: 哦，很熟悉，
1: 因为都几十年，每个月都有看。
0: 哦，每个月都有看。
1: 你看这个戏台都在这里，放戏的话都是十天八天的看的嘛。那个戏台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承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2: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芹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痛了，痛。
1: 哦，这是吊子，
2: 吊子
1: 是吧？
3: 李团长，李维平团长嘛，嗯，他很厉害的，真的，嗯，很刻苦。
4: 七情戏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0: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5: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1: 不会，
5: 不会，
1: 零基础开始。
0: 那些戏都吊。好听的，
1: 很好听的，
0: 对对呀、啊。Oh. 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咦，他也学着我，咦。
4: 哦，老有所学，老有所落嘛。哦，嗯，
5: 那现在跟您学习的大概有多少人？
4: 大概是有200人，哦、包括成人的，包括小孩的都有。
5: 都有。
0: 小情相爱。哦，
1: 很高亢啊，这声音。
0: 卖我。
1: 哎呦，这底气好足啊！这个
0: 唱生的，他是唱生的，何时就唱男生？刚才我们两个人唱，他就唱那个雪人队呀、
1: 啊。哦，雪人队，
0: 雪人队，我就唱那个柳迎春。
6: 和西芹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芹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7: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嗯，罗贯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5: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7: 26000。
8: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拜寿，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5: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8: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的。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5: 俊扮？
8: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5: 咱们这个西芹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啊、
8: 西芹戏设置10个行当，嗯，有小生，嗯，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哦，老旦，嗯，还有活绝，嗯，丑，
1: 还有丑，
8: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2: 李维平老师、哦、他养的老生陈佳明、余卓峰、哦、这些小生，哦，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哦、都很出色。
9: 我演了第二个戏《凤鸣琴》的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

0: 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1: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0: 啊，对。
1: 哎，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刚开始日韩八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1: 演那么长时间？
0: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古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哦，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1: 哦，都要照顾到。
0: 对对对。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西秦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1: 是在说戏吗？
3: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哦，
1: 这种时候多吗？
3: 经常。
1: 经常。
3: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嗯，
1: 他们愿意教您吗？
3: 愿意。
1: 愿意。
3: 愿意了。
4: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22了。
1: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嗯，
3: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1: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3: 对。
1: 那么远就到这边
3: 了。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5: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1: 哦，第一场就要出来。
5: 对。啊。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1: 哦，这还朴素简陋。
5: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1: 哦，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5: 小兵，马上换男生。
1: 感觉好忙啊。
5: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1: 您觉得累不累呀？
4: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哦。现在已经很好了。
2: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秦戏的根源所在。
0: 西秦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2: 西秦戏源自西北地区，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6: 现在树五立吧，就三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7、8、9，就算城乡曲目就比较好，
1: 就多了，
6: 唱戏又多一点。
7: 老家就是在桃园，老戏班，我家乡啊。嗯。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也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演过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了，要1000多出啊，比如说那个轰神本啊，轰神头，唱到那个轰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2: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1: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4: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8: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秦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1: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
8: 的。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1: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8: 从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2: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8: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

0: 千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1: 最直接。
0: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封城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1: 啊，像这样演出多吗？
0: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种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1: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0: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
2: 不难看出，西芹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3: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2个剧种西芹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芹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4: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芹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3: 这个也有快小10年的时间了。
1: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3: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4: 家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1: 天生的。
4: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1: 家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3: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行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俊逸，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3: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灰色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些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秦佳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自己是知道的，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0: 你会练基本功，然后是毯子功，把子功、身段还有颤念。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2: 有点那个，那就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0: 烂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1: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2: 刘熙殉子
3: 哦，刘熙殉子，
2: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娇以发也叫以之功
3: 哦，
2: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3: 哦，跌跪，
2: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我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3: 左右盘旋，
2: 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3: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2: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3: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2: 对，不离开椅子，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1: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2: 殷郊殷太子属于是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芹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2: 鸾鸟的嘴巴，
3: 哦，
2: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
2: 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芹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2: 剧情我都有了。
1: 西芹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4: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5: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蛋，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我们做的鹰钩舞，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丝挂瓶，我们
6: 们能卖到10多万。

0: 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1: 脸谱绘制勾勒出西秦戏的静态之美，在海丰县的各个乡镇还活跃着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海丰麒麟鼓，它与西秦戏将会有怎样的融合呢？

0: 麒麟舞。我们戏曲舞台上有很多行当都是必须要会南派武功，比如舞老生、武生、花脸还有武旦，所以我们经常是请到麒麟舞的一些师傅去给我们传授这些技艺。
1: 我看他们这个麒麟头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0: 是的，麒麟头的扎作呢很讲究颜色的搭配，而且这个制作的工艺呢非常的复杂。2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麒麟舞和我们西秦戏做了一个结合，也是我们西秦戏的第一个新编现代剧，叫麒麟夺锦。
1: 麒麟夺锦
0: 是
1: 名字非常好听，
0: 名字非常好听。当时用了10个麒麟头，一个的造价是16800块钱。
2: 也演了20多场的一个表演，从中呢也提高了我们扎作的一个知名度。这个是海丰麒麟的一个骨架，也是我们扎作扎贴化妆4大步骤的其中第一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
2: 对，扎。
3: 我看到这每一个接点，这是用什么做的？
2: 之前的一个传统扎法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就为了更加的牢固，我就加了一些这个竹粉。还有那个胶水哦，这样子它的结构力就非常好。这些就是材料上的一个应用的创新。每一个麒麟头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一个尺寸。我们举个例子，这个麒麟角调整到现在至少20-30次。
1: 20-30次。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麒麟头在制作的时候，它的一个时间段不同，怎样把我们认知跟手艺一起提高呢？所以通过尺寸作为基础，这样子的参考就比较精准一点。
4: 谢秋雨对于麒麟骨架扎作的细腻追求可见一斑，唯有打好扎实胎底，麒麟头方能在接下来的彩绘组装工序后尽显神武本色。
2: 每种麒麟它一直以来都是色彩比较鲜艳的，岩山麒麟它就绿色为主，地区不同它的造型又有差别，同中有异。这么多年呢，除了在当地销售呢，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香港，特别是香港都有很多只这个麒麟队。我做的作品呢，材料上立体感做一个创新造型的一个走势线条的美又体现出来，使它整体的画面感更加的丰富，更加有艺术性。
3: 您一年的话大概要做多少个这个麒麟头啊？
2: 一年的话10几头，像今年的话就4-5月份这个单就排满了，
1: 排满了，
2: 对对对，都排满了，因为都是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量呢就受很大的一个限制。
4: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佳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清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5: 看到他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6: 戏一半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5: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戏情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首先来关注一组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
1: 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3: 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0: 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1: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2: 今天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57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3: 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接下来，通过系列数据来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含金量。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4: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5: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今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
3: 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7: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6: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1至6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8: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9: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

0: 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1: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2: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了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3: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4: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3: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5: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6: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7: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盈利的同时也在反哺企业的研发。目前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新的技术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继续来看。
3: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5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6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8: 目前来讲，6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3: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9: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10: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

0: 了纳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1: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2: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呢，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0: me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最近，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5: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3: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
6: 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一起去看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7: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8: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6: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8: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7: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

0: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1: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0: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招的动作。
3: 好。
0: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2: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0: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2: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0: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4: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
5: 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6: 这个实现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0: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7: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他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7: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7: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7: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0: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1: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
2: 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3: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 38%， 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 30%。
4: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5: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3: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地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眼下重庆迎来大批海外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7: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8: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9: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7: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
1: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籍游客当中，77.7%享受免签入境便利。外媒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0: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暑期以来，贵州避暑游持续升温，在毕节百里杜鹃景区，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当地利用良资源丰富避暑旅居项目，迎来汽车旅居热。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乌蒙山腹地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最大的汽车露营基地。目前这里的728个营位呢，几乎都已经订满了。营地的负责人告诉我呢，目前呢在这里汽车露营的游客呢有1600多人。如果我不说，您能想象得到吗？眼前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啊，其实呢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停车场和服务中心所在地，在百里。

0: 杜鹃花开的时候呢，游客们就可以把车停在这儿，开启赏花之旅。花期之后呢，这里的大部分的车位呢就会闲置下来，所以政府统筹引进了市场主体，打造了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在基地里，我们发现不少汽车露营爱好者都非常用心打理自己旅途中的小家，俨然呢已经把营位啊建设成了营地小院。您好，哎，可以进来吗？
1: 可以，可以。
0: 哎，谢谢。来，我们看一下。来，大家可以看呢，不仅有房车，那还搭建了帐篷。您是从哪里来？
1: 哎，成都。
0: 嗯，来多长时间了？
1: 快两个月了。
0: 啊，住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0: 为了让汽车旅居的游客们能够住得舒心安心，营地呢也是全方位的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淋浴间、菜市等等，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呢也会随时的进行清运。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呢，百里杜鹃所在的毕节市深耕乌蒙山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串联起了韭菜坪、崔苏坝、花屋村等自然风光和特色的村寨，推出了十条精品避暑的旅居线路。
2: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
3: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4: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5: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6: 嗯，
5: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6: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5: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3: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4: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7: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8: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9: 除了显卡，像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装机价格，这对华强北的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3: 记者在对深圳华强北的走访中，多家装机店铺老板反映，这几个月硬件价格涨得较快，内存、固态硬盘、显卡、主板等常用配件价格持续攀升，装机价格普遍较去年同期上浮40%至60%，特别是近期显卡的大幅上涨，让装机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10: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11: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后续这些因为更新换代，新的产品的成本会增长一些。
12: 原来准备打算配的是5070的显卡，原本是定下来12000左右的配置，上周询价是差不多12000，但这周过来已经 干到了

0: 14000多。
1: 此前的暑期装机旺季，华强北商家更多靠的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单揽客。而今显卡、内存、固态硬盘一天一个价，华强北商户已取消清晨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2: 我们一般都实时问价，有的是上午一个价，下午也有一个价格。如果要签固定的那种合同啊，我们都不敢接，还有量大的也不敢接，批量的价格比你少量的价格还要贵。
1: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价格持续攀升，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RTX 5060从7月22日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日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
3: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怎么样？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
1: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4: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5: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6: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1: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7: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七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1: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8: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9: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10: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1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不少地区出现道路塌陷、房屋受损、停电等情况，并且过去24小时内已发生了约200次有感地震。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2: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此外，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13: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

0: 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由于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当地燃气公司停止向部分地区用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此外，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8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
2: 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以后，当地多家半导体、汽车等制造业工厂生产受到了影响。此外，熊本县古迹熊本城的石墙在这次地震当中也发生了坍塌，受损严重。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1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制纸集团目前正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8代工厂的整体受损情况。该工厂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29号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已停产。据了解，日本熊本县2016年也曾发生过强震，当时古迹熊本城受损严重，而在此次地震中，目击者拍摄到熊本城石墙再次发生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

0: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结果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点公布。由于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摒弃了传统的前瞻指引，市场对本次会议的预判空前分化。尽管最新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此次议息会上加息的概率已回落至 64.2%， 但围绕沃什个人政策倾向的博弈，令今晚的利率决议悬念远超以往。
2: 本次利率决议普遍受到市场关注，主要原因是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一方面，美国六月 CPI 同比涨幅从五月的 4.2% 放缓至 3.5%， 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低于市场预期，这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重新走高，市场担心能源成本可能重新传导至更广泛领域，推高通胀，从而增加美联储加息的压力。除了利率决议本身，美联储本次利率决议的投票分布同样值得关注。近期多名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汉马克明确表示应考虑加息，达拉斯联储行长洛根主张适度提高利率。有分析人士称，若此次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可能出现两

0: 74张支持加息的异议票，这将成为市场解读委员会内部分歧的关键窗口。若选择加息，则需关注是否有鸽派成员投下反对票，这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连续性的信心，也是对沃什领导力的一次直接检验。多家媒体指出，无论美联储加息与否，沃什对决策的解读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过去两个月，他多次强调美联储对稳定物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此次美联储按兵不动，外界将质疑其为何错失加息良机，以及触发行动的条件何在。而如果加息，沃什的理由将直接左右市场走向，可能会引发长期美债收益率回落。
1: 继昨天触发熔断机制以后，韩国股市今天继续大幅度下跌，年内第九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以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了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第一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2: 全球科技巨头七月下旬陆续迎来财报季，今天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公司业绩再度刷新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财报仍低于市场预期，截至今天韩国股市收盘， SK 海力士股价跌幅为9.61%。
3: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为79.3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净利润为93.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再次刷新历史记录。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 AI 热潮可能正在放缓的担忧加剧， SK 海力士股价近期大幅震荡，过去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约46%。不过 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10多家客户完成长期供货协议谈判。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至40多万亿韩元，高于2025年的30.173万亿韩元。此外 ，SK 海力士将提前推进青州半导体工厂量产，并为2027年初龙仁第一期晶圆厂洁净室启用后的扩产做好准备。
1: 美国苹果公司将在当地时间30号发布财报。28号，苹果公司股价盘中最高触及每股342.89美元的历史新高，市值短暂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了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这一历

0: 程碑的上市公司。截止到收盘，苹果股价略有回落，对应市值4.99万亿美元，仍然居全球市值榜首。
1: 苹果公司股价27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重夺全球市值第一宝座。这一强劲势头延续至28号，近一个月，苹果股价累计上。

0: 路线，未进行大规模自建数据中心或芯片投资，更倾向以租赁算力等方式满足需求，以此压降前期资本开支，维持强劲现金流与盈利韧性。在宏观利率高企的环境下，这一模式被投资者视为更稳健的 AI 变现方案。不过，高估值背后仍有待检验的现实。目前市场正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月30号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有分析师警告称，存储芯片涨价正在挤压苹果硬件利润。苹果在6月份已上调平板电脑等部分产品的售价。即将出炉的财报将量化芯片供应紧张对苹果财务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据彭博社28号报道，苹果正加大力度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试图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对手展开直接竞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已接近完成3款智能家居新品的开发，其中包括首款以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AI 为核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2: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1.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起到31号，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号将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28号，美国航空公司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该公司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始起飞。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 当地时间28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首都新德里以及周边地区

0: 积水严重，东北部阿萨姆邦灾情持续扩大，超600个村庄被淹。受持续季风降雨影响，阿萨姆邦自7月中旬起遭遇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 当地时间27号下午，智利中部纽布莱大区阿尔坎门镇遭遇龙卷风，狂风将大树连根拔起，砸毁车辆，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区域电力中断，道路受阻。事故还造成一人受伤。气象部门表示，当天阵风最高时速达178公里。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为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多处河段货运和客运船只无法通行，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匈牙利政府表示，未来几天将迎来新一波热浪，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探索终端产业全战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廉洁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电视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杨掌柜粉面菜单，从甄选食材到成品出厂，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与对消费者的赤诚心意。汤用文火驯服光阴，等着香醇自己醒来；面以清风蒸制细作，留一身麦香与筋骨；清爽青菜包，留存蔬菜本味与营养；慢炖卤蛋，入味十足，蛋白紧实，蛋黄醇香。金汤浓醇入味，浓郁香气扑面而来，让每一次食用都成为味蕾的愉悦体验。十年陪伴，温暖依旧。杨掌柜粉面菜单，以一桶温热藏进岁月温柔。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1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8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9到26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4到25度；兰州阴转阵雨，20到28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拉萨阴转多云，14到26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重庆晴转小雨，29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3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7。

21到32度，郑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合肥晴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晴30到40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1: 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3: 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0: 随着物流业新成绩单出炉，如何观察物流运行的新动向和新变化？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啊，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

0: 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
1: 目前在物流行业，无人机、无人快递车等新设备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数据融合、新技术、新装备对物流降本增效推动力有多大？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3: 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下面我们通过系列数据来看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含金量。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4: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5: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昨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上半年行业运行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
1: 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7: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6: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6月出现阶段性调整。 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授权。

0: 求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一至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 31.4% 和 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 40%、158% 和 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1: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10%。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2: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5: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6: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5: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7: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8: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9: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盈利的同时也在反哺企业的研发。那么目前新能源行业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5: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5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

0: 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1: 目前来讲，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0: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2: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3: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0: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4: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呢，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to win。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间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1: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之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有关现场更多情况以及此次强震灾情，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

0: 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那么尽管在这个爆炸之后进行了有序的紧急的这个输送，但是还是有人员受困。那么目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因为这个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立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
1: 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熊本县发生强震之后，当地多家半导体、汽车等制造业工厂生产受到了影响。此外，熊本县古迹熊本城的石墙在此次地震中也发生坍塌，受损严重。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1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据了解，日本熊本县2016年也曾发生过强震，当时古迹熊本城受损严重。而在此次地震中，目击者拍摄到熊本城石墙再次发生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い。

0: 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0: 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1: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2: 美联储29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释放偏鹰信号，市场担忧通胀维持在高位，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2.19%，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跌幅为 1.5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1.74%。当地时间29号，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叠加欧洲个股财报分化与宏观政策预期博弈，导致板块冷热不均。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34%，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0.60%，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01%。
3: 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及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 7.91%。29号国际黄金价格微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6.30美元，下跌 0.06%。 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089美元，上涨 0.97%。
2: 继28号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 8%， SK 海力士收盘跌超 9%。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 6% 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2: 全球科技巨头七月下旬陆续迎来财报季，昨天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公司业绩再度刷新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财报仍低于市场预期，截至昨天韩国股市收盘， SK 海力士股价跌幅为 9.61%。

0: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司营收为 79.3 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7%， 净利润为 93.9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1242%，营业利润为 60.5 万亿韩元，同比大增 557%，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 AI 热潮可能正在放缓的担忧加剧， SK 海力士股价近期大幅震荡，过去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约46%。不过 SK 海力士预计下半年存储器需求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已与十多家客户完成长期供货协议谈判。 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至40多万亿韩元，高于2025年的30.173万亿韩元。此外， SK 海力士将提前推进青州半导体工厂量产，并为2027年初龙仁第一期晶圆厂洁净室启用后的扩产做好准备。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以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2: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当地时间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 FFE 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和管理，并将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非控股少数股权。
0: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加里德·库什纳的兄弟乔舒亚·库什纳创立的兴盛资本，以及摩根大通银行旗下机构。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称，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2018年，因凡蒂诺曾提出一项为期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最近，西班牙、法国多地野火肆虐，

0: 当地时间29号，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而卷土重来的高温天气则给这两个国家的灭火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1: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该国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野火仍在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野火已导致全国29条道路封闭。而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火势已有所减弱。此前因火灾实施疏散和居家避险措施的阿维拉省29号起解除相关限制。在马德里地区，部分居民也返回家中检查损失情况。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近几天气温最高将达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西班牙全境火灾风险依然很高。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表示，高温热浪天气不利于灭火，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在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在波尔多市附近地区。气象预报显示，当地将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叠加大风天气，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增加灭火难度。当地居民和志愿者纷纷用水管向地面喷水，浇湿土壤，防止新火点产生。
2: En fonction, on est 5-6 à avoir amené des pompes, et on remplit, on pompe l'eau du lac et on approvisionne, et tous les gars partent sur les pare-feux remplir les citernes de pompiers ou les citernes de ou alors ceux qui ont des pompes et des compresseurs, ils éteignent toutes les fumerolles et...
3: 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
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4: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3: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来看记者的观察。
5: 今天啊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9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它又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C919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

0: 我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60%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来关注租房市场。今年五月中下旬以来，在毕业季求职、职场人群换租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推动下，江苏南京房屋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持续走高。来看记者走访。
2: 根据某房产机构数据统计，二季度南京租赁市场总成交量环比一季度增长了36.2%，其中六月份表现最为突出，单月成交量环比增长40%，创下上半年的月度峰值。租金方面，二季度南京单位租金平均为36.2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一季度上涨8.6%。从市场季节性规律来看，七八月份是毕业季租房需求的延续阶段，学区租房市场也会迎来一轮高峰。
3: 整个七月份的话，我们门店签了有180单左右的租赁，我们环比整个租赁市场要增加了近30%的一个租房需求。我们大概租了有一半是毕业季，另外一半呢是我们一些陪读的家长。
2: 三季度学区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家庭租客的租房占比将明显提升，大户型高价位房源成交占比持续增加，进一步拉动整体单位租金上行。整体来看，三季度租金走势将与交易量同步波动，单位租金依旧存在上涨空间。随着三季度租房旺季结束，从九月开始直至年末，毕业学区集中租房需求将基本释放完毕，南京租房市场将迎来阶段性的平稳回落期。
1: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
4: 从看懂一张眼底的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就去看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5: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6: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20%，
7: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6: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5: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8: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5: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9: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照的动作。
10: 好。
5: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

0: 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1: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

0: 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1: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0: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2: 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
3: 我们确认是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4: 真实现场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0: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5: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它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0: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5: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0: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5: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0: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5: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0: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5: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2: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
3: 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了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0: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6: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7: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 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公

0: 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AI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AI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1: 未来三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了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蓄泄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相关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那么从今天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现在呢有一部分核心的受灾的乡镇已经出现了道路中断的情况，我们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路段来进行直播。那您看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 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河流的水位依然还在 不断的上涨中，我们从当地消防和公安部门和公安部门了解到，像天桥岭镇、春阳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受灾区域已经是洪水漫过路面半米多，出现了道路中断、通信中断和断电的情况。那么电力部门呢，也组织了人员、物资、设备等等的抢修力量集结完毕，等待这个水稍稍退去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作业。 今天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一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今天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仅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转移安置工作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钟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积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 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
3: 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4: 白岩颖，大家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影响范围最广的天气之一就是闷热。最近在网上看了这么一句话，叫建议沈阳人来广州避暑，不明真相的人看了一定是一脸懵。没关系，咱们上证据。 今天的气温预报，东北的沈阳最高气温35度，最低27度，再加上高湿度，是从早到晚的闷热。而在华南的广州，今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25度，听起来就相对舒适不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也就导致了大量的暖湿空气随着季风气流涌入北方， 直抵东北，从而导致东北多地的体感闷热程度不亚于南方，甚至胜过南方。这还只是开始。今后几天，我国东部地区仍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并且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北上，温度高、湿度大，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今后几天会出现大范围的闷热天气，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像沈阳，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高温线上下徘徊，而且夜晚的最低温也有27度左右，持续的

0: 天的那种桑拿天的感觉。此外，像北京、天津，虽然说可能不会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也很高，属于隐形高温。在南方呢，今后几天高温重点关注长江流域等地，像重庆、湖北东部、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北部一些地方，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全天闷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特别是暑期外出游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的活动时间。此外还有个提醒哈，一定要警惕情绪中暑，就是因为持续的高温高湿，有些人就容易出现情绪失控啊，心情低落呀，效率低下呀，疲惫困倦啊等等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抓紧给身体降降火，比如说把空调开启成除湿模式，睡饱睡好。另外呢，多看一看蓝绿色或者是黄色的物体，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平和心态。还有呢，就是尝试缓慢的呼吸，做一做瑜伽、八段锦等等拉伸的运动来调节情绪。说完了副高里的闷热，再来关注一下副高外侧的雨。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的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像内蒙古的东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局地以及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可能一些区域还会有大暴雨天气。上述部分地区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我们重点关注两片区域哈，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黑龙江一带。像今明两天，四川盆地的中西部降雨就会明显增强，比如说成都就预报了会有大雨或暴雨。此外呢，在北方像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一带，今明两天的降雨也会迅速的增强，其中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黑龙江的中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在东北区东北的朋友们要重点关注一下降雨的影响。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来关注一组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
2: 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稳中有进，结构性亮点突出，物流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4: 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3: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4: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1: 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57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2: 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下面，我们就通过系列数据来看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含金量。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